0: 16年，紧紧的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6: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7: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7: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6: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7: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8月7号，全省学习教育群众评及听取监督员意见建议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工作要求，通报全省学习教育情况，面对面听取省市县三级监督员和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对学习教育的评价意见，监督员代表做了发言。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抓得实不实，群众最有评判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监督员深入村社区办事窗口、工程建设一线等点位，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为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整改整治找准了穴位，立好了靶子。一群群众济南石楼畔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贡献了实实在在的监督力量。
0: 会议强调，监督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参与者，要继续发挥好监督员、联络员、宣传员作用，既要广泛收取民意，及时反映问题线索，又要把纠偏正向的实效、惠民利民的实际、建章立制的成果宣传好。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持续盯紧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和群众诉求的办理，从严从实，全力以赴抓好跟踪问效。各地各单位要畅通民意诉求反映渠道，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当作头等大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具体的事情做起，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好更多惠及各族群众，不断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西宁的书香避暑已经成为了文旅新热点。年年盛夏，西宁凭借清凉出圈。8月8号，中国夏都西宁再次被央视聚焦，这次出圈理由是避暑新选择，书香纳凉两相宜。凭借全国少见的书香避暑文旅新模式，西宁完成了从气候避暑到文化避暑的城市升级，刷新了全国游客对西宁的认知，打造出一张全新的夏日文旅金名片。
0: 在全国持续高温的暑期，西宁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依旧是硬核优势。但是随着大众旅游升级，游客早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山水观光、纳凉打卡。央视这次深度探访报道正是捕捉到了西宁文旅的最大亮点，把避暑从看风景升级为品文化、慢生活、深体验，让清凉之城有颜值、更有底蕴。
1: 央视镜头首先聚焦西宁特色网红书店，这家藏于闹市的特色书店，凭借开阔通透的空间布局、天然凉爽的室内环境脱颖而出。依托西宁温润凉爽的夏季气候，场馆无需空调即可保持舒适室温，自然清风搭配满屋书香，成为市民游客专属的夏日纳凉秘境。
0: 店里10万册藏书，品类丰富，覆盖了全年龄段的阅读需求。暑期更是贴心增设了免费阅览席位，平价便民饮品，支持游客沉浸式长时间停留，真正实现了避暑、遛娃、读书三不误。不少外地受访的游客说，正是这份清凉和书香交融的独特体验，让西宁的避暑之旅格外治愈。
1: 区别于普通城市的书店，西宁将本土和黄文化深度植入阅读场景，这也是央视重点点赞的创新之处。书店专门设立本土书籍专属展区，集中展示青海历史人文、和黄民俗风貌读物，让游客在纳凉读书间读懂高原千年文脉。
0: 同时打破传统书店的单一阅读模式，融合了文创市集、咖啡休闲、手作体验、绿植萌宠互动，让安静的阅读变得鲜活有趣儿。 阅读、休闲、社交、研学多元融合，让西宁的避暑体验远超普通城市的浅层纳凉。
1: 单点出彩，全域赋能。央视报道同时关注到西宁全城发力的书香避暑服务升级，市图书馆暑期扩容7000多种新书，更推出极具诚意的游客友好政策，例如外地游客凭车票可办借阅证，读书支持异地免费归还，场馆配套直饮水、休闲座椅，优化通风降温设施，把公共服务空间变成面向全国游客的便民休憩驿站。
0: 依托图书馆、城市书房、实体书店，西宁市同步推出了跟随图书浪西宁的主题活动，全域阅读阵地延时开放，升级服务保障，形成全域覆盖的书香避暑网络。
1: 从靠天吃粮到以文速成，从走马观花的短途观光到沉浸式的文化漫旅，西宁再次被央视所报道，本质是城市文旅的一次高质量进阶。当多数避暑城市仍停留在山水资源竞争，西宁另辟蹊径，以清凉为底色，书香为特色，和黄文化为内核，成功打造差异化、可复制、有温度的书香避暑新名片，让夏都西宁的夏天既有沁人心脾的清风，更有直抵人心的城市文化魅力。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厂来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湖多点资源，
6: 西宁市
9: 荣获。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2: 早安，
10: 青海。早安。
9: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

0: 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 聚四面民生，
2: 汇八方民情，
1: 民生好新闻
2: 尽在民生在线。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一起走进民生在线，一起关注省内新闻。
3: 8月6号，来自国网青海省电力有限公司的消息，国网青海电力在卡阳宁东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成功应用预应力高强混凝土 PHC 管桩基础施工技术，实现这项技术在西北地区750千伏输电线路领域的第一次落地。其中配套采用的锤击法沉桩施工工艺同样是为西北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第一次实践，标志着西北地区输电线路基础施工技术取得新进展。
2: 卡阳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位于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和化隆县，新建线路全长 47.701 公里，布设铁塔99基，线路翻越青沙山、高山大岭地形，占比 46%，作业海拔2600米到3500米，区域气候恶劣，雨雪多发，施工环境复杂，同时工程包含旧线拆除、重新紧线等作业，施工难度较高。
3: 这次施工的核心创新是锤击法沉桩工艺，依托桩锤冲击动能，把 PHC 管桩逐节沉入土层，满足铁塔基础竖向承载和抗拔需求。施工前完成了场地平整和精准定位，沉桩全过程严控桩位、垂直度、灌入度等关键指标。工程采用预制管桩搭配现浇钢筋混凝土成台的组合基础，通过管桩端部的根筋内部填芯工艺与成台整体浇筑，实现了结构协同受力。这次工程共计应用四基 PHC 管桩基础，涵盖多种桩长规格，配套混凝土用量充足。
2: 八月八号，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西宁社火巡游、民俗盛宴与城市活力的共舞实践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西宁社火成为青海省唯一入选案例，标志着西宁市和黄民俗传承与公共文化惠民创新实践获得国家四部委高度肯定。
3: 西宁社火是承载和黄千年文脉、凝聚各族群众情感的核心民俗载体。近年来，西宁立足多民族交融的城市定位，连续三年组织开展市级大型社火巡游，探索出一条守正创新、全民参与、文旅融合、代际传承的基层公共文化新路径。
2: 每年活动汇聚全市五区两县4000多名演职人员，集中展演千户迎高台、鲁沙尔高跷、黄园排灯等2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活动创新实现南北非遗对话，邀请广东莺歌舞、玉树衣舞、南北狮舞等同台展演，并融入街舞、广场舞、城市 IP 雪豹人偶、西宁地标花车等现代元素，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活动坚持全龄参与，参演者年龄从3岁孩童到74岁老人不等，特别打造少儿高跷、萌娃舞狮、青少年古乐等传承方阵，有效破解民俗传承年龄断层问题。
3: 在数字化传播方面，西宁社火巡游依托公共文化数字平台全程直播，2025年线上观看量达460万人次，线下累计接待群众超12.5万人次，全网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2亿。 西宁社火还代表青海参加第三届全国社火大赛，斩获全场区外第一名的最高成绩，荣获一等奖，在全国舞台上打响了西宁社火文化名片。
2: 西宁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既是荣誉，更是新的使命。下一步，西宁市将以此为契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深挖和黄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书画展览、全民艺术普及、少儿美育等民族文化传统活动，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非遗活化利用和数字资源建设，持续擦亮西宁社火群众文化品牌，为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讲好新时代和黄文化故事，贡献文旅力量。
3: 今年以来，为保障全省重点生态修复和国土绿化工程提质增效，省林业和草原局聚焦种苗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在全省开展种苗质量抽检工作。截至8月5号，全省累计核查72个项目、117个标段，抽检苗木106批次，林木种子55批次，草种子220批次，检查林草种子生产经营企业32家，累计抽检苗木3002.39万株，草种770吨，清退不合格苗木144.55万株。
2: 结合年度国土绿化工程任务和种苗供需实际，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省直机关相关部门，开展2026年度全省林草种植行政执法和质量检查工作，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直奔造林地块施工一线开展现地核查。同时压实各级林草主管部门、生产经营主体、工程实施单位三方责任，规范种苗生产备案、质量自检、进场核验、台账管理等全流程工作，督促市场主体切实履行质量主体责任。8月4号，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东市委员会主导编撰，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海情深，同心筑梦，海东市东西部协作工作纪实》正式发行。该书以多元视角铺展江苏省无锡市与青海省海东市跨越山海同心共建的壮阔画卷，充分彰显了东西部协作机制的制度优势与实践伟力，是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共同富裕的鲜活地方实践。
3: 全书总篇幅33万字，历时2年半精心打磨，聚焦特色产业培育、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助农增收、劳务协作提质等核心领域，系统记录了无锡与海东东西部协作实施以来，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共赢，从单向支援到双向赋能的完整历程，是两地10年协作成果的立体档案，也是干部群众情感交融的真实写照。
2: 该书的正式发行，既是对过往协作成果的系统总结，更是对持续深化合作的新期盼。海东市政协表示，将充分发挥文史资料价值，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协作经验，不断拓宽两地多层次常态化交流渠道，推动史料成果转化为深化协作、共谋发展的实际动能。
3: 今年以来，海东市乐都区牢牢把握工业强区、商贸活区双轮驱动发展战略，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方向，开展产业链招商、精准招商。截至7月底，累计接待重点客商9批次，成功签订5项框架协议，总投资额达123亿元。
2: 招商引资是积蓄产业动能的关键抓手，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乐都成功签约总投资25亿元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和总投资10亿元的智能装备及无人机组装产业项目。 其中，人工智能机器人项目将重点建设机器人、关节电机、机器狗、大模型一体机等核心板块。无人机组装项目将建设三条柔性生产线，建成后可实现年组装工业级、应急级无人机3000架。
3: 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商贸流通领域，全面推行外贸经营者备案线上不见面审批，建立常态化外贸企业走访帮扶机制。同时，依托832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销售平台，助力乐都长辣椒、软梨、富硒农畜产品拓宽市场，大力培育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政务服务方面，创新开展入企服务现场办公专项行动，对全区28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走访全覆盖，建立一企一策帮扶台账。近年来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2家，省级绿色工厂2家。
2: 8月2号，记者从海西州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海西州盐化工产业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格尔木市职业技术学校成功入选2026年度青海省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目前，海西州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总数达5家，标志着全州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阵地不断建强，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拓宽，为技术创新、专利成果转化、特色品牌培育搭建了重要平台。
3: 入汛以来，海北州祁连县推动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御转变，通过应急物资救援力量全线前移，破解传统救援远水难救近火的痛点，构建起物防扎实、人防暖心、治防精准的立体安全防护体系，不断提升自驾黄金线的防灾韧性。
2: 以往，祁连县应急物资集中储存于仓库，调拨流程繁琐，难以在地质灾害、山洪险情发生之后及时开展救援。今年，当地聚焦9号公路车流集中、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易发时际，推行风险在哪、物资前置到哪的策略，在高危点位协议定点储备大型抢险机械80台，前置储备各类防汛物资30类、2055套件，大幅压缩物资调配时长，有效打通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
3: 在黑河峡谷停车港湾规范设置了一线应急指挥部，划分医疗处置、应急指挥、物资储备6大功能区域，整合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的专业力量和乡镇兼职应急队伍，前置救援人员50名，设置安全劝导岗，及时劝阻引导临崖观景、随意停车等高风险行为，构建物资加人员双重前置保障模式，夯实硬件物防安全底线。
2: 依托海北州全域无人机云灵作战体系与云豹调度指挥系统，探索构建立体智能巡查体系，常态化开展无人机防汛巡查，覆盖河道流域、主干道路等关键区域，大幅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和应急处置时效性，同步设立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应急充电等服务，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和汛期避险提示，实现游客行前有准备、途中知风险、遇险能求助。
3: 受大陆高压西退的影响，8月8号到9号，柴达木盆地和东部河湟谷地高温天气持续，最高气温达到30到35度。8月7号立秋，但是西宁的最高气温冲到了34.3度，刷新了近6年立秋日最高温记录，开启了格外炎热的初秋模式。
2: 据气象部门报道，9号到10号，海西东部将有明显的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地区午后对流活动较为明显，需防范局地的阵雨或雷阵雨。体感分级提示：东部河湟谷地、 也就是西宁、海东、贵德等炎热至闷热级别，体感燥热，建议外出注意防暑防晒，减少午后长时间户外活动。海西

0: 大部偏热闷热，午后气温高，但早晚温差较大。青南及环湖大部以舒适偏凉为主，体感宜人，但早晚寒凉，需要备好薄的外套。
1: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要根据当地的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暑降温以及防范局地的强对流天气。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5: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7: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就不也一来一年了。
8: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黄河穿行过龙阳峡谷，在海南州境内铺展出温润的谷地。青海湖的风掠过草原，在环湖沿线催生出错落的美丽村镇。千百年间，这片土地上的人居聚落总是循着山水的脉络生长，福寺城依湖而建，河阴镇临河而兴，恰不恰据盆地而立，地理禀赋始终是城镇最底层的生长逻辑。
1: 五年来，海南州立足高原地域特征，统筹推进城乡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镇功能品质，推动城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如今，一河双城三带多点的新型城镇化布局，正沿着这份自然机理

0: 一河引领双城联动，构成了海南州城镇化的主体骨架。
1: 沿着黄河、青海湖与交通干线延伸，三条特色城镇带串联起散落的乡镇。沿黄一线，河阴镇的明清街巷正在保护性修缮，古城墙与新步道相映成趣，百姓剧场、旅游公厕等配套设施落地，文旅小镇的烟火气与品质感同步生长。环湖一线，黑马河、江西沟等乡镇依托生态文旅优势，升级观景服务，打造文旅驿站。江西沟创新推行公厕加文旅驿站运维模式，依托以商养厕机制，破解高原旅游设施管护难题。如今，环湖城镇不再是途经的站点，更成为能停下脚步的旅居目的地。沿湖沿线更是实现全域生产垃圾零填埋，生态底色越擦越亮。沿线的商贸枢纽城镇带则依托交通路网串联起乡镇的物流与商贸活力，让特色农产品走得更远。
0: 散落在海南州各地的重点乡镇各美其美，走出了差异化发展路径。因水而兴的龙阳峡镇凭借工业遗址和黄河峡谷风光入选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已获省政府批复，老厂房改造的文创空间，沿黄的观光步道，让这座工业小镇焕发新生机。连同海南州13处纳入保护的历史建筑一道，城镇建设始终守着历史文脉，在更新中留住记忆。
1: 烟火为底，城镇品质藏在日常细节里。恰不恰镇老旧小区的居民最近出门遛弯的脚步更稳了，平整的路面、明亮的路灯、新增的健身器材，让住了十几年的老院子多出了不少舒适感。地下管网更新之后，冬天的室温更稳了，雨天也不再积水。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背后，是城市更新行动对城镇里子的持续打磨。
0: 5年来，海南州把市政配套升级作为城市更新的核心抓手，累计实施道路、地下管网、污水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项目248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0.59亿元，落实管网改造项目18个，争取资金5.31亿元，供水、供热、排水等隐蔽工程稳步推进。7个美丽城镇建设项目先后建成，完成投资2.85亿元，更新的范围持续向更多小区、更多街巷延伸。
1: 城镇的品质也藏在物业服务的点滴里。泉州针对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覆盖153个住宅小区、48家物业企业，清退不合格企业7家，发布物业红黑榜8条。一批长期困扰居民的楼道堆物、保洁缺位、维修滞后等问题得到解决。
0: 住房保障的温度传递给更多的群众，海南州保障性住房保有量达43417套，分配率稳定在95%以上，实现住房困难群体的应保尽保。线上3级审批、多部门联审，让分配全程阳光透明，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低收入家庭圆了安居梦。
1: 与此同时，海南州以黄河为界布局南北两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片区，项目总投资4.62亿元。共和县塔拉滩项目开工建设，贵德县温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将彻底补齐区域固废处置短板。泉州35座生活垃圾填埋场、14座污水处理厂完成专项排查整改，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7.6%，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5.15%，城镇的生态底色愈发扎实。
0: 从街巷的绿化小品到地下的管网脉络，从家门口的物业服务到兜底的保障住房，城镇品质的提升最终都落脚到普通人的日常烟火里。
1: 共生共荣，城乡融合走出协同路径。在海南州，

0: 城与乡始终是共生的整体，城镇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撑，乡村的振兴也需借力城镇的辐射。随着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城乡发展正在蓬勃发展。
1: 基础设施均等化是融合的基础。五年来，海南累计完成了154个和美乡村建设任务，完成投资14.16亿元。从道路硬化、污水治理到村容提升，乡村的硬件配套持续向县城标准看齐，超额完成规划目标，累计完成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23717户，住房抗震改造911户，越来越多的农牧民住上了安全稳固。

0: 缩小。优质教育、医疗资源通过校际帮扶、医联体建设等方式持续下沉。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向进城农牧民全面开放，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得住、留得下。
1: 产业融合深度推进，为城乡协同发展注入了持久动能。清洁能源、生态文旅、绿色农牧等特色产业向县城与重点乡镇集聚。共和塔拉滩光伏产业园吸纳周边乡镇群众就近务工，贵德炎黄旅游带带动大量当地村民参与餐饮民宿经营。产业跟着城镇布局走，人口跟着产业流动走，形成了城镇支撑产业、产业反哺城乡的良性循环。
0: 现在农牧民不用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乡村的生态与文化资源也变成了吸引城乡人返乡下乡的吸引力，城乡双向奔赴的生动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1: 黄河奔涌向前，湖畔草木年年新生，海南州的城镇化之路始终扎根在黄河谷地的山水文脉里，它顺着自然的脉络，贴着百姓的需求稳步生长。当每一座城镇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处乡村都有安稳的生活，黄河湖岸间的安居图景就有了最朴素也最厚重的底色。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乐都的达拉乡。为持续优化乡村种植结构，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提升耕地利用效能，拓宽群众与村集体经济双向增收渠道，近日达拉乡水墨沟三村依托本地大蒜种植产业基础，抢抓农时，开展大蒜茶后香菜播种工作，通过大蒜加香菜轮作负重模式，让闲置蒜田再获新生，实现一季土地两季收益，为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活力。
1: 水墨沟三村地处河黄谷地的核心农耕区域，气候冷凉温润，水土条件优良，多年来以大蒜种植为特色主导产业，群众的种植经验丰富，产业基础扎实。以往大蒜采收结束后，田间长期闲置撂荒，耕地利用率低，土地产出效益受限。
0: 为破解传统单季种植模式效益偏低、秋冬耕地闲置浪费的短板，今年以来，达拉乡立足水墨沟三村产业基础，依托成熟的大蒜种植基底，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结合本地农技条件，积极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通过创新推行大蒜加香菜轮作负重模式，充分利用大蒜采摘之后的闲置地块，规模化种植二茬香菜，有效改变以往一年一茬冬闲撂荒的低效种植现状，实现土地资源循环利用，错季高效生产。
1: 同时通过连片整合闲置耕地，规范土地流转流程，统一标准化播种管护，集约打造200多亩蒜田轮作香菜种植基地，预计香菜亩产可达1500斤左右。这个模式进一步盘活了片区存量土地资源，显著提升耕地的亩均收益，累计带动前半沟村、大庄村、白矮子村土地流转收益50000多元。切实把有限的土地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产业增效的优质资产。
0: 二茬香菜规模化轮种产业的落地，进一步延伸了村域特色农业产业链，构建起持续性常态化的务工岗位。香菜播种、田间管护、成熟采收等全流程作业，稳定带动村内20多名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居民能实现灵活增收，日均务工收入可达150多元，有效解决了农闲时节群众无事干、无收入的问题，真正实现务农、顾家、增收三不误。
1: 正在田间劳作的村民欣慰地说，村里大蒜收完，地空着也是浪费，现在种二茬香菜，不仅土地能多一份租金，还能

0: 就近打工挣钱，采收的时候还有收入，一年多赚好几千。产业发展实实在在惠及老百姓，一地双收的种植新模式让群众持续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1: 下一步，达拉乡将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提升土地负重指数和亩均经济效益。在二茬香菜采收结束之后，规划种植耙地菠菜、冬蒜等优质冷凉蔬菜，持续丰富特色种植品类，扩大产业种植规模，稳步构建多茬次轮作化高效益的特色农业发展体系，稳步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为全乡乡村产业振兴、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9: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0: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0: 早安，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每天新出发。
9: Good morning, 青海。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9: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这个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据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在对伊朗的战事中，美军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个数量的导弹。
1: 报道称，相关库存日益减少，正迫使美国五角大楼从亚洲和欧洲抽调舰艇、飞机和防空部队部署到中东。纽约时报分析称，这一举动对装备维护和部队士气产生连锁影响。报道还称，部分美国官员担忧韩国和日本可能会对此对美国的安全保障能力打上问号。
0: 据日媒援引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9号8:02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是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报道称，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1: 当地时间8月8号，央视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当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
0: 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告诉我们他们将会这样做。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1: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0: 克罗地亚一辆客运列车与一辆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
1: 据克罗地亚国家电视台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两列火车在圣伊万扎布诺站和格拉代茨站之间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
0: 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克罗地亚卫生部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受伤乘客中有6人重伤，14人轻伤，伤者已被送医治疗。
1: 泰国暖武里府公共关系办公室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8号下午4点，发生在该府的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住院治疗。据泰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枪击案死亡人数因此由8人增至9人。
0: 泰国警方8号问询这个学校的多名师生，就枪手的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初步调查结果。事发学校德普西林中学8号在社交媒体上对死者表示哀悼。
1: 据泰媒报道，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其祖父母同住。7号上午，他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射击，随后自杀身亡。他在前往学校作案之前，先在家中枪击了他的祖父母。
0: 据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BBC 的报道，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已经转移到骨骼和身体的其他部位，正在承受着病痛。
1: 拜登发言人八号拒绝对亨特·拜登的此次采访内容发表评论。拜登于2025年5月，也就是在他卸任白宫尚不足4个月的时候，自述被确诊侵袭性前列腺癌，并称癌细胞已扩散至骨骼。
0: 据报道，拜登于2020年当选总统时，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年长总统的记录。担任总统期间，他的身体状况和思维敏捷度一直备受关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不要总是逼着自己追赶别人的脚步，你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每一步都算数。那些你悄悄熬过去的难，默默攒下的暖，都会在往后的日子里变成小惊喜奔你而来。新的一周，听众朋友早安。
0: 各位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6: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新

0: 生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4: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 98.9 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者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个节目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我们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去谈一谈如何的更好的去爱自己。同时，我们偶尔也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者是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大家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各位，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儿、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当中。那么收听我们的方式，除了刚才说到的广播端之外，您还可以在网络端进行收听，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就可来进行收听了。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各位准备好了吗？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当中，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件每个人都渴望却很少被说出口的事情。它不是食物，不是金钱，也不是荣誉，但是它却比这些更基本也更深刻。那么它是什么呢？首先想请大家先听一个故事。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游乐场的沙坑里堆沙堡，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小心翼翼地堆出了一个小小的城堡，然后她抬起头四处张望，喊道：妈妈你看。她妈妈正在旁边玩手机，抬头看了一眼说：挺好的，继续玩吧。小女孩看了看自己的沙堡，又看了看妈妈，然后默默地把刚堆出来的沙堡推倒了。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当时想了很久。小女孩其实当时想要的不是一句挺好的，她想要的是被真正的看见，看见她花了多少时间，看见她对那个沙堡的珍视，看见她想要分享的喜悦。而当那份看见没有到来的时候，那个沙堡其实就已经失去了意义。这种渴望并不会因为年龄的长大而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可能你熬夜写完了一份报告，发出去之后等着领导的反馈，你不只是想听到收到了，你想听到的是一句做得不错，或者你辛苦了。你向朋友倾诉一件让你感到困扰的事儿，你不只是想听到别想太多，其实你想听到的是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难受。你对伴侣说我今天好累，你不只是想听到那你早点睡，你想听到的是这一天你都经历了什么，跟我说说。这些时刻我们其实都在说同一句话：看看我吧，看到我吧。在心理学上，这种需求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被看见。它不是简单的被注意到，而是被理解、被认可、被重视。它是另一个人真正的、认真的、不带评判的看到了你的存在、你的付出、你的感受、你的努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过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当一个人被倾听的时候，他能够重新组织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继续前进。仅仅是被倾听、被看见，就足以让一个人有力量继续走下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呢，也告诉我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人类最核心的需求就是归属与爱的需求，以及尊重的需求。被看见恰恰同时满足了这两者，它让我们感到被接纳、被重视。相反，不被看见、被忽视、被否定、被敷衍，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体验。它让我们感到自己不存在，感到自己不重要，感到自己不值得被关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探索被看见这件事儿，我们也会去说一说为什么被看见对我们如此的重要，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时刻和时代，为什么看见变得越来越稀缺，也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在生活中真正的看见他人，看见伴侣，看见孩子，看见朋友，看见同事。当然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当没有被看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我看到，自我接纳。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想邀请你，从今天开始，试着去做一件事儿，尝试着真正的去看见你身边的人，也允许自己被看见。那么，我们先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理解，被看见为什么对我们如此的重要。想从三个方面啊，跟大家一起来去分析：依恋与安全感、镜中自我与认同，以及情绪调节。第一个说的是被看见是依赖，是依恋与安全感的来源。依恋理论呢是英国心理学家鲍比提出来的，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天生就有与重要他人建立情感连结的需求。在婴儿期，这种连结呢通过照顾者的回应来建立。当婴儿哭泣时，照顾者及时回应，婴儿就形成了我是被重视的，世界是安全的，这一个核心信念。这种被回应的需求贯穿我们的一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父母看见我们的情绪，看见我们的害怕、委屈、兴奋、好奇。当这份看见到来的时候，我们学会了识别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当这份看见缺席的时候，我们学会了隐忍和否定自己的情绪，因为反正没有人会在意。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依然需要被伴侣看见，被朋友看见，被同事看见。每一次被看见，都是在向我们的内心确认，我在这里，我存在，我重要。每一次不被看见，都是在削弱这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被看见，是形成自我认同的，自我认同的一个镜子。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提出了镜中我的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人对我们的反应，我们是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重要的人看见我们是可爱的、能干的、有价值的，我们就会内化这种认识，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如果重要的人看不见我们，或者看见的是负面的、否定的样子，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会受到伤害。这个过程在童年时期尤其关键。一个被父母看见的孩子会形成稳定的、积极的自我认同，我是被爱的，我是有价值的。一个没有被看见的孩子会形成不稳定的、消极的自我认同，我是不是不重要，我是不是不够好。而这些早期的自我认同模式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职业选择，我们面临挑战时候的态度等等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叫被看见是情绪调节的必要态度和条件。情绪调节呢，是指我们管理和回应自己情绪状态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的发展呢，离不开被看见。当一个孩子感觉到害怕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看见他的害怕，抱着他说，我知道你害怕了，没事的，我在这里，孩子就会学会了一件事，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害怕并不可怕。当一个孩子感觉到生气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看见他的生气，说，我看到你很生气，因为玩具被拿走了，是吗？孩子就学会了，情绪是可以被理解和命名的。这些被看见的瞬间，构成了一个人情绪调节能力的基石。不被看见的孩子，面对自己的情绪时，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他只知道不好的感觉
来了。而成年人依然需要这种被看见的体验来去调节我们的情绪。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一个朋友说，我看得出来你很焦虑，这一定很难熬，你的焦虑就会减轻一些。不是因为问题被解决了，而是因为情绪被看见了，被承接住了。了解这三个层面的重要性，依恋、认同、情绪调节，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被看见对每个人来说呢，都是如此基本，如此必须。它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奢侈品，而是心理健康的基本养料。没有它，我们会感到孤独、焦虑、自我怀疑；有了它，我们感到安稳、踏实、有力量。那么，在现在这个快节奏、高频率的时代，为什么看见变得越来越难？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一起去来分析。如果我们说被看见如此重要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总是感觉到没有被看到？为什么看见他人也会变得如此的困难呢？在我当中呢，我自我总结的时候呢，归纳了四个原因，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注意力的稀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手机里每一个软件的设计都是为了争夺你的注意力，通知、推送啊、小红点儿、震动等等等等，都是在不断的把你的注意力从正在做的事情上拉开。当你和孩子说话时，手机响了，你低头看了一眼。当你听伴侣讲述一天的经历时，脑子里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当朋友向你倾诉时，你一边听，一边刷朋友圈。这些时刻，你在听，但你没有看见。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看见就在哪里。当注意力被切割成碎片，真正的看见就变得不可能。第二个原因是表达的表演化。社交媒体呢，改变了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发的每一条朋友圈，每一张照片，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修饰。我们展示的是想让别人看到的样子，而不是真实的样子。那这种表演化的表达习惯渗透到了日常沟通当中，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表达真实的自己，而是为了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给出一个合适的回应。但真正的看见需要放下表演，放下如何回应的焦虑，只是单纯的不带目的的去听、去看、

这在表演化的语境当中是越来越困难的。那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是急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理解感受。问题解决式的回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常见的沟通模式。当一个人向我们倾诉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该怎么去帮助你呢？我们给建议，出主意，讲道理，这些回应本身其实没有错啊，但是呢，它跳过了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先看到对方的感受。有一个朋友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好大，你说那你应该换个工作。你解决了工作压力大这个问题，但是你错过了看见朋友的疲惫、焦虑和无助。一个孩子说，我讨厌上学，你说你怎么能不上学呢？你解决了不上学这个问题，但是你错过了看见孩子在学校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而真正的看见优先于解决问题，先看到，先看见，再处理。有时候看见本身它就是最好的处理。那么第四个方面的原因是自身情绪的脆弱。我想这是一个很少被提及，但是却又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我们看见别人的痛苦、脆弱和无助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呢，往往也会被触动。我们可能会感到不安、无力，或者是害怕。那为了减轻自己的不适，我们就会不自觉地转移话题，给出简单的安慰，或者说你别想太多了。而这些回应看似是关心，实则是回避。我们没有看见对方，因为我们不敢面对对方情绪带给我们的压力。所以看不见的背后呢，有的时候不是冷漠，而是脆弱。我们没有

障碍之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可以更有意识地去克服它们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和进一段广告啊。在下一个阶段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看见他人的人。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5: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7: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被看见的力量。每个人都渴望被真正理解。那么前半个小时呢，跟大家说了说，聊了聊，探讨了一下这些的成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真正看见他人的人。看见其实是一门可以练习的能力，它不需要天赋，需要的是觉察和练习。那么也为大家稍微总结了五个方法。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叫做放下手机，给出全然的注意力，这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看见的开始是你在我这里，而要让对方感到你在我这里，你需要给出你的注意力，不是一部分，不是一边看手机一边听，而是全然的完整的注意力。这很难，但你可以从小事开始做起，比如和孩子说话时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和伴侣聊天时关掉电视，和朋友喝咖啡时把手机翻过来放在桌上。这些小小的举动会向对方传达一个信息，你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你的话值得我放下其他一切。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叫听内容也听情绪。我们大多数人听别人讲话，听的是内容，说了什么事儿，发生了什么，但真正被看见的体验往往来自于情绪。当一个人说我今天真倒霉时，他可能不只是想告诉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他更想让你感受到他的沮丧。当一个人说我最近好累时，他想让你听见的可能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力感，而不仅仅是一个累字的字面意思。试着在听的时候多去关注一个维度，他现在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把你的理解表达出来。你听起来真的很沮丧，我感觉你现在很疲惫，你是不是感到很委屈？当你能精准地看见对方的情绪，对方会感到被深深的理解。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验证对方的感受。验证是看见的核心技术，它指的是让对方知道他的感受是合理的，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验证不是我同意你的做法，也不是我支持你的立场，而是我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验证有三句话，换作是我，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把这个告诉对方，你不是一个人，任何人处在你的

位置都会这样。第二句话叫做完全能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这告诉对方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不是想太多。第三句话叫你经历了这些，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这告诉对方你不是有问题的人。验证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被看见的，被接纳的，被理解的。第四个方法呢，叫做不做判断，只是陪伴。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不见别人，是因为我们太快做出判断。你这样做太冲动了，你太过敏感了，你应该换一种处理方式。判断会让对方感受到被否定，被批判，从而关闭自己。而看见不需要判断，只需要陪伴。陪伴的意思是，我在这里，我不走，你可以是你自己，你不需要改变什么让我满意，我接受你现在的状态。这不是说你要永远停留在困境里，而是说在被疗愈之前，在找到答案之前，你可以先被接纳。那第五个方法呢，叫做看见对方的努力，而不仅仅是结果。很多时候呢，我们看不见别人，是因为我们只关注结果。事情做成了没有？目标达到了没有？标准满足了没有？但是呢，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是结果，而是结果背后的努力。孩子考试进步了5分，你只看见了还差5分才及格，却看不见他为了这5分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伴侣做了一顿饭，你只看见有点咸了，却看不见他花了一整个下午在厨房里忙碌。学会看见努力，看见付出，看见过程。当一个人感到他的努力被看见了，他会更有力量继续前行。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如何看见他人。但是啊，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时刻，我们自己没有被别人看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学会一件事，就是自我看见。自我看见就是成为自己内心的那个见证者。它的第一层含义呢，是觉察自己的感受。当没有人问你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你可以问自己，我今天感觉怎么样，然后诚实的回答。不需要粉饰，不需要应该。今天感觉累，那就是累。今天感觉到委屈，那就是委屈。当你能够觉察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就开始看见自己了。那它的第二层含义呢，是看见自己的努力。当没有人看见你加班到深夜时，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今天很辛苦，我尽力了。当没有人注意到你为这个家付出的心力时，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做了很多，这很不容易。你是那个最能够看见自己的人。那看见自己第三层含义呢，就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当你犯错时，当你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脆弱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现在的我，我有不足，但这就是我。我不需要完美才值得存在。被自己接纳是一种深刻的安全感。自我看见不是要取代他人的看见，人类是需要连接的，他人的看见依然很重要。但是当我们拥有
自我看见的能力时，我们就不再完全依赖外界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了。

各位听众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呢，我们从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份渴望被看见的呼喊出发，聊了聊为什么被看见是如此的重要，聊了聊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看见变得越来越难，也聊了聊五个成为更好看到别人的人的方法，也去跟大家探讨了当没有被看见的时候如何自我看见。在我们节目的末尾，也想送给大家几句话。看见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不奢侈，它像空气一样，是我们心理健康的必需品。看见是一门可以学习的技术，它需要注意力，需要共情，需要验证，需要陪伴，这些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看见是一份礼物，当你真正看见一个人时，你就给了他一份最珍贵的东西，存在的确认。那么在节目的末尾，还想跟大家发起一个邀请，想邀请你开始做一件事，明天试着真正看见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啊，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去进行，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不是看一眼，不是扫一眼，而是停下来，放下所有的事，认真的，专注的，不带评判的，看着他，看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听听他话语背后的情绪，感受一下他可能正在经历什么，然后让他知道你看见了。这份看见可能比任何礼物都更有力量，因为他在告诉对方，我在这里，我看到你了，你很重要。最后也想向大家再次重复那个很重要的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收音机前的你想被看见而没有被看见的时候，当你的情绪需要被倾听和理解的时候，当你想确认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的时候，请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大胆地去拨打这个电话号码。电话那端会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全然的、不带评判的看见你。好了，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我是郭琦，也愿收音机前的你，网络端的你，在被看见中找到力量，也愿你在看见他人时传递温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祝大家晚安。

0: 机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九八九，
4: 跟随九八九，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

0: 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相信每一位朋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能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扎根于民间、写尽了人间百态的音乐人刀郎。刀郎呢，褪去了浮华，扎根在市井和山河，而他粗粝和饱满故事的嗓音，将江湖啊、离别、乡愁和众生的悲欢，悉数地写到了旋律里。他不追逐流量，只用质朴的词曲打动了万千听众。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精选了他的十首代表性作品，从西域的风沙到人间的烟火，从离愁的别绪到世间的百态，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歌声来奔赴一场满是烟火与沧桑的音乐之旅。

很多人呢认识刀郎都是来自这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经典，2004年横空出世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呢裹挟着一些乌鲁木齐凛冽的风雪扑面而来的感觉，沧桑沙哑的嗓音呢也是道尽了藏在风雪里的思念和遗憾。西域风情的编曲搭配了直白戳心的歌词，一夜之间这首歌就传遍了大街小巷，也让大众第一次的记住了刀郎独特的音乐底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歌曲，也是让我们走进那一场落满了回忆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就来自于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场北疆的风雪道尽了绵长的思念，而下一首歌曲呢，则诉说着漂泊路上的爱恨离别。冲动的惩罚，这一首带着成年人追悔莫及的心事和低沉厚重的唱腔，把爱而不得、一时冲动酿成了长久遗憾的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旋律虽然非常平缓，但是满满的都是压抑的情绪。无数在外奔波的听众总是能在歌词里看见自己的过往的感情纠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一首来自刀郎的《冲动的惩罚》。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

0: 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 FM98.9 AM666 的越来越动听节目。那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刀郎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欣赏他的这一首驼铃。这首歌呢，也是写尽了离别相送的不舍，古道边关声声的驼铃牵出了远行的离愁，而刀郎厚重的嗓音呢，把战友故人别离时的不舍和牵挂娓娓道来。这首歌也没有浓烈的悲戚，只有着绵长和克制的惦念，每一段旋律都像古道上随风飘荡的思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满是离情的驼铃。
1: Dices que éramos felices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刀郎的《雨中飘荡的回忆》，一曲细雨旧梦牵动了万千的情绪。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将江湖众生和世间的冷暖尽数地写到了歌中。罗刹海市是以古典的故事为载体，旋律呢融合了传统的曲艺韵味，字字句句都描摹了人间的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着故事隐喻的罗刹海市。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些歌呢，从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风雨启程，再到打起手鼓唱起歌，欢快的烟火来落幕。让我们跟着刀郎的歌声，走过了大漠的荒原，离别的相思和旧梦情愫，市井百态，草原风光。他这种不刻意修饰的嗓音，用最真诚的词曲记录了世间的众生，也描绘了大美西域的万般模样。让我们明白了，真正的动人的音乐呢，是永远扎根于生活，藏满了真情的。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杨晶呢，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下班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广播剧《天河守护人》下集，开拓。2010年11月，天河一号以每秒2570万亿次的实测运算速度，雄居世界第一，成为当时全球最快的超算，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成果。超级计算机究竟能干什么呢？说白了，就是算天算地算人，管吃管玩管行。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和应用能力，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发达国家争相抢占的科技战略制高点。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科研骨干，孟祥飞实现了自己有一天能用上中国自己的超算的梦想。而在孟祥飞的履历中，参与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研发，则是写在职业生涯起点处的辉煌。可是幸福来得太过短暂，很快孟祥飞团队就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当天河一号排名世界第一的消息传来后，许多人为之欢呼，但国外一些专家和媒体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认为中国就是造了一台为排名而生的大型游戏机。言外之意，天河一号纵然速度再快，如果没有应用到创新和产业领域，也只是一个摆设。甚至国内的一些业内人士也提出了这个想法，这令孟祥飞异常愤怒。
7: 小孟啊，拿到这世界第一啦，你们团队怎么没有出去庆祝庆祝啊？
8: 哎呀，这个刘主任
7: 啊，
8: 您听到那些质疑的声音了吧？哎，您觉得啊，天河一号这是游戏机？哎呀，
7: 你是应用技术研发负责人，你自己怎么看了？
8: 我回国建设超算中心和天河一号，就是为了让中国超算速度服务于中国发展。这游戏机之说，太侮辱人了。
7: 我们国家的超级计算机自研事业是从1978年开始的。那一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说了一句话：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我们国家计算机界的一代宗师慈云贵，在接到任务之后就立下了军令状，6年的时间内，研发出运算速度1亿次每秒超级计算机。你知道那时候他们现有的运算速度是多少吗？200万次每秒。很多人都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慈云贵老先生就说了，拼上这条老命也要把中国的巨型机搞出来。最终他的团队通过创造性的提出双向量阵列结构，圆满完成了军令状，前后只用了5年的时间提前了1年呢。
8: 是那台超级计算机被命名为银河一，它的诞生打破了西方大国在超算上的技术封锁，让咱们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可以自主研制超级计算机的国家。刘主任，您跟我说这个故事是想跟我说什么呀？
7: 啊，我们的天河一号啊，是在银河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凝聚了老一辈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啊，也饱含了你们青年一代科学家的情怀和奋斗。你要相信他，也应该相信你自己。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失去方向啊。
8: 方向。天河一号，快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用才是关键。只有从技术创新到应用创新全面做好，才能让中国超算在世界上真正立足。这是与世界强国竞争的关键。
7: 你说的对啊。真正的实干才是对付质疑最大的力量。
8: 是。哎，刘主任，我也学慈云贵老师向中心领导立一个军令状吧。
7: 哦，什么呀？
8: 干不好天河一号应用，我卷铺盖走人。
6: 孟祥飞不仅是团队党组织负责人，也是应用技术研发的主要负责人。立下军令状后，他带领团队又开始了新的攻坚战。但没想到刚一开战就遇到了拦路虎。由于天河一号大量采用自主技术，在此之前国内最高性能的计算机只有天河一号的1/40、1/50，而且采用国外的芯片与技术。而超算中心研发了一个排名世界第一的计算机，大量的自主应用技术能不能跟应用软件、应用平台结合在一起，都是孟祥飞团队要解决的难题。如何让天河一号与应用软件兼容，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新挑战。2010年，超算中心要在天河平台上搭建一个有关药物筛选分子动力学模拟的软件。应用这一软件，可大大提升新药的研发进程。然而，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软件无法兼容到天河平台上。
8: 嘉善姐，
9: 啊，
8: 你先回去吧，一会儿啊，地铁该停运了。
9: 早过停运时间了，你这一测试起来啥都忘了。
8: 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今天有个糗事儿。
9: 啊，赶紧说，你亲自出的球。
8: 可不是吗？ 早上我坐地铁上班，闲着也是闲着呀，我就写开发代码，写着写着，这地铁上人呐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您猜怎么着？
9: 啊，发生紧急状况了，我没听新闻报道啊。
8: 是啊，我正奇怪呢。这时候啊，人乘务员走过来跟我说：“同志，终点站到了，你怎么还不下车？地铁不管饭。”哎
9: 呀，哎呦，我说祥飞
8: 啊，
9: 你以后还是别在地铁上干活吧。
8: 哎，
9: 指不定啊，把你运到哪儿呢？
8: 行了，这就是个笑话，说完就完了。您抓紧回吧，啊，这边测试有我呢。
9: 算了算了，反正也错过地铁了
8: 啊。
9: 咱这天河一号大宝贝24小时运行，我们系统测试、技术开发，反正也停不下来。我呀，也留下来刷夜吧。
8: 啊，
9: 哎，你说，这个药物研发软件都在国际上通用了，怎么就没办法在天河一号上运行呢？
8: 还是得把 bug 找出来才行啊。
9: 这个软件有几十万行代码，你要找出那个小 bug， 就相当于在大海里捞针，想想都头大，你也算是自讨苦吃了。
8: 那有啥办法呀？不找出来，软件不兼容，这个技术瓶颈不突破，跟我们合作的机构就没办法了解天河能够给他们的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在未来带来显著的突破和效益啊，那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天河一号的应用。
9: 好好好，我帮你一起调试。
8: 哎，
9: 就为这个小 bug， 你搞了多久了？
8: 多久我也没记日子，反正就是白天调试，晚上排查，大概20来天了吧。反正这个硬骨头我必须得啃下来，不能让人笑话去。
9: 你真是把自己当铁人使了，要珍惜头发啊！我说年轻人，
8: 嘉善姐，
9: 嗯，
8: 您知道孟祥飞是什么意思吗？
9: 你的名字呗。
8: 孟祥飞，梦想飞，我的梦想必须飞扬。
9: 我支持你，毕竟你现在再给我们打一个样板，天河一号跟产业怎么融合？你的模式成功了，我们就可以照着它逐步去推广了。加油！
8: 哎，
10: 20多个日夜里，白天，孟祥飞和大家一起调试机器，晚上一个人夜战。经过上万次编译、调试、排查，孟祥飞终于首战告捷，在几十万行的软件代码里将一个不起眼的变量揪了出来，为后续天河一号在药物研发领域大规模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孟祥飞越发感觉到，天河超级计算机像一个超级大脑，可以为各个领域创新提供强大支撑，但前提是开发人员要能为各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领域利用其构建对应的数字模拟系统或虚拟环境。所以围绕天河一号开展的技术攻关和应用研发，除了超级计算领域，还涉及航空航天、气候气象、石油勘探、生命科学等多项领域。要想让天河一号更好地服务产业创新，只围着计算机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对具体应用领域有深刻的理解。孟祥飞说，天河一号用到哪儿，我们就得学到哪儿，要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懂空气，学习学习再学习。于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出差的途中，都是孟祥飞的自习时间。套用一句流行语来形容孟祥飞，那就是不想当物理、气象、地质、脑科学、装备制造业专家的程序员，不是好科学家。在开展研发的同时，孟祥飞为了让更多企业、院校、科研单位成为天河一号的用户，把团队打造成了一个售前售后研发的三体。为了让用户更好了解应用天河一号， 合作交流成了与技术研发同样重要的工作。作为应用研发部部长，他本人则当起了推销员，在全国各地奔波开展合作研发、应用拓展，一年要跑上四五十个城市，路途总里程可以绕地球两圈，报告交流近百场，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和创新企业开始熟悉和应用超算。孟祥飞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深深地感染着整个团队，他们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创新突破，借助天河一号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重大工程项目，为此开发出国际首款大规模异构并行模拟软件，构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分辨率雾霾预报准业务化平台。正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奋斗，天河一号的威力日益强大，支持了众多世界一流研究成果以及产业技术实现突破，真正做到了中看又中用。由于全面开拓了天河一号在生产、科研、学术、教育领域的应用能力和影响力，使得天津超算中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超算中心应用发展领域的典范。很多老院士、专家都感慨地说，天河一号是中国的蒸汽机。中宣部部长刘奇宝视察超算中心时也高度评价天河一号是国之重器。
11: 哟，朝阳，你怎么回来了？
12: 哎，你还记得博士

0: 毕业前说过的话吗？啊，如果没办法为自己国家的科技创新做出任何贡献，那我学这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1: 你还记着呢？是啊，我现在慢慢找到了意义。
0: 我从前啊一直在想，读个好学问，找个好工作，在国外过着好日子。但是啊，你说的话我心里边总会想起。我开始问自己，什么才叫好啊？
1: 你有答案了？
0: 对，我想啊，当我老的时候，回顾我这一生，想到自己曾经为祖国拼搏过，亲眼见到他因我而更美好，那才是结结实实的好啊。所以我回来了，现在就在协助中石油共同开发地震勘探处理软件。
1: 嘿，那可太好了。我呀，正在和中石油开展技术研发合作呢。这个石油勘探领域里，地震勘探数据三维高分辨成像技术是一项前沿性挑战。
0: 对，成熟的地震勘探处理软件一直都是美欧一些大的石油物探公司垄断的，他们一直在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和限购，所以接下来我会和你对接，我们共同开发。
1: 哦，是吗？哎呦，那可太好了，攻克这个难题就不用再向国外租借技术软件了，每个油田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就省下来了。
0: 是，
1: 关键是啊，在国际市场上和这些国家出现竞争的话，他们就再也不能通过技术封锁来卡咱们脖子了。你回来可太对了。
0: 我们有石油地震勘探数据，你们有超级计算机支撑的高性能处理平台，我们这叫强强联手。
1: 行了吧，联手前我得先谴责你啊。
0: 啊，
1: 亏得我每天上下班在地铁轻轨上，我看文件编软件的，我早知道你回来我就问你呀，那得省多少事儿啊。
0: 那你给我打电话呀。
2: 经过不断研发和优化，最终孟祥飞团队研发的软件不仅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甚至很多性能超过了西方的软件，支持了我国多个世界级大规模石油勘探项目。由于有了自主技术支撑，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也快速成长为国际引领型企业。在孟祥飞等一批科研工作者的坚持与努力下，天河一号实现了顶天立地。顶天是指为科学研究服务，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立地是指为产业发展服务，促进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现在的天河一号，大到可以模拟宇宙的形成演化，小到可以展示一个个原子组合成新材料的过程。数值风洞成为可以模拟大飞机飞行、高铁奔驰的平台。目前天河一号已满负荷运行，累计为1600家企业、科研用户、重点研发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每天在天河平台上开展研发在线的就有1400多项，相当于全国有超过1400多个团队的项目在天河上开展工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基因科技、先进制造等数十个领域，累计支持我国各领域重大创新突破和成果超过2500项。孟祥飞说，这只是一天的工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整个过去的五年，在整个科技创新发展领域的爆发式增长。付出终于有了回报。由于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2014年，天河一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也让中国的超级计算在世界舞台上站稳了脚跟。2016年，年仅37岁的孟祥飞成为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计算机领域最年轻的 项目首席。而在重大高新计算应用领域，特别是支持我们国家的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领域，天河一号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应用成果。孟祥飞把它简单地概括成叫做算天、算地、算人。算天是让大飞机、航天器在模拟的虚拟空间飞行，以及预测气象、雾霾的未来变化。算地是给地球做 CT， 算地质的演化。算人是探索人类大脑的秘密，破解人类基因密码。当前超级计算、云计算、大数据不仅是信息技术的一个专业领域，更是支撑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未来它将深入到每个机构、企业，甚至每个人身边。面对用户量的激增及更新换代需求，我国开启了以天河三号为目标的超算新征程。新超算依然布局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孟祥飞为主创团队主力，他们正在围绕天河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算进行创新攻关。根据规划，其浮点计算处理能力将达十的十八次方，是现在天河一号超算的200倍。将重点面向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开源开放的创新能力平台。现在中国正处在走向强大和复兴的关键时期，孟祥飞和他的团队带着梦想再次启程。孟祥飞说，中国超算40年创新之路没有休止符，只有加油站。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一集。黄大年，著名地球物理

0: 学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当今中国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生前担任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12月，黄大年放弃了在英国优厚的待遇，怀着一腔爱国热情返回祖国，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8年时间，他带领团队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舰队后退了100海里。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同志因病不幸去世，年仅58岁。2009年12月24日傍晚，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候机室异常冷清。这是圣诞来临前的平安夜，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家中欢度节日。一个黄皮肤、黑头发、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独自坐在落地窗边的座位上，望着机场跑道出神。他脊背挺得笔直，身上的黑色呢子大衣被宽厚的肩膀撑得满满的，手边只有一件手提箱和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就是在英美等国盛名远扬的航空重力学研究和深地探测领域的传奇人物黄大年。黄大年主要研究一种高级 CT7， 这种机器透视的对象不是人体，而是人类脚下的大地和浩渺的海洋。是时候回去了，黄大年喃喃自语，低头看了一眼手中那张国航938航班的机票，中转站北京，目的地长春。就在几天前，他刚刚把妻子张燕送上了这趟飞往中国的航班。
1: 路上小心啊，到了之后马上联系我。
2: 啊，也不知道爸爸能不能等到我回去。
1: 会没事的啊，你先回去，几天之后我也回去了，我陪着你。
2: 嗯，你别担心，我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在祖国等着你啊。
0: 想到妻子憔悴的样子，黄大年的心一下子缩紧了。望着停机坪上的飞机，他的思绪不由飘回到半年前高平的到访。高平是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2009年初，他把国家启动千人计划的消息传给了黄大年。5月，正是建桥最美的时节。按动门铃前，高平在黄大年家的花园洋房门口转悠了一小会儿。虽然早就听说大年是侍弄花草的高手，还真没想到他家的花园竟然有这么美。娇嫩的青藤从一楼爬上二楼，从墙里蜿蜒到墙外。花园里的樱桃树上，圆溜溜的小樱桃挂满枝头，像是晶莹闪烁的玛瑙。
1: 高平，哎呀，快进来快进来，我刚煮好咖啡你就到了。
3: 你这儿真不错，

0: 黄潇还在上大学。
1: 哎，高平，
0: 嗯，
1: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我早就该回去为国家做点事情了。
0: 国内可能比不了国外的条件，你和张燕现在周末都能出去郊游，回去可能就是五加二白加黑，还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1: 你也知道，物质条件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嗯，
1: 这儿的花园再漂亮，我也不过就是个园丁。我在英国啊，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我真的已经下定决心了。
0: 张燕，你也同意吗？大年回去有自己的事业，你呢？这里的一切，你舍得吗？大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高平啊，我知道他想做事。好，那么我在祖国等着你们。
1: 要么你留在这里陪着女儿吧。
0: 怎么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1: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们亲手布置的房子，舍不得潇潇，也舍不得那两家中医诊所。
0: 唉，房子和诊所都是身外之物，潇潇也长大了，能照顾自己。如果留下来，我更舍不得你。
1: 谢谢你。
0: 瞧你。
2: 很快，黄大年打算回国的消息传开了。他任职的英国 DRKX 公司的负责人立刻约他到办公室谈话。
3: 黄，你对现状有什么不满意吗？
1: 没有，我只是想回我的祖国去工作和生活。
3: 黄，你已经是研发部的主任了，你们中国人做到这样很不容易，你非常优秀，放弃这个职位会非常可惜的。
1: 谢谢，我回到中国还会继续这些研究。
3: 黄，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从这里离开，你必须承诺不使用这里的研究成果，否则公司有权追究你的责任，这点你清楚吗？
1: 我非常清楚，我会递交辞职报告，签署保密协议，终生恪守我的承诺。
3: 可是黄，请你给我一个能让我心服的理由，你为什么非要离开？公司很需要你，你还有很多的机会。
1: 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2: 在 ARKX 公司，黄大年麾下300人的多国军团是一支科技尖兵，可以运用飞机、舰船等快速移动方式，对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的地球深部进行穿透式精确探测，更是一支战略骑兵。他们掌控的核心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也可用于潜艇攻防和穿透侦察。
3: 黄，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这里不管是生活条件还是研究条件，都比你们国内要好吧？
1: 是啊，但是我是中国的科学家，我离开祖国太久了。
3: 说实话，黄，不管作为同事还是作为朋友，我都很舍不得你离开。你是个让人尊重的科学家。
1: 乔纳森，谢谢你和同事们给我这么高的评价，我们以后会再见的。
3: 好吧，黄，我尊重你的选择。
2: 有人不理解，黄大年为什么要放弃英国优渥的生活，毅然回到祖国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只有读懂了他独特的生存法则，才能理解他人生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才能理解他选择中的山高路远、激流勇进。1958年8月28日，广西地质学校的一栋家属楼里，黄老师家的长子

0: 咕咕落地。正值大跃进的年代，他们给孩子取名大年。
1: 大年，
2: 哎，
1: 昨天教你的背下来了吗？
2: 背下来了。
1: 哎，那你现在把书合上，复述一遍给我听听。
2: 好。
3: 大年，这是我从图书馆给你找来的书，你看看，还有十万个为什么。
2: 太好了，爸爸，你给我讲。
1: 好，我看看啊。哎，今天给你讲钱学森的故事吧。
2: 嗯，
1: 他可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大英雄啊。
2: 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做个科学家。
1: 嗯，大年啊，你要记得这个理想，并且要为他付出努力。中国的未来绝对不能没有文化知识。
0: 初中时，黄大年离开家，到罗城县的五七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工农兵学校，虽然教学环境封闭，但学习生活井井有条。黄大年从这里学到了自律、独立。高中时，他又跟随父母辗转广西桂县，考入桂港中学。高中毕业时，当地的地质队要招两名航空物探操作员，由于反应机敏，成绩优秀，17岁的黄大年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作为航空物探操作员，他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瞰广袤土地、秀美山川，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对祖国河山质朴的爱深深植入他的心田。从此，黄大年的地质梦拉开了序幕。
4: 哇，这太震撼了。
1: 小黄，你第一次上飞机啊？
4: 啊，是啊。从这个角度看出去啊，我第一次发现这片土地是这么辽阔，绵绵群山，潺潺流水，茵茵草木，这一切都是地面上看不到的美景。
1: 确实美，但是也很危险哦。
4: 我不怕危险，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知道大地的深处到底有什么。
0: 在地质队，黄大年参加了广西罗屋矿区的找矿大会战，作为一名磁场测量队伍的勘测队员，他要扛着磁秤仪跋山涉水，记录不同地点的磁力变化，推断和猜测铁矿的位置和规模。由于仪器对温度湿度都很敏感，队员们必须十分小心，记准数据，再分析地层，计算参数。
1: 大年，还有多少个测点？
4: 120个测点，我们现在走了80个了。哎，注意方向，这120个测点必须走成一条直线，绝不允许绕道。
1: 好。哎呦，这鬼天气，又潮湿又闷热的。
4: 来，喝点水，我们接着走，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破纪录。
0: 困难犹如无尽的山路，而黄大年的斗志却如同脚下的石头。黄大年曾经创造了一天测160个点的单位记录。一年后，因为和同事探测发现了一座中型铁矿，他获得了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称号。1977年恢复高考，关闭10年的考场重新敞开大门。全国570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驱散了寒冬。黄大年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他欣喜若狂地拿起书本，踏上高考征程。有志者事竟成。黄大年以高出录取线80分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现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0: 长春地质学院是李四光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地质专科学校，也是他们全家心目中的地探学术殿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一家人都流下激动的热泪。
1: 爸妈，
2: 哎，
1: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呦，给我看看。
4: 哎，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哎，
1: 好，太好了。大年呐，你们这一代人呢很幸运，要珍惜时间，早日学成报国。
5: 嗯，爸，我会的。
0: 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是当时大学校园最流行的口号。在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宫，黄大年真正走进了地球物理学的殿堂。他几乎天天泡在地质宫二楼的阅览室，厚厚的一本弗拉基米诺夫数学物理方程习题集，做了一遍又一遍。聪明加刻苦，他连续获得三好学生和标兵表现奖。课堂上认真聆听，图书馆聚精会神，舞台上一展歌喉，足球场挥汗如雨。黄大年不仅学习好，还多才多艺，大家都喜欢这位阳光帅气、聪明机会、热情奔放的青年。

0: 这首《勘探队员之歌》，不管什么时候听，都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1: 是啊，每次田野实习的时候，甭管多累，只要唱起这首歌，就豪情万丈。
0: 我们要做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把地球变成透明的。
1: 哎，大年呐，咱们马上要毕业了，你有啥打算呢？
0: 我要留校。
1: 哦，你可是我们全校1982年仅有的10个三好标兵之一啊！嘿，大年，你可是南方人，你不想回老家呀？咱们班很多南方同学都因为受不了东北这气候和饮食，不愿意留下呢。
0: 我想留下来继续深造。其实不管在哪儿，只要牢牢记得自己的理想，做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大家的心就在一起。
1: 好。
2: 科学的春天里，风华正茂的黄大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他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一路表现优异，屡获奖励。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2年秋天，黄大年找到老同学林军，告诉他学校要送他去英国深造。
0: 老同学，
1: 哎，
0: 我要走了。
1: 走？去哪儿啊？
0: 我马上要去英国
1: 啊。
0: 我获得了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全额资助，这批30个人里我是唯一一名地学研究者。
1: 是吗？那太棒了，老同学，我得恭喜你啊。
0: 等着我啊。
1: 啊，
0: 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给带回来，咱们一起努力研制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地球物探仪器。
1: 好，我等你回来。
2: 奋斗是这一代人的梦想，报国是这一代人的情结。当祖国给了他们梦想的翅膀，他们就成为勇敢的候鸟，把归来当作生命的必然。1996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利兹大学一间教室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黄大年，一个中国人，刷新。

新了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一年后，黄大年进入英国 ARKX 公司，一步步成为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但林军料定，大年一定会回来，就像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果然，黄大年带着满腔的激情，一身的本领回来了。他要把这些年祖国对他的培养，对母校的思念，都用智慧和汗水补回来。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4: 8月9号，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七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
5: 七月全国 CPI 同比上涨 0.5%， 其中城市上涨 0.5%， 农村上涨 0.4%， 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消费价格上涨 0.2%， 服务价格上涨 0.7%。 CPI 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4: 七月全国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其中城市下降 0.1%， 农村下降 0.2%， 食品价格持平，非食品价格下降 0.1%，消费品价格下降 0.6%， 服务价格上涨 0.4%。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到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35%，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低于季节性水平 0.6%。
5: 此外，虽然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到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七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4: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入境免签政策持续发力，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行，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旅行体验呢？
5: 在河南的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游客穿行于夯土建筑之间，一幕幕沉浸式的话剧传递出黄河孕育的中原农耕文明与生生不息的民族底色。记者遇到一支19人组成的葡萄牙团队时，他们在中国已经游玩了10多天，欣赏各种剧目演出之余，各类的非遗体验也是外国游客必打卡的项目。
4: 整趟旅程，这个旅行团的足迹呢，遍布开封、洛阳、安阳等多座历史古都。在洛阳游玩时呢，大家还纷纷换上中国的传统服饰，逛古城、拍照片。旅行团的导游介绍呢，今年该旅行社入境游的业务量呢，同比上涨30%。过去入境团队呢，大多会选择4到5天的观光打卡线路，如今呢，不少境外游客愿意把在华停留时长呢，拉长到10天至15天。在郑州的新郑国际机场的出入境边防检查大厅呢，不少外国游客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而高效。
5: 在河南，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当工业遗存与潮流文化再次碰撞，城市的老故事被重新唤醒，也吸引着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客人。
4: 复古小火车、老式拖拉机、藏匿于旧厂房的特色小店，让首次打卡郑州油画厂创意街区的游客们眼前一亮。摩洛哥姑娘艾莎呢，曾在中国留学，毕业之后呢，也经常到中国各地旅游。她表示，中国真的很美，所以呢，我喜欢在中国各地旅游，穿中式服装，画中式妆容，看起来很可爱。亲手触摸过城市的工业记忆，一场独具河南特色的美食之旅随即开启，充满本土特色的沉浸式体验，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便捷的出入境政策和交通条件，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中国呢纳入到旅行清单。
5: 暑期的福田口岸人流如织，不少的外国旅客排队入境。面对近期的外籍客商以及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供给。今年上半年，黄冈口岸来自马来西亚、加拿大等 APEC 成员的游客往来人数明显增长，便捷顺畅的通关环境吸引大批外国游客专程来深旅游购物。
4: 在打造便捷通关环境的同时呢，为更好满足游客离境退税需求，海关等部门呢持续优化办理流程，大幅压缩旅客办事等候时间。今年以来，福田口岸呢累计办理退税超2.7万单，涉及退税总额呢2.34亿元。此外，市内免税店推出的即买即退模式，实现钱款现场兑付，省去游客离境前排队核验的麻烦。
5: 目前，深圳市退税服务网络持续扩大，截至到7月底，当地具备即买即退资质的商家突破1400家。7月，全深圳市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39.5%，更多的退税场景正在不断拓展。
4: 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不少外国人经深圳机场口岸来华。记者呢，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呢，达到了8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深圳机场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110万人次，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
4: 为承接 APEC 中国年呈现出来的增长客流，深圳机场呢增加了深圳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航班频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的每周计划直飞班次呢超300班。
5: 高薪就业，零元变美。暑期呢正值消费旺季，也是各类的网络骗局向青少年群体加速扑来的主要时间段。一些校园贷近期又换上了新马甲，悄然露头。这些改头换面的变种，瞄准的正是暑期青少年群体旺盛的社交、娱乐与自我提升需求，危害不容小觑。
4: 校园贷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过去几年呢，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治理，明确取缔非法校园贷，推动正规金融服务进校园，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然而呢，随着短视频、直播、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部分不良机构呢，转而借助大数据、精准推送、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将借贷入口嵌入青少年聚集的各类应用场景，令风险更加隐蔽， 传播更为迅速。
5: 面对各类不断翻新的消费诱惑，家长和青少年同样需要不断地提高警惕，切实守护好安全防线。家长要有意识地严格管好家庭当中的各类支付工具和账户信息，不随意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对支付、免密支付、人脸识别等便捷功能应审慎设置额度与权限。日常呢，应加强对孩子网络消费行为的引导和安全教育，帮助孩子识别限时优惠、分期免息和首月仅需几元等营销话术背后的真实成本与风险，适度培养理性的消费习惯。
4: 对于暑期培训班、夏令营、长期会员卡等各类预付式消费，务必要多个心眼，仔细核查经营主体资质，签订规范合同，避免大额预付、盲目充值。一旦发现呢，孩子陷入到各种校园贷及其他网络消费骗局当中，应当是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证据、转账凭证、广告截图等关键证据，通过12315平台、公安机关等途径来依法维权。
5: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安全。监管部门持续加力，平台企业切实担责，家庭学校悉心引导，青少年自身擦亮双眼，多管齐下治理暑期网络消费陷阱，才能共同织密守护网络，让变种的校园贷等各类的消费陷阱真正无机可乘，守护好青少年的财产安全和精神家园。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要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吴晓军来到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不动泉垃圾中转站，看望慰问保护站工作人员、民警和环卫工人，深入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以杰桑索南达杰为代表的一代代生态守护者，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传承弘扬可可西里坚守精神，坚定守护持续向好的自然生态，强调要聚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深化青藏高原暖湿化、暗绿化趋势等重要课题研究，加强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不断凝聚共同共治合力，让中华水塔愈加丰沛坚固。
0: 在玉珠峰国际登山小镇克鲁克湖托素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青海综合牧业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吴晓军实地查看并听取旅游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稳妥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改革试点，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注重规划统筹，推动旅游资源串珠成列，不断丰富生态游、影视游、体育游、研学游等业态供给，切实做好旅游加文章，拓宽更多联农、带农、富农渠道，高质量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海西州在光伏、光热、风电、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方面潜力巨大。吴晓军走进南山口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查看施工进度，询问工程难点，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摆在首位，从严从细严把安全工程关口，高质量高标准抓实管控，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精品工程，为清洁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夯实基础。在青海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吴晓军走进车间查看风机主机生产线，了解当地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使命，做强做优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企业作用，持续研练补链强链，拓展周边。

0: 能源富集地区市场，要持续优化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加大绿电直连推进力度，充分释放清洁能源优势，不断满足企业绿电用电用需求。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海西贡献。省领导城基委参加调研。
1: 8月5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组成工作组，赴海东市平安区化龙回族自治县、循化三老组自治县、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实地走访寻美中国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设情况，精准摸排资源禀赋短板与发展潜力，推动河湟地区生态保护与文旅深度融合。
0: 海东市地处黄河上游核心区段，是青青黄河旅游带关键组成部分，拥有优质的黄河生态资源、独特的地质风貌与浓郁的河湟民俗文化三大优势。近年来，沿黄河生态治理成效显著，黄河出省断面水质持续优良，各类农村文旅点位和生态观光节点发展成型，初步构建起沿黄河生态旅游发展框架。
1: 工作组沿黄河实地查看平安幸福岭、明河七里花海景区、喇嘉考古遗址公园、循化清水湾及波浪滩生态治理片区、化龙黄河生态廊道、阿河滩撒拉民俗村等核心点位，详细了解生态保护、景观打造、民俗挖掘、设施配套等业态培育情况，并与属地部门与经营主体交流，现场明确推进方向。路线打造将坚持生态优先，严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红线，杜绝过度商业化、同质化开发，立足三线差异化特色，串联生态观光、地质研学、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打造一步一景、一线一特沉浸式体验，完善生态加文旅加研学产品体系，统筹推进观景平台、旅游步道、智慧导览等配套设施升级，提升承载能力与游客体验，健全省市县联动机制，挖掘河湟文化内涵，推动生态旅游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0: 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和省生态环境厅将优化精品线路节点内容，属地指导属地精准补短板、强弱项、塑品牌，全力打造黄河上游生态文化旅游示范样板。
1: 8月6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大力推广农村公路四新技术，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截止目前，依托冷再生技术，我省已累计改造农牧区砂石路8000公里，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万吨，有效规避交通工程建设对高原植被、冻土及生态系统的破坏，为生态脆弱地区基础设施绿色建设提供了青海范本。
0: 青海省三江源区域生态承载能力相对脆弱，修路取材难度大，道路后期养护条件有限。为破解高原修路难题，省交通运输厅成立省级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设立冷再生技术专项工作专班，配套出台专项工作方案，从顶层设计、政策保障、技术研发、试点推广全方位发力，推动高原农村公路建设技术迭代更新。经过3年的实践摸索，青海将传统的砂石路改造升级为高原特殊区域公路生态建设技术2.0版。
1: 相较于传统的施工工艺，此次技术改造实现了质量、成本、生态效率四维提质增效，固化之后的路面呢，密实度高，抗冻融抗沉陷能力更强，适应高原多变气候，施工免去废料外运、新料采购等环节，单公里造价更低，施工全程无热烟半气，无大规模开挖，无建筑垃圾，有效降低施工碳排放与粉尘污染，筑牢高原生态防护底线。效率上，机械化连续作业替代了传统的分段施工，整体工期缩短30%以上，实现道路快速提质、快速通车。
0: 据了解，今年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加码农村公路绿色发展提质改造，在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区域利用冷再生技术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截至目前，已提质改造农村公路2115公里，顺利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1: 8月5号至7号，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率文旅专家、文化名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企业家以及业务骨干组成志愿服务考察团，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开展实地调研与对口交流，并举办文旅合作洽谈、展览开馆、书画笔会、非遗讲座、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推进两地文旅资源互通、产业互补、人才互促。
0: 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落实天津市滨海新区与我省黄南中文旅战略合作协议，扎实推进春雨工程、名家进黄南等对口支援文旅交流项目。考察团深入重点文旅点位调研，在能科草原景区详细了解资源禀赋、开发运营以及业态布局，围绕草原文旅提质升级、特色项目打造以及市场运营深入探讨，为当地的文旅产业赋能提供专业指导。在当顺乡东果村实地查看村级文化图书室建设与基层文化阵地运行情况，与基层文化工作者座谈，聚焦乡村文化振兴、文艺资源共享以及人才结对帮扶等议题深入对接，助力特色文化品牌走出高原。
1: 山海情深，共绘将来。天津滨海新区文旅交流合作洽谈会在尖扎县坎布拉国际酒店举行，推介爱达邮轮、成真邮轮等海上文旅产品，希望依托邮轮平台架起两地的协作桥梁。两地21家旅行社代表就线路组合、游客护送、产品包装开展业务对接，就高原风光加游轮度假组合旅游产品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0: 同时，系列交流活动在黄南中热贡艺术博物馆展开，李建平版画馆正式开馆，搭建京津美术交流新平台。两地书画家举办笔会，挥毫创作，互赠作品，深化文艺交融情谊。滨海新区非遗徐派变脸第四代传承人徐振旺做专题讲座，为当地的非遗保护传承提供借鉴。当晚，名家进黄南文艺汇演在热贡文化广场上演，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吸引500多名群众现场观看。
1: 此次系列活动内容充实，载体多元，从产业洽谈到文化惠民，层层递进，进一步夯实了滨海新区与黄南州文旅协作基础。
0: 最近，省人大明桥外围组成调研组赴海东市平安区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就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建设情况，全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1: 调研组深入各地社区、乡镇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院校，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全面了解法律法规、政策落实、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户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及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等情况。
0: 调研组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日正式施行，要以此次为契机，全方位推动法律精神融入地方立法、行业规范、村规民约，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做好相关法规制度的立改废调研和意见征集，构建上下衔接、完备配套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要紧扣多民族聚居特色，常态化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提升各民族群众法治素养，要发挥基层卫侨服务网络作用，不断提升卫侨服务质效，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 8月7号，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联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的品味千年河黄文化畅游19摄氏度避暑天境文旅推介活动，这是继南京专场之后，两地再度携手赴长三角地区开展文旅推广。
0: 推介会发布了青青黄河以及河黄生态、胜境天湖、大美净土等精品旅游线路，海东市重点推介瞿潭寺、孟达天池、北龙山森林康养等资源，西宁市推介大通山水秘境、雪豹生态 IP、 黄原非遗等特色资源，海东市同步发布面向非遗无锡市民的7重优惠，涵盖景区免票以及住宿折扣、游乐项目优惠、优惠券及出行特惠等政策。
1: 现场展出黄原排灯、丹噶尔皮绣、土族盘绣、撒拉族刺绣、瞿潭泥塑、黄河石艺画等两地非遗作品，并进行青海拉面技艺展演。农牧企业展销牦牛肉、沙棘原浆、青稞杂粮、富硒果蔬等高原农产品，现场开展试吃体验与商务洽谈，推动高原好物直达江南销售通道。
0: 无锡、西宁、海东三地旅游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线路共推、资源共享、市场共创、品牌共建的长项协作机制，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和推动合作向康养旅居以及产业投资延伸。接下来两市将继续依托西宁海东都市圈资源汇聚优势，深化与无锡在文旅及其他领域协作，推动三地产业互补共赢，打造东西部文旅协作示范样板。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6号，从西宁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西宁市创新启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机制，顺利办结全省首单赔付业务。针对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旅行

0: 涉拖欠游客团费纠纷，相关部门仅用3个工作日完成了全部流程，为10名游客全额退还预交团费14万元，一举破解旅游维权耗时长、赔付难等行业痛点，为青甘旅游环线游客权益保护工作提供了本地的实践经验。
1: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是旅行社按照规定在指定银行缴存的法定保障资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设立，专门用于游客权益受损赔偿以及应急费用垫付，是规范旅游市场、守护游客合法权益的关键制度抓手。此前，涉事旅行社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无法履行退费承诺，常规调节工作陷入到僵局，游客损失迟迟无法挽回。面对省内无实操作先例以及无成熟流程可借鉴的难题，济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坚持以群众诉求为导向，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合规研判，逐条核验案件事实与佐证材料，认定该案满足保证金先行赔付法定适用条件，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赔付流程，联动保证金缴存银行，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打通核查、审核以及资金兑付各环节壁垒，仅3个工作日便足额完成14万元团费发放，推动旅游纠纷处置模式实现从企业自愿赔付到行政依法兜底保障的转变。
0: 此次实践有效释放质保金兜底保障作用，济宁市将持续健全投诉接收、核查研判、质保金启用闭环处置体系，聚焦不合理低价游、旅行社履约违约等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长效规范旅游经营环境，切实让游客出行安心、消费放心。
1: 继续再来关注，最近记者从海东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海东市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不断补齐体育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乡场地布局，丰富运动设施供给。截至目前，全市各类体育场地总量达到8095个，总面积累计334.45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54平方米。目前，海东市体育设施基础保有量稳步增长，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实现质向双升。
0: 立足群众运动喜好，海东市着力打造大众化、普惠化、多元化的运动场景。全市各类球类场所达到4639个，三类主体健身设施占全部场地的90%以上，既覆盖大众休闲健身与专业竞技运动需求，又配套建设了网球场、门球场、台球馆等小众球类场地，进一步丰富运动品类，全方位提升群众健身体验。
1: 此外，海东市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建成3处标准化滑雪场地，进一步丰富四季健身业态。接下来，海东市将依托深化城乡体育设施空间布局，完善15分钟健身圈功能业态，升级冰雪、游泳等特色专项场地，推动公共体育场地低价免费对外开放，持续盘活体育资源，释放体育活力，全力助推健康海东建设迈上新台阶。
0: 8月8号，由中国轮滑协会、济宁市体育局、济宁市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共同主办的2026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青海西宁站在济宁市城西区海湖东广场开幕。
1: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是由中国轮滑协会主办的全国性青少年品牌赛事，采用分站赛模式在全国多地举办。青海西宁站作为今年分站赛的重要一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轮滑协会、学校、俱乐部及培训机构的数百名青少年运动员踊跃参与。赛事设立速度轮滑和自由式轮滑两大项目，既是各地青少年轮滑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发现和选拔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
0: 本次赛事不仅是全国轮滑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挑战自我的优质平台，更通过以赛促练、以赛选材模式，有效激发了本地青少年参与户外运动的热情，为青海轮滑项目储备了后备力量。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夏都西宁城市体育文化内涵，彰显了城西区在

0: 做工作站，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及品控控制重点实验室青海产学研基地，是八一路街道落实智慧东城、财助共富、人才部署的重要成果。街道党工委主动对接高校科研团队，统筹盘活辖区资源，抢抓校地合作机遇，成功促进高端智力资源下沉基层，助力辖区共富工坊提档升级。
1: 据了解，本次校地合作周期为3年，由北京农学院陈湘宁教授团队牵头负责，依托部省共建重点实验室平台优势，构建起高校实验室加街道共富工坊加群众就业增收的全新发展模式。工作站将聚焦工坊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产品研发、技能实训，补齐产业链短板、附加值低、专业能力不足等短板，以科技赋能产业提质，切实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把高端人才智力资源转化为基层共富实效。
0: 8月8号，据国家统计局海北调查队住户收入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北藏族自治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82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50元，同比增长 6.7%， 增速比全省高出 0.2 个百分点，位居青海省第一位。
1: 今年以来，海北州扎实做好三农工作，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持续构建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力做好常态化就业帮扶，推行大数据加铁脚板就业服务模式，依托村级就业联络员、青海易就业线上平台双向推送惠民政策，坚持就近就业和外出转移双向发力，深入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行动，推送岗位2万多个，通过劳务经纪人带动、点对点组织等方式，促进规模化转移8917人次。
0: 落实全省稳岗提质扩容行动1310行动要求，统筹全州各行业领域挖掘用工企业、项目建设等岗位近7000个，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特色培训模式，推动培训更加精准、更加实用，针对性开展无人机驾驶员等培训1627人次，着力提升培训转化率。针对实施高原雪山向导培优赋能行动，辐射带动4000余人次就业，同步扩大门源奶皮制作工、门源富硒蕨麻采摘工、祁连皇姑采销园特色老品牌效应，带动就业2万余人次。
1: 8月8号，由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海东市文化馆承办的花开黄河两岸畅享西北五省原生态花儿会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西北五省区老中青三代花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歌手齐聚一堂，以原生态花儿畅享河黄文脉，搭建西北民间文间文化艺术交流平台，推动非遗项目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0: 本次活动依托海东河黄花儿核心发源地优势，集结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等12组顶尖的花儿艺人同台献艺，集中展示各地山花儿、河黄花儿特色曲令、花儿菜等，中年骨干、新生代青年歌手、新媒体网红唱将依次登台，全景呈现花儿艺术代代接续的传承脉络，演出坚守原生态唱腔底色，兼顾传统的经典曲令、红色主题新编、地域风光赞歌，兼顾古韵与时代新意，婉转高亢的花儿曲调回荡全场，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1: 此次原生态花儿歌会以歌为桥，以花为媒，集中展现河黄花儿独特的艺术魅力，擦亮海东非遗文旅名片，有效促进西北区域民间文艺互鉴互通，让千年花儿非遗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接下来，海东市将持续深挖河黄花儿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交流推广活动，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承、文旅产业融合提质。
0: 暑期以来， 青海省图书馆紧扣时代主题与读者需求。

0: 依托延时阅读服务，全力打造书香度夏文化盛宴。截至目前，到馆人数达 3.8 万人，外借图书 1.9 万册，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120余场次，覆盖读者超 1.1 万人次，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暑期阅读推广新格局。
1: 在红色铸魂方面，省图书馆打造文献中的长征主题阅读展，接待参观3000多人次，围绕七一节点举办红色阅读分享会，并开展酒禁推广行动，推动红色旅游阅读资源深入基层。在文脉更续方面，推出古籍修复记忆研学体验活动，举办书印高原共读青海网络直播，并联合炎黄省区图书馆开展黄河文化线上共读活动，让千年文脉可看可学可触摸。
0: 针对青少年群体，少儿馆推出阅读分享、双语启蒙、科普探索等六大特色活动32场次，参与近5000人次。同时创新推出沉浸式阅读体验与管校共建活动，累计吸引1100余人次参与。在数字赋能方面，开展线上线下数字资源推广活动41场，并推出青图未来创想家系列活动，启迪青少年创新思维。此外，图书馆积极关爱特殊群体，联动举办阅见光明视障读者按摩知识讲座，并推出无障碍电影线上推介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七月份省图书馆每周二至每周日开馆时长延长3.5小时，已服务读者近5000余人次，有效填补了晚间文化服务空白。
1: 8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为破解社会救助资源分散、部门协同不畅、精准帮扶度不足等痛点难点，青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
0: 政策清单系统归集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人员、疾病应急救助等8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标准、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破解救助政策零散、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
1: 为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省民政厅还在全省推行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汇总困难群众各项救助帮扶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列明低保、医疗救助、危房改造、就业扶持和应急救助、困境儿童补助、残疾人补贴等30项帮扶项目的补贴频次与资金发放明细，由乡镇街道经办人员上门张贴公示，现场宣讲逐条解读政策条件、申领流程与保障待遇。截至目前，全省17.57万户城乡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已收到幸福清单。
0: 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省民政厅锚定将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幸福成果的这一目标，持续指导各地丰富完善政策清单与幸福清单内容，细化一户一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织密织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为打造高原民生保障青海样板做出了积极贡献。
1: 记者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了解到，8月6号，三江玉树声音的山脉玉树山歌英超启幕。本届山歌英超以让世界听见玉树，让山歌链接山脉为主题，以山歌为赛道，以一市五县为主场，以战队为线索，打造一场兼具民族文化底蕴、真人秀观赏和全民参与的玉树山歌英超。
0: 本届山歌节的核心创作是将采风、寻人、创作与竞技串联成一条完整的内容线，6名战队队长将通过选择承载县域文化线索的代表性物件，确定各自的寻声目的地， 分赴玉树市、郴多县、囊谦县、杂多县、智多县、曲马来县，并在寻找队员的过程中拜访当地的山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民间艺术家，记录玉树各地的山歌唱腔、生活记忆与风土人情。
1: 8月15号晚，玉树山歌英超总决赛将在玉树市格萨尔广场举行。6支战队、18名队员将齐聚一堂，依次展开战对战、个人赛与队长助力赛三轮竞演。比赛将综合专业评审与现场观众意见，考察选手的原生态演唱能力、舞台感染力，以及战队对山歌元素的当代转化与团队呈现，最终决出冠亚季季军的对战，以及最佳山歌手等奖项。冠军队还将由金牌制作人量身打造单曲，并进行全面宣发。
0: 次日，活动将举行颁奖仪式与玉树经典音乐演唱会。6名战队队长、优秀队员、玉树优秀山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本土歌手及受邀音乐人将共同登台，通过原生态山歌、玉树经典作品与融合创编节目，完成从竞技舞台到全民音乐盛会的情感升华。
1: 玉树山歌英超不只是一场比赛，采风期间所记录的山歌声音、唱法、人物故事和文化记忆，将成为玉树山歌数字化保护和后续传播的内容基础。项目还将推动优秀山歌手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校园，让山歌的唱腔、旋律和文化源流被更多的青少年听见、学会并继续传唱。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的全省路面状况。胡静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首先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速公路今天的路况信息。
5: 好的，首先是高速方面，G0611张问高速科大路段阿家堡收费站匝道入口大通至科图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占用应急车道，超车道及行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公交司机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G6京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沙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6京藏高速察格路段都兰服务区察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红服务区格尔木至察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龙坞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饶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药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累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察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高速公路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胡静，现在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况如何呢？
5: 国省道方面，国道109京拉线乐都区鲁班亭大桥处实施桥涵隧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摩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线不动全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马来线约改镇约改滩东桥微桥改建重建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明河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浪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通行。不通国省干线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此刻您监测到的大坪收费站情况来给我们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5: 好的，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北大部及大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5: 再会。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则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受到强对流的短时强降水影响，2026年8月10日11时至8月11日11时，西宁市海东市明河县化隆县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错州乡当顺乡以及甲江乡和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家塘镇能科乡，以及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呢，地质灾害的气象发生的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到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呢，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之内。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海北大部及大通互助乐都天峻新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呢，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5度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城东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4度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城西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5度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城北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5度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品。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报告船长，两只客难船停止非法作业，退出我国领海。
5: 报告船长，雷达显示又有一艘客难船向我国领海靠近。
6: 看来都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呢。
4: 各部注意，密切监视。
7: 是。
8: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1集。
9: 董事长，您找我。
10: 哦，青海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
9: 啊，刚刚验收结束。
10: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9: 啊，出来？是有什么事吗，董事长？
10: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
9: 啊。什么难题？
10: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
9: 啊，
10: 病情不容乐观。
9: 哎呀，
10: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9: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10: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

0: 这个项目一步一步的干成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1: 可是董事长，我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啊，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0: 尽快，最好明天。
1: 明天。

0: 董事长，哦，您好呀，在哪儿呢？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什么情况啊？哎呀，陵水钻井船求援，我过来看看。哦，算起来你接任总指挥有半个月了，马不停蹄，工作密度很大呀。啊，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 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金海啊，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 别影响了孩子。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走，直接去陵水。
1: 好的。

0: 秦总，哎呀，哎，对，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
0: 做过工作吧？哎呀，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哎，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2: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3: 调艇放下去了，好，调艇小组准备出发。是。秦总，你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
4: 啊，不休息了，一起去，走。嘿嘿嘿，也行，一块上艇。凭什么啊？
3: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呀？
5: 是啊，每年我们都在这里捕鱼啊。
6: 哎哎哎！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就是在这里捕鱼。
7: 你们听我说，
8: 请你们安静一下，听我说。
9: 我们是中国海洋集团的深海钻井船，
10: 我们现在要在这一带开采油气，
11: 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
12: 我们发过通知了，
13: 那个地方鱼多，不来这里钓哪里啊？
14: 就是这里鱼多啊！
15: 不打鱼，我们吃什么了？
16: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
17: 哎呀，秦总，您看这怎么办？这，哎，
18: 把喇叭给我。
19: 渔民兄弟们，深海一号采油了，
20: 你们开采船
21: 就有燃料了，
22: 采出气来。
23: 做做饭，方便了，是不是？
24: 是啊。深海一号
25: 是咱们国家的大工程，
26: 请大家支持一下，拜托了，
27: 渔民兄弟们，
28: 请大家支持一下。
29: 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
30: 真不容易啊，27艘船走了2艘。
31: 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哎呀，行了行了，说什么风凉话？哎，秦总，还是你厉害。不过，这剩下的怎么办呢？哎，吴队，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我就想这个事儿啊。 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
30: 渔民打鱼挣钱呢？
31: 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
30: 哎呀，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
31: 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吴队，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30: 哎哎，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
31: 我看过一份材料。 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那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不对，你看，
30: 哎哎哎哎，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的，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
31: 哎，行，
30: 对呀，
31: 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
30: 鱼受不了了。
0: 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哎，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
1: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哎，
0: 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远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
1: 秦总，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哎，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哎呀，
2: 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 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0: 秦海，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没事没事。哦，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来来来，我扶着您。哎，慢点。 这身体啊，真是不争气。方总，深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方总，您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可我，方总。
1: 秦海呀，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我看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
0: 我正在捋头绪呢，师弟啊，你能接手这项工程，幸运。
2: 师兄，
0: 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呀！啊，
2: 您放心，师兄，我知道，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 全力以赴。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方总，方总，您歇一下。啊，对了。
0: 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方总，您该打点滴了。哎，好，你看，护士又找我了。来，
2: 慢点，
0: 师弟啊，哎，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方总。
2: 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0: 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哎，啊，走吧。哎，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你一定要来剪彩啊！
2: 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0: 方总，保重。
3: 秦总指挥，深海一号。

0: 老婆，我回来了，还知道回来啊？哎呦，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怎么了？不高兴了？上次谈了一半，你就出差匆匆的走了，今天咱们接着说。这些日子可是京京高考的关键时期，深海一号就真的离不开你，老婆。
1: 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嘛。哎，我知道。哎，
0: 看来家里是真的指不上你了。
1: 是。
0: 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1: 老婆，深海一号。 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2: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
1: 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
2: 喂，哪位？
3: 你好啊，赵厂长。哎呀，哎，
2: 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这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您说这怎么办呀？您给拿个主意呀！<笑>
3: 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
2: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
3: 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主，敢拍板，青萝卜就韭，嘎嘣脆。
2: 好像是胡萝卜吧。
3: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聚酯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2: 哎，明白了。
3: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2: 好。
3: 吴队，
2: 秦总，好消息。

0: 一开，鱼马上走了，渔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正挽着袖子加油干。
1: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0: 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哎，你看这雷达图啊。
2: 哎呦，对了，这还得保密，不能上线。
0: 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
1: 这个对，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
0: 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借了我们，远的拉汽笛，近了打招，有的还扔箱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了岸，我请你尝尝陵水的蛋夹菜，真正的海南特色，陵水酸粉、琵琶蟹、鸡腿螺，好不好？
1: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
0: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就挂了啊。
0: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还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呢。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干活。秦总，这忘了挂了。再见再见。
1: 再见了，吴队。请进。
3: 总指挥。
1: 哦，刘助理，有事啊？
3: 深海一号的聚酯两供应出问题了。
1: 啊？
3: 国外制造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交货。
1: 因为疫情？
3: 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
1: 啊，这样，你把他们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号码给我。
3: 好。
1: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聚酯两的交货情况。
4: 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1: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4: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
1: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是今年五月份交货。
4: 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1: 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可是
4: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啊。
1: 疫情的客观原因可以理解，但是贵公司要单方面终止合作，我保留申诉的权利。再见。
3: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栏很重要。
1: 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栏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3: 好。
5: 哎，秦总，哎，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1: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聚酯栏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5: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儿，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1: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5: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啊，来，咱们这边走。
1: 好，
5: 来，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6: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7: 不行！
5: 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哎，欢迎，
8: 欢迎总指挥，
9: 欢迎，
10: 欢迎，
11: 欢迎领导，
6: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7: 啊，谢谢领导，
8: 谢谢领导，
7: 谢谢
8: 领导，
7: 谢谢领导。
9: 哎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哎，秦总啊，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1: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9: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1: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9: 是啊。哦，秦总。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啊，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1: 是啊，
9: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哎呀，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1: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哦。
9: 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1: 好，
9: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哎，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1: 赵厂长啊，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哎，
9: 没有没有，秦总。
10: 这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1: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哎呀，
10: 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1: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10: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1: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啊，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10: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在外国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吧？
1: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9: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1: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9: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1: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 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视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8: 君汉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12: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巨制览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8: 啊，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巨制览，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12: 没有你们的巨制览，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
11: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二集。
13: 秦总指挥。
9: 陈总。
13: 赵厂长。
9: 哎，
13: 李总监。
14: 陈总。
13: 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9: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制览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的，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13: 秦总。
9: 啊，
13: 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9: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13: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胺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14: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13: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9: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13: 可以开始了。
15: 聚酯胺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1200吨，1300吨，1500吨，1700吨，
16: 不行了吧？
13: 停停停停停！不好意思啊，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9: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14: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万分之一都不行。
13: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陈总啊，哎，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1: 秦总，您这么说。
2: 我都觉得有愧。
0: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1: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的搞好了。
2: 对呀，哎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
1: 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对呀，秦总啊，赵厂长。
3: 李总监，
1: 哎，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十次不行，一百次，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哎呀，
0: 陈总，好，<笑>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1: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
0: 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陈总，哎，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一百次，我就来一百次。好。
4: 我跟你说了不行。
5: 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哟，
0: 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笑>
4: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嘛？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0: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
4: 他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笑>
0: 爸爸现在有两个女儿，一个是胖丫深海一号，另一个是晶晶。
4: 你去关心胖丫就行了，不用关心我。
0: 这孩子，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
4: 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0: 晶晶啊，
4: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跟我开过家长会吧？
0: 晶晶啊，
4: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0: 这个，
4: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0: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
4: 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是，你是爱我。啊、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0: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4: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0: 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啊，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4: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 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
0: 哎，
4: 为什么？
0: 为什么？
4: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
1: 那当然得去了。
0: 哎，
1: 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
0: 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可作为石油人。
1: 你是优等生，
0: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 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
1: 你呀，哄了我一辈子。

0: 来来来，慢回事啊，上菜啦！来来来来来啊！哎，同志们，
1: 董事长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
2: 同志们，过年好！
3: 各位师傅，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5: 哎呀，
1: 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这不是跑山还一会儿监督吗？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大家辛苦了，
6: 董事长、秦总、
7: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6: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巨值揽新一次的破断力检测。
8: 今天是年三十儿，不在海南过啊？
6: 董事长和秦总。 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
1: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6: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

0: 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儿，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
1: 什么都会有。
0: 来，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2: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3: 向南，向深，向远。

0: 方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
1: 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哎，巨直缆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哎，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
0: 陈总。
2: 赵厂长。
3: 陈总。
2: 李总监。
4: 陈总。
2: 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
2: 哎，
0: 我说过，聚酯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5: 哎，
2: 开始。
5: 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1: 好，2000吨，稳定。
2: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5: 是。2100吨，
0: 达标了，
1: 达标了。陈总，辛苦了。
0: 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
1: 陈总，恭喜啊。
4: 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
2: 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零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

0: 和我的工程师季淑媛，还有工人师傅天天言，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您，秦总，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谢谢
1: 陈总。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秦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0000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1000公里的海路，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3: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哎，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
1: 赵厂长，我理解。哎，理解。
2: 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啊。
1: 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4: 胖鸭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海南见。
0: 集团宣布，我国首个1000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井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大驾光临。
5: 妈妈，嗯，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
6: 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5: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哟，
6: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笑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5: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6: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
5: 妈妈，
6: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咯。
5: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7: 我回来了。
6: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2: 正说我呢。
6: 正说你呢。
8: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哎，
2: 想你们娘俩了呗。
8: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
5: 哦，对了，爸爸，你坐。
9: 啊？
5: 坐。
9: 好好好，坐坐坐。
5: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2: 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5: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呢。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2: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5: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2: 啥新闻？
5: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
2: 哦，
5: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2: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5: 哦，我像是有点懂了。
0: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2: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啊。
10: 总指挥。
2: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拖轮。
6: 哎，你又要走啊？
2: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5: 你爸爸注意安全。
2: 哎，
11: 钱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2: 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
11: 嗯，
2: 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11: 啊？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2: 好，
11: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2: 好。
12: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11: 拿来。
12: 给总监。
11: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
2: 哎，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11: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
2: 哎呀，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
11: 哎，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2: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儿避雨？
11: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2: 行，听你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客户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不里阳。
1: 好姑娘，
0: 好，欢迎大家来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哦。感谢木木、悠悠、西微、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全程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里面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也是可以的，在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线上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跟在他身旁，
0: 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呢有很多新上映的影片哈，比如说《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欢迎来龙餐厅》，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以及《痴迷》《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最新上映的《想你了》。东旅人，还有奥德赛和逃出绝命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朋友们，刚刚过去的七月啊，祁连山层峦叠翠，青海湖是碧波荡漾，金银滩呢牧草丰茂，油菜花次第盛放，大美风光与特色活动啊双轮驱动，也是深度的激活了梦幻海北的消费活力，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热度呢持续攀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啊，我们海北州的啊文旅发展怎么样呢？其实呢，七月份的话呢，我们啊，这个整个海北州接待了游客356.94万人次啊，同比增长了19.67%，那么实现了旅游总花费是17.89亿元啊，同比增长了19.74%。对，听到这个成绩啊，作为我们啊海北的朋友，还有我们青海的朋友，都是比较骄傲的，是不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哎，那那么在这个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啊，全州的这个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元啊？那么七月份海北州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呢？大家来猜一猜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根据刚才的数据，我们来猜一猜哈。那么七月份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啊，海北州的游客人数消费达到了多少呢 ？A。A 是这个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

啊，那么七月份啊，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量达到了多少元呢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好嘞，大家答题的时候还要拼拼手速了啊！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两张电影券啊，那我们就要记前三名了，好不好？前三名啊，手速比较快的听友，每道题前三名啊。七月份啊，全州的人均消费大家都选了 B， 501.2元啊，恭喜你们答对，哎，很棒哈。七月份人均消费501.2元啊，这个数据也是啊有增长的。那么七月份的海北州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呢？七月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啊 ？A. 青海湖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七月份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啊，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您觉得是哪一个呢？来猜一猜啊 ，A 青海湖的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 ，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哇塞，你们怎么这么厉害？每道题都答得很好。七月份啊，确实啊，这个客流量居全州榜首的就是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了。那么通过这段时间呢啊，尤其是七月份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很多景区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景区的一些实时的热点情况来看啊，也能推测出来。七月的话呢，海北州的重点景区的客流量是持续走高的啊，多点支撑全域联动，这样的生态文旅发展格局呢也在加速的形成。那么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接待了游客16.21万人次啊，是全州的旅游景区客流的榜首。那么说明大家对这个雪山观光还有户外的体验啊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排名第二的你们来猜猜是哪一个？这个不算题啊，不算题，就题外话。排名第一的是港式卡，那排名第二的你们觉得是哪一个？洋洋得意童宝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就排名第一的是那个啊，祁连山港式卡雪峰。那你们觉得排名第二的客流量啊，位居海北州排名第二的是哪个景区？知道吗？青海湖吗？这个不算题啊，这个不算题，这个就是我们的额外一个额外问大家的一个问题。童宝山啊，童宝山不是青海湖。海北州客流量排名第二的是童宝山啊，紧随其后，也是游客的人次达到15.45万人次。你们没发现上个月，然后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童宝山的内容也特别多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那祁连县的这个夜间文化呢，现在也是发展的比较好啊，是多业态的去啊引客留客。那么像这个成功打造了一些啊这个夜间的啊夜间的这个像小吃啊，还有一些小吃街。
那今年夏天呢，这个祁连天际印象街还有星空夜市等等啊，也是持续发力的。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们这个祁连县的祁连县的夜间的这个像夜市啊，夜间文化的一些活动。那我们来问问大家，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您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这个还是要看大家对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这个文化啊，还有这些演绎啊，有没有一定的了解，有这个文化底蕴才能上演这些啊演绎内容，对吧？今年夏天祁连的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内容有哪些啊？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就是全选啊，全选啊，没错，这些都是我们祁连县的一些啊这个文化活动啊。好了，再来一道题啊。那么今年呢，冈察县举办了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啊。那么今年举办的赛事是第几届呢？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这个射箭赛哈非常的火热啊，很多朋友也是前去观看的。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去的，有没有去的，去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有没有去到看这个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的？

昌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答题要拼拼手速啊！我们取每道题的前三名啊，全部选了 C 十一届。你们怎么都这么棒呀？恭喜你们答对了。第十一届啊，第十一届都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了，你们去过几次啊？错过了十一届了的话，明年的十二届咱们一定要参加，好不好？那么今年的这个射箭精英赛呢，汇聚了有20多个国家4000多名射手是同台竞技比赛呢，累计吸引了大约有5万人次现场观看，带动全域文旅消费超1000万元啊。那么还有我们的网红公路，就是北驾祁连的9号公路。9号公路呢又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系列活动啊，马文化系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推出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您认为包含的有哪些呢？北驾祁连9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啊系列活动。这个马文化的活动当中啊，这个推出的内容有哪些呢？好，来听一下选项。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北驾祁连9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的系列活动啊，也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你觉得这里面的项目包含哪些呢？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有没有去参加了的朋友？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海晏县举办了一个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这样一个骑行活动哈。那我们祁连呢也有同样啊，这个北驾祁连9号公路的马文化系列活动啊，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您觉得以下哪些啊是这个体验项目呢？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 ACD ABC。 好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肯定是有的。有没有 B 呢？ B 也是有的。大家想这打铁花跟马文化有什么关系？沉浸式体验项目里面包含打铁花，但是没有花海骑行。你一看到花海你就应该知道是门源呀，怎么可能会有 D 呢？刚讲的是北驾祁连啊，花海骑行骑到门园去了。 ABC 啊，我按套路出牌。好，来下一道题啊。那相信大家也从这个短视频当中啊看到了，这个东方甄选直播团队呢也是走进了我们天津祁连哈，助力这个天津祁连的品牌出圈。完了，透题了。请问东方甄选团队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来助力梦幻海北的文旅品牌出圈呢？A 海晏， B 门源， C 冈察， D 祁连。说着说着透题了，你们直接答吧。东方甄选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助力

可能星期一啊还处在这个周末的放松状态里面。好，没错啊，就是 D 了啊。虽说这道题啊也不能算简陋啊，因为咱还要拼手速呢嘛，不是。好了，下一道题啊。请问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我们海北州创新打造的一个骑行品牌 IP 啊，是叫什么呢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这个题我刚才透了那么一点点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叫什么啊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有 A 有 C 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啊叫什么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环湖骑行360。海燕达玉草原音乐节也是最近在金银滩唱响，那么与这个我们的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红色骑行活动是梦幻联动了，两天的带动旅游总消费达到273.4万元，相关的产业综合增收750万元。舞台剧《那时金银花开》呢，实现了常态化的演出，串联起了红色研学、草原休闲、环湖骑行的多元体验，也是多业态的融合效应啊，充分的释放了出来。那么海北州的六业融合呢，正在从流量加速转化为啊，流量就是留下来的流，把游客真正的留下来。绿水青山呢，正在持续的转化为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同时呢，是创新打造了环湖骑行360的品牌 IP 啊，也是吸引了万余名的骑行爱好者打卡体验。就像春然手速加正确率，也是锻炼出来了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最后这个上半部分的最后一道题啊。那么今年七月呢，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呢？今年七月啊，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 ？A. 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今年七月份，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是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悠悠洋洋得意西微天道酬勤 ，C 就像春染 ，B 涛声依旧 ，C 木木 ，C 山高云淡 ，B。不得是答得快，还得是答得对啊！天道酬勤，山高云淡，绵绵羊选了 B 红色研学旅游。核心的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室内避暑体验啊，这个也是有可能对吧？因为毕竟今年确实是户外太热了啊，在室内可以达到一个避暑的体验。原子城是室内的嘛 ？B 还有一个红色研学旅游啊 ，C 呢是团体参观消费。那么基本上啊，走进原子城的很多都是团体了。D 还有民俗文化体验啊，哪一个是核心的热度呢？好嘞，那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啊，核心的热度体验就是。B 啊，红色研学，红色研学旅游啊，今年热度的文旅就啊体验都在这个红色研学上面。B 选项是正确的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海北州日间览珊瑚胜景，赏民俗风情；夜间逛烟火夜市，品高原滋味。四季赴特色活动，享全域欢游。这样的生态文旅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那么下一步呢？海北州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依托20度清凉盛夏与世界级高原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来尽享高原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盛宴。好了，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0: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来到万万没想到的直播间里面哈，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刚刚咱们洋洋得意点播一首啊《曲尽陈情》，好，稍后咱们答完题就来为您播放，好吧？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哈。
1: 好像红太阳。
0: 请问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也是完成了一个世界纪录的认证啊。
1: 像晚上明媚的夜。
0: 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的认证，这是在最近斩获的。那么请问啊，这个仪式啊，认证仪式举办地点是在哪里？

没错啊，那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认证肯定是在门源县了。跟他去，那请问啊，这次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是什么呢？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请作答。这次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叫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都选了 B 嘛？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看来大家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在那遥远的地方，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这个认证的内容是什么呢？认证的称号是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 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好，来取正确的前三啊，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正确答案是 A 啊，粉红的笑脸，正确答案是 A。

0: 能源百里油菜花海是成功斩获了海拔最高啊。错了，没错啊，是 B 啊，海拔最高啊，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B 是对的 ，B 是对的。
1: 我愿做一只小
0: ，B 是对的。

20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西北五省区的花儿演唱会，包括民谣演唱会呢，也是在门源，最近是轮番上演。万亩的金浪与骑行、民歌、露营体验呢是深度融合，成功的打造了全国标志性的夏日花海阿 P 啊，也是吸引了这个游客的纷至沓来。选 B 的朋友对的啊 ，B 是对的。我的问题。山高云淡认为我手速最快，打 B 是对的。好，来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是对的。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排名前三的啊。抱歉，我的问题。世界纪录官呢，这个也是现场宣读认证了这个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的这个认证结果，并且颁发了证书啊，也是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呢正式斩获世界级的文旅名片。那么本次的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是怎样的呢？啊，以下哪一个是不包括它的一个核验的一个流程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请作答。姑娘，以下哪一个流程不包括本次啊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呢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本次门源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核心核验流程不包括以下哪一项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

没错啊，就是 C 啊，清查选了 A。实地勘测是要有的啊，勘测是要有的，因为你要测它是不是海拔最高的呀。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园，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的金色花海呢是绵延百里啊，成为了青海夏日的标志性文旅景观。这次认证活动呢，特别邀请了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泰，还有认证官马克到场核验，经过实地的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等的严格流程呢，官方正式确认青海门园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这份权威的认证呢，既是对门园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对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港式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所以说，这次的世界纪录认证呢，也将会进一步的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的文旅 IP。

么下面呢，我们插播一条强对流蓝色气象灾害预警。青海省气象台8月10号10点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10号13点至8月11号13点，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冰雹，其中大通、黄中、互助、化龙、民和、共和、祁连、门源、冈察、海晏、尖扎的部分地区呢，将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啊。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5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主要集中在14时至20时30时。发生雹灾、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

影响预计8月10号11点到8月11号的11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化隆县、互助县、民和县、祁连县、海晏县、刚察县、门源县、共和县、尖扎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那么受到强对流短时强降水的影响，2026年8月10号11时至8月11号11时，西宁市、海东市民和县、化隆县、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错州乡、当顺乡、贾家乡、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克塘镇、能科乡、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根据天气情况以及地质灾害预警啊，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大家注意安全。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恭喜今天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就像春染和洋洋得意。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截图啊，截图。那么今天呢，我们更换了一个获奖的这个领取方式，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页面，进入直播间页面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这样一个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私信啊，右边点私信，然后私信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姓名私信。

信给我们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会以私信的方式啊告诉您这个领取的方式好吗？我们会在私信里啊把这个领取的信息发送给您，凭借私信的短信啊就可以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好，两位听友现在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进入到听说青海的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啊，左上角会显示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点私信啊，私信我们，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也会以私信的方式呢发送短信给您，凭借私信的信息啊就可以去领取电影票了好吗？两位听明白了吗？不明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357358来领取啊。今天呢我们就像春染得了8分啊，杨洋得意6分啊，手速还是非常快的啊，恭喜两位，山高云淡，祝贺获奖人。那咱们没有得奖的朋友们也不用灰心啊，也不用这个失落啊，咱们下期的节目当中精彩继续，然后呢奖品继续好不好？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啊！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了啊海北州的相关内容。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啊，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请您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二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

0: 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1: 谁啊？
2: 我，小凡。
1: 哦，小凡啊，这大晚上你怎么不睡觉啊？
2: 我倒是想睡，可是我拉肚子，这都跑好多趟了。刚刚我看到外面有头狼。
1: 啊？哪里啊？
2: 就在外头，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吓得我也没去成。
1: 哎，拿好棍子，咱俩去看看。
2: 你可小心点啊。
1: 什么狼啊，这是一头驴。
2: 哎呦，吓死我了，得亏遇到了你。
1: 行，快去厕所吧。哎，你拉肚子得小心点啊，敦煌的水碱性太大了。哦，对了，我给你拿点药。哎，
2: 太谢谢了，我还说明天一定得去医务所买点药呢。
1: 小凡，吃点药再睡，这下半夜还能睡会儿。
2: 太谢谢了。什么声音？怎么了？
1: 啊，没事儿，一只老鼠从屋顶上掉下来了。
2: 哎呦，我最怕老鼠了。
1: 行了，给你药啊，快去睡吧。
2: 咱们聊会儿天，我有点不敢睡，这土房子我感觉不防狼啊。
1: 这狼算什么呀？你没发现啊，他们还端着猎枪站岗呢，因为附近啊有土匪，不过咱们是来实习的，所以啊就没给咱们排班。
2: 是，敦煌真是与世隔绝呀。咱们看的那些壁画，历经千年还能保存这么好，和交通不便还是有关系的。
1: 土房子，黄土漫天，这里啊，就一个字可以概括，土。还有研究院的老先生们，
2: 做文化工作的，我总觉得他们会特别有文气，就是至少风度翩翩的。
1: 这次到敦煌来实习啊，那真是长见识了。不过真要来这儿工作实在是太苦了。
2: 就是风沙之下焉有精致。哎，
1: 我觉得咱们几个你最不可能留下。你说你一个上海姑娘，你家庭条件又好，这个苦啊你肯定是受不了。
0: 同学的话不幸言中。实习结束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看上了这些勤奋上进的北大考古专业学生，要求北大派他们毕业后到那里工作。第二年，也就是1963年，远在甘肃黄土高坡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迎来了一位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她就是樊锦诗，还有她的同学马世长。
3: 锦诗，
2: 嗯，
3: 我给你们学校领导写的信你转成了没有啊？
2: 嗯，
3: 怎么为什么最后还是派你去了呀？
2: 没有。
3: 锦诗，
2: 嗯，
3: 你从小身体就差，去敦煌风沙大水土不好，我担心你一个女孩子身体支撑不住，派一个男孩子去嘛。
2: 爸爸，我要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3: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选择了去敦煌，那你就要好好干。
0: 毕业前夕，樊锦诗和老彭的感情关系也开始逐渐确立。在两个年轻人未知的前程和未来中，彼此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4: 锦诗，我毕业之后去武汉大学，你呢？
2: 我去敦煌。
4: 哦。
2: 三四年后啊，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

0: 到时候我还是能去武汉。
1: 那也挺好的，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
0: 很快，也就三四年。
1: 那我等你。
2: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19年。分开的这段时间，樊锦诗和彭金章每个月都会通信，因为樊锦诗写的字比较硬，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直到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樊锦诗，他们毕业之后才第二次见面。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得知这件事，十分重视。
0: 这车不错吧？常院长特批的，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一辆车。
1: 我来敦煌之前跟同事说我要来看你，他们才知道原来老给我写信的同志是个女的，飞天。
0: 住宿也安排好了，我同事说让你先住在他家，常书鸿院长还说要见你呢。
1: 行，不着急，我倒是想先看看你工作的地方，那个敦煌的洞窟怎么就会这么让你魂牵梦绕啊。
0: 哎，对了，我先带你去看看我的一个雕像。
1: 你还有雕像呢？
0: 对呀，我刚来敦

0: 馆雕塑一个作品《青春》。孙师傅有个朋友说，老孙，你们单位不是刚来了个北大的学生吗？于是啊，孙师傅就老观察我，给我吓坏了，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后来一问才知道，他要观察我生活来创作。雕塑啊就在他工作室。
1: 这也难怪。
0: 孙师傅还问我有没有照片，我哪有照片啊，就给了他一张证件照，然后他比着雕塑的。孙师傅，孙师傅，他没在。来，你看，先塑出一个女孩，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背着挎包，哎，右手拿着草帽，最后再翻模。你看这个鼻子像不像我？
1: 哎呦，还真像啊！
0: 这个是原始泥塑，雕像在驻法使馆呢。有人还问这是塑的谁呀？我们都笑笑不说话。好多人就知道了，是我。
1: 这还真像一个投身偏远山区的知识青年呢，是我们的青春呢。
2: 就这样，樊锦诗带着老彭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两人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有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两个年轻人喘不过气来。老彭快走的时候，樊锦诗带着他去爬鸣沙山，在山上留了影。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两人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
1: 锦诗，我要走了，我等着你。
2: 樊锦诗知道，这句话从一个男人口中说出的分量，他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的心意。但是樊锦诗的心里并没有因此变得舒坦，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口。这是樊锦诗所期盼的，又是他所无法承受，更无法给予回报的。短短两年时间，樊锦诗从一个江南女孩变成西北土姑娘，这一切都抵不过热爱，简单相信，傻傻坚持。研究工作是乏味的，管理临摹，治理保护，日子在大漠孤烟中过得飞快。难受时，樊锦诗就一个人走上九层楼，听着铃铎声，眺望着远处的三危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苦闷了，就到第158窟，那是他最喜欢的窟，那里有一尊释迦牟尼的涅槃像，望着佛像微笑，似乎一切苦难都可以被宽慰。1967年元月，樊锦诗串联到了北京，还专门去拜访了老彭的大哥大嫂。在兄嫂的安排下，樊锦诗终于决定到武汉去找老彭。当时武大的青年教师 是两

0: 个人一间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把房间让了出来，给他们俩当新房。结婚要买的新床单、新被子都是老彭张罗。武大的同事还送给了毛主席语录杯子作为结婚礼物。那是1967年1月15日，樊锦诗和彭金章就这么结婚了。樊锦诗自己穿的旧衣服，棉袄外头罩了件灰布红点和白点的罩衫，却为老彭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尼料子的裤子。后来樊锦诗在上海又特地找裁缝给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袄。一直到生病离世，老彭都珍藏着这件小棉袄。
1: 第一次去见你父母还有点紧张。
2: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你是丑女婿。
3: 爸妈，
1: 锦诗，别出声，这房间里头不对劲儿啊，你听听门里头说话声音这么大。
0: 樊锦诗透过门缝看到父母不在，家里全是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原来已经被抄家了。他们吓出了一身冷汗，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樊锦诗的二姐住在不远的地方，到了那里才知道家里被抄的经过。樊锦诗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已经被赶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只有一个房间。樊锦诗和老彭只能在二姐家凑合一夜了，第二天才去见了父母。
2: 爸妈，这是老彭。
1: 老彭，这，
2: 哎，爸，您怎么也管他叫老彭啊？
1: 你看，这不是看着你叫老彭，我也跟着叫吗？
2: 哟，这桌饭菜真是丰盛啊！
4: 接待新人自然要丰盛一点。
5: 锦诗，按照上海的习惯，得给你们一床被子。啊，已经准备好了。
2: 带着被子坐火车太不方便了，你们留着自己用吧。
5: 哎呀，这倒也是啊。
2: 妈，这是50块钱，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你拿着应急吧。
0: 老彭被樊锦诗家人的热情所打动，在他的心里，樊锦诗虽然是个上海姑娘，但是她身上没有娇娇二气，既不骄傲也不娇气，和她的家人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天。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岳父。1968年，樊锦诗怀孕了。他从小体弱多病，家里很担心分娩的时候出现意外，力主他去武汉生产。毕竟老彭在武汉可以照顾，而且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按照那时候的制度，产妇有56天产假，产妇的丈夫只有3天假。可是就在临近分娩前的一个多月，出了事故。
2: 主任，我想请假。
4: 去哪里啊？
2: 我快生了，要休产假去武汉。
4: 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
2: 主任，这……
4: 不要娇气，现在是10月份，正是秋忙季节，得摘棉花，怎么能走开逃避农业生产劳动呢？
0: 樊锦诗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只觉得

0: 又气又羞，含着眼泪转身就跑出了办公室。他那时真想放声大哭，但是他告诉自己，不能在这个时候哭，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1: 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你挺着大肚子你怎么摘呀？不要去，请假。
2: 我绝不去请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就这样，樊锦诗随着大家到农村去摘棉花。摘了一天棉花，就动弹不得了。
1: 哎呀，你看看，你都快生了，你还干活？这样，我帮你收收情，你赶紧回去，别发生什么意外了。
2: 没关系，谢谢您，我不想求人。还是表现好一些，摘完棉花再去找革委会主任请假吧。
1: 哎呀，你这个人呢，就是特别要强。
0: 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樊锦诗已经走不了了。也许是劳动强度过大，回到单位没多久，他就发现小便有血，赶紧去找有经验的女同事咨询。
1: 哎呀，你这是见红了，你哪儿都不能去了，必须马上去医院。你的衣服呢？
2: 我只有一些碎布，给孩子当尿布用。家里准备的衣服和各种日用品，全都寄到武汉了。哎
1: 呀，走走走，赶紧走。
2: 我不会因为下地干活影响孩子吧？万一要是出了问题，我怎么面对老彭啊？
1: 现在别想这么多了，先去住院。
2: 啊。
0: 樊锦诗后来才知道，老彭为了更好地照顾樊锦诗坐月子，还把婆婆从河北农村接到了武汉。婆婆从河北老家带了红枣、小米、鸡蛋等不少营养品。老彭在武汉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不见人回去。而樊锦诗这边什么准备也没有做，连一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到了晚上，樊锦诗怎么也睡不着，就在那里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烧得很旺的炉子。炉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樊锦诗感到自己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难受，内心极度烦躁。他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他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医院，也忘记了自己将要做母亲，只感到浑身难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1: 锦诗，你怎么在这儿散步啊？外头这么冷。哎，你说你马上就要做妈妈了，你可千万不能着凉。
2: 我难受，想走走。
1: 你和老彭就这么一直分居，生产他也没来吗？
2: 是啊，我们本来是打算我去武汉生产的。
1: 好吧，那我陪着你吧，咱俩回病房聊聊天。
2: 谢谢你，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0: 善良的同事一直陪着樊锦诗聊天，一直聊到睡着。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樊锦诗发现床单湿了，以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是羊水破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樊锦诗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全当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体。孩子那么小，连六斤都不到，樊锦诗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三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医院的护士帮忙给武汉发了个加急电报，等老彭挑着担子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那时的樊锦诗再也控制不住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
1: 别哭，别哭，别哭，
2: 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哎呀，
1: 别哭，电报说你已经生了孩子，我就赶紧过来了。你看看，这都是两个家给你们母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
2: 你怎么扛过来的？
1: 扁的呢，满满两筐，从武昌车站坐火车出发，到郑州换乘火车，又经过两天两夜才到敦煌北面的柳园火车站，在柳园火车站又换坐了长途汽车才到敦煌。我到敦煌县城之后，马上就给研究所打电话，没人接听，只好在研究所驻敦煌县城的办事处找人打听，终于碰到一个人跟我说樊锦诗在医院里，我就马上挑着担子赶到医院了。

老彭挑来的担子是个百宝囊，里面什么都有。几经周折，居然鸡蛋一个都没碎，真了不起。唯独带来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没有一件可以穿。樊锦诗就比着那些衣服的样式，找旧布自己做，一样画葫芦的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裤子，这样就可以替换了。老彭怕没有长辈在旁边指点，樊锦诗又完全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所以特

0: 我来看看你。
1: 嗯，
0: 还有一封电报，好像是给你们家老彭的。
1: 啊，电报是谁发的？怎么了？
0: 好像是他们学校的。哎呀，锦诗，你怎么这么瘦啊？你吃太少了，这样奶水会受影响的。
2: 学校工宣队来的，说怎么能请这么长时间的假？这我才到敦煌十多天，离孩子满月还差十几天呢，催什么呢？
1: 老彭，你走吧。
0: 你们南方人过月子是不是特别讲究啊？
1: 啊，
0: 哎，我有一个亲戚，天天喝什么鱼汤、鸡汤、猪蹄子炖汤。
1: 嗯，
0: 啊，当地人坐月子呀，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汤。吃羊肉呢，讲究要吃歇羊肉。那天我给你送点来。
1: 啊，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我走了啊。
1: 嗯。
3: 老彭走了，樊锦诗自己动手熬小米汤，炖羊肉汤。他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怜了，到时候让老彭怎么办呢？这个孩子挺照顾妈妈的，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从生下来就没有生过病，只是他长到3个月左右，樊锦诗的奶水就不够了，开始吃奶粉，吃的越来越多，到后来每个月要吃5-6斤奶粉。问题很快出现了，樊锦诗休完产假就要上班，孩子怎么办呢？没人带，只有捆在襁褓里，临走之前喂饱了让他睡，中间回来再喂一次奶。小孩都6-7个月了，还继续捆在襁褓里。大伙都说绝不能再这样，因为孩子大了他会挣扎，如果不巧绳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险。可是谁来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从此樊锦诗上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只要回到宿舍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他心里就踏实一些。如果没有孩子的声音，就会担心是不是出事儿了。后来接连发生的2件事情让樊锦诗觉得必须把孩子送走。一次是他去地里干活，等回来喂奶时发现孩子屎拉了一床，还有一次是下班回到宿舍，发现孩子从床上滚了下来，脸上沾满了地上的煤渣，幸亏没有滚到炉子上。但这件事情让樊锦诗非常后怕，孩子必须得送走了。可送哪儿呢？如果送到武汉，老彭也照顾不了。后来他们商量后决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老彭姐姐那儿，

0: 由老彭亲自照顾。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敦煌都落后太多了，连有病也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连救护车也叫不到，只能在医务室开点药吃一下。
1: 大夫，帮我看看，感觉很不舒服。
2: 哎呦，您这是怎么弄的呀？灰头土脸的。
1: 考古工地来的，还没回宿舍呢。
2: 啊，那我给您抽血检查一下。这个是有点细菌感染，得打青霉素。你过敏吗？
1: 我也不知道。
2: 啊，那先做一下皮试吧，应该没问题。观察半个小时就可以走了，多休息啊。
1: 行，谢谢，我回去了。
0: 樊锦诗刚到宿舍就冷得浑身发抖，他把两床棉被都盖在了身上，还是感到非常冷。不一会儿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大约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只记得屋里很黑。樊锦诗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哪里，甚至有一种幻觉，是不是已经死了？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自己的墓里？为什么这么黑呢？紧接着他一摸自己身上发烫，慢慢意识回笼，又摸摸自己，确定自己没有死，然后开始喊人。最后邻居帮助他请来了打针的医生。
2: 哎呀，这是青霉素过敏啊，非常可怕，弄不好就醒不过来了。
1: 我也不知道，不是皮试过了吗？怎么这么可怕？我刚刚还以为自己死过去了呢。
2: 不行，你还是跟我去医务室待着，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1: 我明天休假，得去看儿子。
2: 那就更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快走吧，我帮你拿被子。
0: 好在一晚上没事。第二天樊锦诗恢复过来以后，就直奔火车站。他有一件天大的事情要做。老大在武汉已经上了学，老二在姐姐家已经3岁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孙子，负担很重。樊锦诗再次面临着照顾家庭还是留在敦煌的问题。
1: 小孩，你看我干嘛？这孩子光溜溜的也不穿件衣服。大姐，大姐。哟，景诗，你来了。
3: 嗯，来看看孩子，给你们带的麦乳精和罐头。
1: 你们也不宽裕，还买这么多东西，快喝点水吧。哎，对了，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儿子吗？
3: 我进来的时候没有啊。
1: 嘿，刚刚还在。小老二，快来，你妈来了。
4: 妈妈。
0: 大姐把那个孩子领进来，竟是刚刚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孩子。樊锦诗愣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抱住孩子，眼泪一直掉，一直掉。樊锦诗毕竟也是一个母亲呐。
4: 爸爸，爸爸。
5: 儿子，走，跟你哥哥出去玩去。
1: 老彭，我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我不回敦煌了吧？半年后自动脱岗。
5: 老樊，你考虑清楚了吗？
1: 常书鸿先生和前妻离婚了，段文杰先生和妻儿也是长期两地分居，在敦煌工作的人怎么都那么苦。
5: 是，敦煌和巴黎和北京上海比是两个世界。

0: 界和武汉都没法比。
1: 一到晚上我就感到孤独，特别是冬天，窗外整夜整夜的刮风，有时还夹杂着狼叫的声音。每到夜深人静，我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你也把我给忘了吧。
0: 简师啊，你现在是被孩子弄得特别难过，不要着急做决定，你得想清楚，是你离不开敦煌，还是敦煌离不开你。
2: 在武汉，樊锦诗总失眠，越不想莫高窟，那壁画里衣袂飘飘的飞天，金刚怒目的力士和安详微笑的佛陀，就越挥之不去。他只有晚上等孩子睡着了，悄悄起来翻敦煌石窟研究的书。留下或回去是个艰难抉择，可是正如他所说，操纵他的是内心的信念。我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1: 老彭，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体谅和守护，我要回去了。
2: 樊锦诗曾经说，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黄道、白道和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没有那两条道路可走，此生命定。樊锦诗，你就是一个莫高窟的守护人。1984年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事情还要从1983年8月第一次在兰州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说起。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数年，但是学术界还处于较沉寂的状态，所以当时召开这样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大家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不仅请来了国内外许多敦煌学的著名专家学者，而且请来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肃省委的领导。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表扬了樊锦诗，说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没想到到了9月，就来了光明日报的几位记者。
3: 樊老师，我们要采访你，报道你的事迹。
1: 哎呀，我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没什么可报道的，还是不要写了。如果实在要写，就写写别的老先生，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更值得报道。
3: 可是我们是专门来采访您的。
1: 啊，不不不，我真没什么可说的。
3: 您不用紧张，咱们一起出去散散步，这总行吧？
1: 那行。
2: 樊锦诗就与记者们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荫路上散步，边走边聊，逐渐地聊起了家常。他们问樊锦诗是什么时候来敦煌的，怎么来的，爱人干什么工作。樊锦诗没想到这就是采访，他没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写报道。女记者吴晓民是主笔，无意中看见樊锦诗书桌上放着一封信， 这封信是1983年7月4日樊锦诗的大儿子雨民写来的。信上说，妈妈，我们学校已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着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呀。
3: 有了，
1: 什么有了？
3: 本来我们想从正面写您的，现在我们就写您是怎么来敦煌的。
1: 啊，我们不是聊天吗？怎么采访上了？能不能不要报道？
3: 那不行，我们专程来敦煌就是为了采访您，这可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空手而归啊。
1: 这，那我能不能提个要求？
3: 啊，行，您尽管提。
1: 希望你们呀，不要按照什么需要来塑造我这个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千万不要把我写成金刚力士，而且写完后必须给段所长和刘书记审阅。
3: 这个没问题，
1: 谢谢。
2: 不久之后，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长文就刊载于《光明日报》。报告中说，两个新中国培养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响应祖国的号召，各自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一个在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一个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护。两人为了工作长期分居两地，根本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这些事情深深地触动了他们。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见了，樊锦诗北大的恩师素白先生也看见了，过去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看到了，可樊锦诗自己却没有看到。直到几个月后，有人提起这篇文章，樊锦诗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但他当时心里并不是很兴奋，现在自己的家事几乎全国上下都知道，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那时也让樊锦诗倍感不安和压力，他甚至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因为这时候十年动乱结束，到了迫切解决他们家庭分居问题的时候了。武大盖了一批教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但是老彭只有一个人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写信抱怨此事。樊锦诗既想去武汉，却又想留在敦煌。然而，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彭金章却是亲手创立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双方都希望对方让步，争持了很长时间。直到1986年，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樊锦诗自己商量决定。老彭知道，樊锦诗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就这样，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

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2: 8月9号，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七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3: 七月全国 CPI 同比上涨 0.5%， 其中城市上涨 0.5%， 农村上涨 0.4%， 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消费价格上涨 0.2%， 服务价格上涨 0.7%。 CPI 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0.5%，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2: 七月全国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其中城市下降 0.1%， 农村下降 0.2%， 食品价格持平，非食品价格下降 0.1%，消费品价格下降 0.6%，服务价格上涨 0.4%。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到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35%，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低于季节性水平 0.6%。
3: 此外，虽然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到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七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2: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入境免签政策持续发力，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行，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旅行体验呢？
3: 在河南的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游客穿行于夯土建筑之间，一幕幕沉浸式的话剧传递出黄河孕育的中原农耕文明与生生不息的民族底色。记者遇到一支19人组成的葡萄牙团队时，他们在中国已经游玩了10多天，欣赏各种剧目演出之余，各类的非遗体验也是外国游客必打卡的项目。
2: 整趟旅程，这个旅行团的足迹呢，遍布开封、洛阳、安阳等多座历史古都。在洛阳游玩时呢，大家还纷纷换上中国的传统服饰，逛古城、拍照片。旅行团的导游介绍呢，今年该旅行社入境游的业务量呢，同比上涨 30%。过去入境团队呢，大多会选择4到5天的观光打卡线路，如今呢，不少境外游客愿意把在华停留时长呢，拉长到10天至15天。在郑州的新 郑国际机场的出入境边防检查大厅呢，不少外国游客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而高效。
3: 在河南，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当工业遗存与潮流文化再次碰撞，城市的老故事被重新唤醒，也吸引着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客人。
2: 复古小火车、老式拖拉机、藏匿于旧厂房的特色小店，让首次打卡郑州油画厂创意街区的游客们眼前一亮。摩洛哥姑娘艾莎呢，曾在中国留学，毕业之后呢，也经常到中国各地旅游。她表示，中国真的很美，所以呢，我喜欢在中国各地旅游，穿中式服装，画中式妆容，看起来很可爱。亲手触摸过城市的工业记忆，一场独具河南特色的美食之旅随即开启，充满本土特色的沉浸式体验，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便捷的出入境政策和交通条件，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中国呢纳入到旅行清单。
3: 暑期的福田口岸人流如织，不少的外国旅客排队入境。面对近期的外籍客杀以及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供给。今年上半年，黄岗口岸来自马来西亚、加拿大等 APEC 成员的游客往来人数明显增长，便捷顺畅的通关环境吸引大批外国游客专程来深旅游购物。
2: 在打造便捷通关环境的同时呢，为更好满足游客离境退税需求，海关等部门呢持续优化办理流程，大幅压缩旅客办事等候时间。今年以来，福田口岸呢累计办理退税超2.7万单，涉及退税总额呢2.34亿元。此外，市内免税店推出的即买即退模式，实现钱款现场兑付，省去游客离境前排队核验的麻烦。
3: 目前，深圳市退税服务网络持续扩大，截至到七月底，当地具备即买即退资质的商家突破1400家。七月，全深圳市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39.5%，更多的退税场景正在不断拓展。
2: 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不少外国人经深圳机场口岸来华。记者呢，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呢，达到了8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深圳机场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的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110万人次，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
2: 为承接 APEC 中国年呈现出来的增长客流，深圳机场呢增加了深圳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航班频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的每周计划直飞班次呢超300班。
3: 高薪就业，零元变美。暑期呢正值消费旺季，也是各类的网络骗局向青少年群体加速扑来的主要时间段。一些校园贷近期又换上了新马甲，悄然露头。这些改头换面的变种，瞄准的正是暑期青少年群体旺盛的社交、娱乐与自我提升需求，危害不容小觑。
2: 校园贷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过去几年呢，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治理，明确取缔非法校园贷，推动正规金融服务进校园，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然而呢，随着短视频、直播、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部分不良机构呢，转而借助大数据、精准推送、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将借贷入口嵌入青少年聚集的各类应用场景，令风险更加隐蔽，传播更为迅速。
3: 面对各类不断翻新的消费诱惑，家长和青少年同样需要不断地提高警惕，切实守护好安全防线。家长要有意识地严格管好家庭当中的各类支付工具和账户信息，不随意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对支付、免密支付、人脸识别等便捷功能应审慎设置额度与权限。日常呢，应加强对孩子网络消费行为的引导和安全教育，帮助孩子识别限时优惠、分期免息和首月仅需几元等营销话术背后的真实成本与风险，适度培养理性的消费习惯。
2: 对于暑期培训班、夏令营、长期会员卡等各类预付式消费，务必要多个心眼儿，仔细核查经营主体资质，签订规范合同，避免大额预付。

0: 盲目充值，一旦发现呢，孩子陷入到各种校园贷及其他网络消费骗局当中，应当是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证据、转账凭证、广告截图等关键证据，通过12315平台、公安机关等途径来依法维权。
1: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安全。监管部门持续加力，平台企业切实担责，家庭学校悉心引导，青少年自身擦亮双眼，多管齐下治理暑期网络消费陷阱，才能共同织密守护网络，让变种的校园贷等各类的消费陷阱真正无机可乘，守护好青少年的财产安全和精神家园。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要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吴晓军来到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不动泉垃圾中转站，看望慰问保护站工作人员、民警和环卫工人，深入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以杰桑索南达杰为代表的一代代生态守护者，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传承弘扬可可西里坚守精神，坚定守护持续向好的自然生态，强调要聚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深化青藏高原暖湿化、暗绿化趋势等重要课题研究，加强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不断凝聚共同共治合力，让中华水塔愈加丰沛坚固。
0: 在玉珠峰国际登山小镇、克鲁克湖、托素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青海综合牧业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吴晓军实地查看并听取旅游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稳妥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改革试点，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注重规划统筹，推动旅游资源串珠成列，不断丰富生态游、影视游、体育游、研学游等业态供给，切实做好旅游加文章，拓宽更多联农、带农、富农渠道，高质量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海西州在光伏、光热、风电、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方面潜力巨大。吴晓军走进南山口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查看施工进度，询问工程难点，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摆在首位，从严从细严把安全工程关口，高质量高标准抓实管控，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精品工程，为清洁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夯实基础。在青海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吴晓军走进车间查看风机主机生产线，了解当地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使命，做强做优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企业作用，持续沿链补链强链，拓展周边能源富集地区市场，要持续优化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加大绿电直连推进力度，充分释放清洁能源优势，不断满足企业绿电用电需求，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海西贡献。省领导程基伟参加调研。
0: 8月5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组成工作组，赴海东市平安区化龙回族自治县、循化萨拉族自治县、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实地走访寻美中国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设情况，精准摸排资源禀赋短板与发展潜力，推动河湟地区生态保护与文旅深度融合。
1: 海东市地处黄河上游核心区段，是青青黄河旅游带关键组成部分，拥有优质的黄河生态资源、独特的地质风貌与浓郁的河湟民俗文化三大优势。近年来，沿黄河生态治理成效显著，黄河出省断面水质持续优良，各类农村文旅点位和生态观光节点发展成型，初步构建起沿黄河生态旅游发展框架。
0: 工作组沿黄河实地查看平安幸福岭、 明河七里花海景区、喇嘉考古遗址公园、循化清水湾及波浪滩生态治理片区、化龙黄河生态廊道、阿河滩萨拉民俗村等核心点位，详细了解生态保护、景观打造、民俗挖掘、设施配套等业态培育情况，并与属地部门与经营主体交流，现场明确推进方向。路线打造将坚持生态优先，严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红线，杜绝过度商业化、同质化开发，立足三线差异化特色。

0: 串联生态观光、地质研学、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打造一步一景、一线一特沉浸式体验，完善生态加文旅加研学产品体系，统筹推进观景平台、旅游步道、智慧导览等配套设施升级，提升承载能力与游客体验，健全省市县联动机制，挖掘河湟文化内涵，推动生态旅游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1: 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和省生态环境厅将优化精品线路节点内容，指导属地精准补短板、强弱项、塑品牌，全力打造黄河上游生态文化旅游示范样板。
0: 8月6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大力推广农村空路四新技术，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截止目前，依托冷再生技术，我省已累计改造农牧区砂石路8000公里，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万吨，有效规避交通工程建设对高原植被、冻土及生态系统的破坏，为生态脆弱地区基础设施绿色建设提供了青海范本。
1: 青海省三江源区域生态承载能力相对脆弱，修路取材难度大，道路后期养护条件有限。为破解高原修路难题，省交通运输厅成立省级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设立冷再生技术专项工作专班，配套出台专项工作方案，从顶层设计、政策保障、技术研发、试点推广全方位发力，推动高原农村公路建设技术迭代更新。经过3年的实践摸索，青海将传统的砂石路改造升级，升级为高原特殊区域公路生态建设技术2.0版。
0: 相较于传统的施工工艺，此次技术改造实现了质量、成本、生态、效率四维提质增效。固化之后的路面呢，密实度高，抗冻融、抗沉陷能力更强，适应高原多变气候。施工免去废料外运、新料采购等环节，单公里造价更低，施工全程无热烟、无大规模开挖、无建筑垃圾，有效降低施工碳排放与粉尘污染，筑牢高原生态防护底线。效率上，机械化连续作业替代了传统的分段施工，整体工期缩短30%以上，实现道路快速提质、快速通车。
1: 据了解，今年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加码农村公路绿色发展提质改造，在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区域利用冷再生技术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截至目前，已提质改造农村公路2115公里，顺利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0: 8月5号至7号，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率文旅专家、文化名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企业家以及业务骨干组成志愿服务考察团，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开展实地调研与对口交流，并举办文旅合作洽谈、展览开馆、书画笔会、非遗讲座、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推进两地文旅资源互通、产业互补、人才互促。
1: 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落实天津市

0: 能科草原景区详细了解资源禀赋、开发运营以及业态布局，围绕草原文旅提质升级、特色项目打造以及市场运营深入探讨，为当地的文旅产业赋能提供专业指导。在当顺乡东果村实地查看村级文化图书室建设与基层文化阵地运行情况，与基层文化工作者座谈，聚焦乡村文化振兴、文艺资源共享以及人才结对帮扶等议题深入对接，助力特色文化品牌走出高原。
1: 山海情深，共绘将来。滇京滨海新区文旅交流合作洽谈会在金沙县坎布拉国际酒店举行，推介爱达游轮、成真游轮等海上文旅产品，希望依托游轮平台架起两地的协作桥梁。两地21家旅行社代表就线路组合、游客护送、产品包装开展业务对接，就高原风光加游轮度假组合旅游产品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0: 同时，系列交流活动在黄南州热贡艺术博物馆展开，李建平版画馆正式开馆，搭建京津美术交流新平台。两地书画家举办笔会，挥毫创作，互赠作品，深化文艺交融情谊。滨海新区非遗徐派变脸第四代传承人徐振旺做专题讲座，为当地的非遗保护传承提供借鉴。当晚，名家进黄南文艺汇演在热贡文化广场上演，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吸引500多名群众现场观看。
1: 此次系列活动内容充实，载体多元，从产业洽谈到文化惠民，层层递进，进一步夯实了滨海新区与黄南州文旅协作基础。
0: 最近，省人大明桥外围组成调研组赴海东市平安区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就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建设情况，全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1: 调研组深入各地社区、乡镇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院校，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全面了解法律法规、政策落实、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户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及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等情况。
0: 调研组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日正式施行，要以此次为契机，全方位推动法律精神融入地方立法、行业规范、村规民约，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做好相关法规制度的立改废调研和意见征集，构建上下衔接完备配套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要紧扣多民族聚居特色，常态化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提升各民族群众法治素养，要发挥基层卫侨服务网络作用，不断提升卫侨服务质效，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 8月7号，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联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的品味千年河黄文化，畅游19摄氏度避暑天境文旅推介活动，这是继南京专场之后，两地再度携手赴长三角地区开展文旅推广。
0: 推介会发布了青青黄河以及河黄生态、胜境天湖、大美净土等精品旅游线路，海东市重点推介瞿潭寺、孟达天池、北龙山森林康养等资源，西宁市推介大通山水秘境、雪豹生态 IP、 黄原非遗等特色资源，海东市同步发布面向无锡市民的7重优惠，涵盖景区免票以及住宿折扣、游乐项目优惠、优惠券及出行特惠等政策。
1: 现场展出黄原排灯、登格尔皮绣、土族盘绣、撒拉族刺绣、瞿潭泥塑、黄河石艺画等两地非遗作品，并进行青海拉面技艺展演，农牧企业展销牦牛肉、沙棘原浆、青稞杂粮、富硒 果蔬等高原农产品，现场开展试吃体验与商务洽谈，推动高原好物直达江南销售通道。
0: 无锡

0: 金宁、海东三地旅游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线路共推、资源共享、市场共创、品牌共建的长项协作机制，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和推动合作向康养旅居以及产业投资延伸。接下来，两市将继续依托西宁海东都市圈资源汇聚优势，深化与无锡在文旅及其他领域协作，推动三地产业互补共赢，打造东西部文旅协作示范样板。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6号，从西宁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西宁市创新启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机制，顺利办结全省首单赔付业务。针对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旅行社拖欠游客团费纠纷，相关部门仅用3个工作日完成了全部流程，为10名游客全额退还预交团费14万元，一举破解旅游维权耗时长、赔付难等行业痛点，为青甘旅游环线游客权益保护工作提供了本地的实践经验。
1: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是旅行社按照规定在指定银行缴存的法定保障资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设立，专门用于游客权益受损赔偿以及应急费用垫付，是规范旅游市场、守护游客合法权益的关键制度抓手。此前，涉事旅行社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无法履行退费承诺，常规调节工作陷入到僵局，游客损失迟迟无法挽回。面对省内无实操作先例以及无成熟流程可借鉴的难题，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坚持以群众诉求为导向，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合规研判，逐条核验案件事实与佐证材料，认定该案满足保证金先行赔付法定适用条件，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赔付流程，联动保证金缴存银行，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打通核查、审核以及资金兑付各环节壁垒，仅3个工作日便足额完成14万元团费发放，推动旅游纠纷处置模式实现从企业自愿赔付到行政依法兜底保障的转变。
0: 此次实践有效释放质保金兜底保障作用，西宁市将持续健全投诉接收、核查研判、质保金启用闭环处置体系，聚焦不合理低价游、旅行社履约违约等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长效规范旅游经营环境，切实让游客出行安心、消费放心。
1: 继续再来关注，最近记者从海东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海东市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不断补齐体育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乡场地布局，丰富运动设施供给。截至目前，全市各类体育场地总量达到8095个，总面积累计334.45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54平方米。目前，海东市体育设施基础保有量稳步增长，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实现质向双升。
0: 立足群众运动喜好，海东市着力打造大众化、普惠化、多元化的运动场景，全市各类球类场所达到4639个，三类主体健身设施占全部场地的90%以上，既覆盖大众休闲健身与专业竞技运动需求，又配套建设了网球场、门球场、台球馆等小众球类场地，进一步丰富运动品类，全方位提升群众健身体验。
1: 此外，海东市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建成3处标准化滑雪场地，进一步丰富4季健身业态。接下来，海东市将依托深化城乡体育设施空间布局，完善15分钟健身圈功能业态，升级冰雪、游泳等特色专项场地，推动公共体育场地低价免费对外开放，持续盘活体育资源，释放体育活力，全力助推健康海东建设迈上新台阶。
0: 8月8号，由中国轮滑协会、西宁市体育局、西宁市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共同主办的2026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青海西宁站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东广场开幕。
1: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是由中国轮滑协会主办的全国性青少年品牌赛事，采用分站赛模式，在全国多地举办。青海西宁站作为今年分站赛的重要一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轮滑协会、学校、俱乐部及培训机构的数百名青少年运动员踊跃参与。赛事设立速度轮滑和自由式轮滑2大项目，既是各地青少年轮滑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发现和选拔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
0: 本次赛事不仅是全国轮滑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挑战自我的优质平台，更通过以赛促练、以赛选材模式，有效激发了本地青少年参与户外运动的热情，为青海轮滑项目储备了后备力量。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夏都西宁城市体育文化内涵，彰显了城西区在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1: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实现街道级校地合作新突破。8月7号，城东区首个街道级高校教授工作站和省级产学研基地落地八一路街道。
0: 此次落地的北京农学院教授工作站、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及品控控制重点实验室青海产学研基地，是八一路街道落实智慧东城、财助共富、人才部署的重要成果。街道党工委主动对接高校科研团队，统筹盘活辖区资源，抢抓校地合作机遇，成功促进高端智力资源下沉基层，助力辖区共富工坊提档升级。
1: 据了解，本次校地合作周期为三年，由北京农学院陈湘宁教授团队牵头负责，依托部省共建重点实验室平台优势，构建起高校实验室加街道共富工坊加群众就业增收的全新发展模式。工作站将聚焦工坊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产品研发、技能实训，补齐产业链短板、附加值低、专业能力不足等短板，以科技赋能产业提质，切实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把高端人才智力资源转化为基层共富实效。
0: 八月八号，据国家统计局海北调查队住户收入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北藏族自治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82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50元，同比增长6.7%，增速比全省高出0.2个百分点，位居青海省第一位。
1: 今年以来，海北州扎实做好三农工作，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持续构建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力做好常态化就业帮扶，推行大数据加铁脚板就业服务模式，依托村级就业联络员、青海易就业线上平台双向推送惠民政策，坚持就近就业和外出转移双向发力，

0: 加精准，更加实用。针对性开展无人机驾驶员等培训1627人次，着力提升培训转化率。针对实施高原雪山向导培优赋能行动，辐射带动4000余人次就业，同步扩大门源奶皮制作工、门源富硒蕨麻采摘工、祁连皇姑采销员特色老品牌效应，带动就业20000余人次。
1: 8月8号，由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海东市文化馆承办的“花开黄河两岸，畅享西北五省原生态花儿会”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西北五省区老中青三代花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歌手齐聚一堂，以原生态花儿畅享河黄文脉，搭建西北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平台，推动非遗项目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0: 本次活动依托海东河黄花儿核心发源地优势，集结青海

0: 而艺术代代接续的传承脉络，演出坚守原生态唱腔底色，兼顾传统的经典曲令，红色主题新编，地域风光赞歌，兼顾古韵与时代新意，婉转高亢的花儿曲调回荡全场，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1: 此次原生态花儿歌会以歌为桥，以花为媒，集中展现河黄花儿独特的艺术魅力，擦亮海东非遗文旅名片，有效促进西北区域民间文艺互鉴互通，让千年花儿非遗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接下来，海东市将持续深挖河黄花儿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交流推广活动，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承、文旅产业融合提质。
0: 暑期以来，青海省图书馆紧扣时代主题与读者需求，依托延时阅读服务，全力打造书香度夏文化盛宴。截至目前，到馆人数达 3.8 万人，外借图书 1.9 万册，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120余场次，覆盖读者超 1.1 万人次，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暑期阅读推广新格局。
1: 在红色铸魂方面，省图书馆打造文献中的长征主题阅读展，接待参观3000多人次，围绕七一节点举办红色阅读分享会，并开展酒禁推广行动，推动红色旅游阅读资源深入基层。在文脉更续方面，推出古籍修复记忆研学体验活动，举办书印高原共读青海网络直播，并联合炎黄省区图书馆开展黄河文化线上共读活动，让千年文脉可看可学可触摸。
0: 针对青少年群体，少儿馆推出阅读分享、双语启蒙、科普探索等六大特色活动32场次，参与近5000人次。同时创新推出沉浸式阅读体验与管校共建活动，累计吸引1100余人次参与。在数字赋能方面，开展线上线下数字资源推广活动41场，并推出青图未来创想家系列活动，启迪青少年创新思维。此外，图书馆积极关爱特殊群体，联动举办阅见光明视障读者按摩知识讲座，并推出无障碍电影线上推介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七月份省图书馆每周二至每周日开馆时长延长3.5小时，已服务读者近5000余人次，有效填补了晚间文化服务空白。
1: 8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为破解社会救助资源分散、部门协同不畅、精准帮扶度不足等痛点难点，青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
0: 政策清单系统归集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人员、疾病应急救助等8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标准、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破解救助政策零散、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
1: 为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省民政厅还在全省推行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汇总困难群众各项救助帮扶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列明低保、医疗救助、危房改造、就业扶持和应急救助、困境儿童补助、残疾人补贴等30项帮扶项目的补贴频次与资金发放明细，由乡镇街道经办人员上门张贴公示，现场宣讲逐条解读政策条件、申领流程与保障待遇。截至目前，全省17.57万户城乡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已收到幸福清单。
0: 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省民政厅锚定将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幸福成果的这一目标，持续指导各地丰富完善政策清单与幸福清单内容，细化一户一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织密织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

0: 为打造高原民生保障青海样板做出了积极贡献。
1: 记者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了解到，8月6号，三江玉树声音的山脉玉树山歌英超启幕。本届山歌英超以“让世界听见玉树，让山歌链接山脉”为主题，以山歌为赛道，以仪式五线为主场，以战队为线索，打造一场兼具民族文化底蕴、真人秀观赏和全民参与的玉树山歌英超。
0: 本届山歌节的核心创作是将采风、寻人、创作与竞技串联成一条完整的内容线。6名战队队长将通过选择承载县域文化线索的代表性物件，确定各自的寻声目的地，吩咐玉树市、郴多县、囊谦县、杂多县、智多县、曲马来县，并在寻找队员的过程中拜访当地的山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民间艺术家，记录玉树各地的山歌唱腔、生活记忆与风土人情。
1: 8月15号晚，玉树山歌英超总决赛将在玉树市格萨尔广场举行。6支战队、18名队员将齐聚一堂，依次展开战队战、个人赛与队长助力赛3轮竞演。比赛将综合专业评审与现场观众意见，考察选手的原生态演唱能力、舞台感染力以及战队对山歌元素的当代转化与团队呈现，最终决出冠亚季季军的对战以及最佳山歌手等奖项。冠军队还将由金牌制作人量身打造单曲，并进行全面宣发。
0: 次日，活动将举行颁奖仪式与玉树经典音乐演唱会。6名战队队长、优秀队员、玉树优秀山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本土歌手及受邀音乐人将共同登台，通过原生态山歌、玉树经典作品与融合创编节目，完成从竞技舞台到全民音乐盛会的情感升华。
1: 玉树山歌英超不只是一场比赛，采风期间所记录的山歌声音、唱法、人物故事和文化记忆将成为玉树山歌数字化保护和后续传播的内容基础。项目还将推动优秀山歌手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校园，让山歌的唱腔、旋律和文化源流被更多的青少年听见、学会并继续传唱。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的全省路面状况。胡静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首先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速公路今天的路况信息。
5: 好的，首先是高速方面，G0611张问高速科大路段阿家堡收费站匝道入口大通至科图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占用应急车道，超车道及行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公交司机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G6京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沙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 据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龙坞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药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插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高速公路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胡静，现在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况如何呢？
5: 国省道方面，国道109金安线乐都区鲁班亭大桥处实施桥涵隧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模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马来县约改镇约改滩东桥微桥改建重建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明河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崖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浪石浪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通行。普通国省干线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此刻您监测到的大坪收费站情况来给我们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5: 好的，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北大部及大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5: 再会。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则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受到强对流的短时强降水影响，2026年8月10日11时至8月11日11时，西宁市、海东市、明河县、化隆县、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措州乡、当顺乡以及甲江乡和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家塘镇、能科乡，以及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呢，地质灾害的气象发生的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到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呢，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之内。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海北大部及大通、互助、乐都、天峻、新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呢，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5度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城东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4度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城西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5度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城北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5度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你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呢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以红色经典回望峥嵘岁月，以时代歌声呢传承红色星火，在悠扬的旋律当中致敬百年礼赞初心，奔赴星辰。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为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非常励志好听的一些红歌。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红船》。哎，那么一夜红船开天地啊，百年伟业起新章。一百多年前呢，南湖之上的小小红船呢，也是承载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殷殷的希望啊，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红船》，在温柔深情的旋律当中，我们来重温初心始发的滚烫岁月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周深带给我们的《红船》这首好听的歌曲，《百年风雨，红船依旧》啊，初心不改，精神永存。一代代共产党人循着红船的足迹啊，也是坚守信仰，勇毅前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红旗飘飘》。哎，那一面红旗映照着山河万里啊。一抹鲜红呢，也是镌刻着家国的信仰。五星红旗是中国人心中最动人的颜色，也是跨越岁月永不褪色的家国荣光。好的，共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经典歌曲《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红旗飘飘》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百年砥砺奋进，红旗高高飘扬，万千的赤子同心啊，也是逐梦山河远方。非常激昂铿锵的旋律呢，也是唱出了中华儿女赤诚热爱和家国的担当。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山河铭记奋斗，岁月不负忠诚。百年的党史呢，也是辉煌篇章啊，是无数先辈默默的坚守、无私奉献，铸就了热血的史诗。好了，接下来我们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深情制作《祖国不会忘记》。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曲当中呢，有默默扎根的奉献，有以身相许的担当，有深藏功名的坚守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每一份付出呢，都是值得被铭记，每一份赤诚呢，都是被值得致敬的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东方之珠》。山河统一啊，岁月安然，家国同心，岁岁锦绣，百年风雨的征程，我们见证祖国山河无恙，疆域辽阔，见证了华夏大地日新月异，繁荣昌盛。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东方之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东方之珠》，真的是一曲非常温柔绵长的旋律啊，诉说着山河的眷恋，倾诉着家国的情深。这首歌曲呢，也是见证祖国包容万象、蓬勃向上的大国气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云熙为我们带来的《初心》。那么初心如磐啊，笃行致远，百年坚守，岁岁赤诚。百年大党也是经历了千帆而不改本色，经历了风雨而永葆初心啊。初心呢，是为民服务的一个赤诚，也是砥砺前行的勇气，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在委婉大气的歌声当中呢，我们来聆听初心的力量，坚守本心，不负时代。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你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百年征程筑伟业，声声红歌颂华章。2026年7月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华诞。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71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在歌声当中倾诉了时代浩荡啊，步履铿锵，盛世新生，续写华章，百年变局开新局啊，时代的征程起新篇。哎，那么如今的华夏大地呢，也是处处的蓬勃生机啊，处处都是奋进的一个图景。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潘泽成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乐章。

每一次前行呢，都是时代的跨越啊，每一次拼搏都是盛世的注解。这首新时代献礼的金曲《时代乐章》呢，也是以激昂的旋律唱响了新时代，礼赞新征程。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青春奋斗正当时，百年星火代代传，青春少年勇担当。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呢，一定要扎根热土，心怀家国，向阳生长，奋斗争先。好的，下面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啊，朝气蓬勃的旋律呢，也是奏响了新时代青年向党奋进、逐梦前行的铿锵乐章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

89.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哲为朋友们带来的《中华的土地》。脚下这片土地呢，是生生不息的华夏热土啊，心中这份热情呢，也是扎根心底的家国眷恋。百年风雨耕耘，党带领人民生根沃土啊，建设家园，创造美好。好的，下面一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华的土地》，由王哲为我们带来。

一山一水皆是家园，一草一木皆含深情啊。王哲带来的这首好听的《中华的土地》呢，非常厚重温润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对祖国大地最深情的热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哲带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百年铸就光荣，奋斗成就梦想，回望百年风雨兼程，砥砺徒行，立足当下呢，山河锦绣，万象更新，展望未来，前路浩荡，光芒万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恢宏大气的旋律，汇聚了奋进的力量，彰显大国的气象。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神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啊，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也是回望了百年的真容，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一个船哟、哦，我问那守工，我问你的家那北门守东。Oh, God.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 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1: 没事。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
0: 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 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 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
0: 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啊，影响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您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啊，河湾。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来这里了。
2: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
1: 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
0: 可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呀，
3: 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笑>那就好。哎，起码
0: 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1: 啊，
3: 老金，老金。
0: 哎，老金，我们来了。单局长，哎，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4: 哦，齐老师，
1: 您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
4: 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金校长，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4: 对对对，
0: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哎呀，我初
1: 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 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4: 哎，齐曼走了啊，再见。
0: 你去忙，你去忙，
4: 放心，
0: 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0: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2: 齐老师，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3: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2: 对对对，
3: 很漂亮啊。
2: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啊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3: 谢谢金校长。
2: 哎，没事没事。
3: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2: 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3: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2: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3: 对对对。
2: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3: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2: 你认识孔教授？
3: 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2: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3: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2: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3: 好。
2: 你看，全是土。
3: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2: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3: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2: 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3: 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2: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3: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2: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3: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2: 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养鱼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糊涂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好人呐、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3: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2: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4: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 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5: 又让中方啊，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啊。
6: 说啥？
5: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7: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8: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9: 就是啊。
7: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8: 就业，
7: 哎，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10: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7: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11: 啊，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12: 就是我们这个中心。
7: 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13: 这不是，
7: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10: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14: 就是，
7: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3: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7: 乡亲们，
3: 飞机的这花，
7: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3: 真的吗？
7: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3: 哎，孟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
6: 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12: 是是
7: 是，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5: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13: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15: 谁敢种过？
10: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7: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6: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10: 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13: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10: 就是啊，是啊，事情就这样了。
6: 谁了？
10: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
6: 他，哎，他没来，
15: 没来，
16: 怎么来啥？
10: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13: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10: 这是
7: 哎呀，
17: 乡亲们，乡亲们，哎呀，大家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7: 算了，慢慢来吧。
4: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8: 干老哥，哎呀，干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7: 干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6: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给我走，你走，
19: 妈，
6: 走啊！
19: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6: 滚！呀，
19: 我再也不回来了，
6: 滚得远远的。哎呀，
7: 这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18: 这是啊，嫂子。
6: 哎呦！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7: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6: 就是那个孽障。
7: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6: 是提不成。局长，走，屋里说话。屋里走，屋里走。
7: 哎，走。
6: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
20: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上。
7: 甘大哥，给杨芋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20: 不行不行，土大的很，杨芋头灰沙。
7: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20: 哎呀，这。我跟你说啥，就是花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20: 哎，行，都是我，都怪我。
7: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6: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20: 是吉他。
6: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20: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6: 我不敢亲上，你抓你呢？
20: 啊 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7: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6: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拿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7: 哎呀，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呀，是吗？
20: 对，嫂子。
6: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20: 是吉他。
6: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20: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6: 还不是你惯他的呀。
20: 哎，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6: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莫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20: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6: 你嘟囔啥着呢？
20: 没啥也没。
7: 哎，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20: 我想去，就是他。
6: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7: 哎，嫂子，我知道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6: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7: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20: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6: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俊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俊洋玉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20: 山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杨玉能开花。
7: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12: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蔓有。

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

0: 创新。到201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4: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3: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5: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3: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6: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3: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7: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9: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4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

0: 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亮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

0: 澳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九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3: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4: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5: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7: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8: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7: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9: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0: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

0: 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が国は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

0: 而高市扫描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 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扫描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宪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有民众表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 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 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 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3: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人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 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 美国有14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
0: 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5: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郑欣。
1: 我是子妍，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在海西州玉树州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青海切实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录音报道，科技赋能盐湖开发，聚力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洪斌。青海冷再生技术累计改造农牧区砂石路8000公里，我省将在500个村级组织推进快递进村试点。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首场活动举行。海东多元种养新产业，鼓起群众钱袋子。七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塞浦路斯有望2028年为欧洲供气。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8月7号到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吴晓军来到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不动泉垃圾中转站，看望慰问保护站工作人员、民警和环卫工人，深入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以杰桑索南达杰为代表的一代代生态守护者，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传承弘扬可可西里坚守精神，坚定守护持续向好的自然生态，强调要聚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深化青藏高原暖湿化、暗绿化趋势等重要课题研究，加强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不断凝聚共治共管合力，让中华水塔愈加丰沛坚固。在玉珠峰国际登山小镇可鲁克湖托素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青海纵横木叶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吴晓军实地查看并听取旅游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稳妥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改革试点，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注重规划统筹，推动旅游资源串珠成链，不断丰富生态游、影视游、体育游、研学游等业态供给，切实做好旅游加文章，拓宽更多联农、带农、富农渠道，高质量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海西州在光伏、光热、风电、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方面潜力巨大。吴晓军走进南山口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查看施工进度，询问工程难点，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摆在首位，从严从细严把工程安全关口，高质量抓实质量管控，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精品工程，为清洁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夯实基础。在青海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吴晓军走进车间查看风机主机生产线，了解当地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使命，做强做优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持续研练补练强链，拓展周边能源富集地区市场。要持续优化清洁能源布局，加大绿电直连推进力度，充分释放清洁能源优势，不断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海西贡献。省领导程基伟参加调研。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及时跟进中央资金投向变化，统筹优化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推动发展重点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截至目前，落实中央专项资金17.94亿元，支持病房改造提升、医疗设备更新、医疗卫生强基等27个项目建设。据了解，十四五时期，省发展改革委聚焦省内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区域配置不均等突出问题，持续补短板、强弱项、补漏洞、提能级，累计落实中央专项资金65.38亿元，推进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中医特色重点医院等356个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省人均预期寿命增至75.5岁，主要健康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逐步缩小，人民群众健康素养显著提高，患者看病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0: 听众朋友， 青海是我国盐湖资源最富集的省份，钾、锂等关键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洪斌在京调研期间，围绕盐湖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与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接受了本台专访，为青海盐湖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建言献策。请听青海台记者韩孟娜、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1: 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青海盐湖开发历经多年发展，已形成集钾盐、锂盐开采、加工、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钾肥产能全国领先，锂资源开发技术持续突破，生产工艺与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不仅撑起全国钾肥供应半边天，更为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重要原料支撑。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针对如何兼顾资源可持续、生态守底线、技术攀高峰，曹洪斌院士结合实地调研，给出了破解思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曹洪斌：
2: 从可持续来看呢，我觉得还是要在资源的安全保障啊，包括在资源利用过程中的这个一些风险的防范，对于生态环境的这个影响等等，我们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通过科技创新呢，通过产业的引领呢，来把这个工作解决好。
1: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重大发展蓝图，也是国家赋予青海的战略使命。近年来，我省积极联动国内顶尖科研机构、龙头企业与高校院所，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能级提升、绿色低碳发展，全力推动盐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围绕如何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曹洪斌院士进一步阐释了核心内涵与实现路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曹洪斌：
2: 围绕着世界级的盐湖基地，来从理论数据啊，从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啊，从产业化的应用推广啊，包括相应的标准方面，来共同的发力，让可持续的世界级的盐湖基地能够早日建成。
0: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大力推广农村公路四新技术，即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截至目前，依托冷再生技术，我省已累计改造农牧区砂石路8000公里，为生态脆弱地区基础设施绿色建设提供了青海范本。青海省三江源区域生态承载力相对脆弱，修路取材难度大，道路后期养护条件有限。为破解高原修路难题，省交通运输厅设立冷再生技术专项工作专班。经过3年实践探索，青海将传统砂石路改造技术升级为高原特殊区域公路生态建设技术2.0版。相较传统施工工艺，这次技术改造实现质量、成本、生态、效率四维提质增效，固化后的路面密实度高，抗冻融、抗沉陷能力更强，适配高原多变气候，施工免去废渣外运、新料采购等环节，单公里造价较低，施工全程无大规模开挖、无建筑垃圾，筑牢高原生态防护底线。效率上，机械化连续作业替代传统分段施工，整体工期缩短30%以上，实现道路快速提质、快速通车。据了解，今年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加码农村公路绿色提质改造，在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地区利用冷再生技术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截至目前，已提质改造农村公路2115公里，顺利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1: 青海台消息，今年我省将充分发挥村级组织阵地优势和服务功能，助力全省农村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更好解决农村群众用油急难筹办问题。我省坚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在全省范围内选择500个左右基础条件较好、村级组织战斗力强、群众基地需求较为集中的建制村，利用办公场所、党群服务中心、集体闲置用 房等现有资源，开设快件带头点，先行开展依托村级组织推进快递进村试点工作，鼓励有条件的村按规定开发村级光伏公益岗位，设置村基地物流服务员，负责快件的投递揽收，对人口居住分散、快件量较少的村支持多种方式探索推进，并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和督查机制，各方合力实质性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米，持续提升农村牧区群众用油满意度。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齐海峰报道。8月10号，由青海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自驾公益发车仪式在青藏公路0公里处举行。此次活动也是“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首场活动。据了解，此次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公益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省新联会深化生态志愿服务、拓展公益实践载体的重要举措。活动以游客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生态保护从理念变为行动，让志愿服务融入户外出行，融入日常生活。依托八月生态志愿服务月，进一步号召广大群众低碳出行，拒绝塑污，爱护生态环境，持续汇聚守护绿水青山的社会合力。
1: 青海台消息，由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集市、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将于8月13号到16号在西宁市西宁广场举办。这次活动集结全省80州供销合作社联合参展，以标准化分区展位集中展销青海特色农畜产品，为广大市民和客商一站式呈现青海牦牛、藏羊、青稞、枸杞、三文鱼、冷凉蔬菜等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除市州供销专属展区外，活动还将设置东西部协作对口原青省市特色农产品专区，邀请省内外采购商、电商平台、大型连锁商超、品牌餐饮企业齐聚现场，与省内供销系统、生产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集中签署采购意向协议。
0: 青海台通讯员夏静宗布尔报道，8月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拳击比赛在格尔木赛区擂响战鼓，来自全省各地的拳击健儿们在擂台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诠释高原体育的拼搏精神。本次拳击项目比赛为期5天，共有5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成年组和青年组多个重量级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体重级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当天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双方选手迅速进入状态，直拳、摆拳、勾拳，选手们攻防有度，步伐灵活，不仅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也体现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每一次精准的击中与敏捷的闪躲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充分展现出拳击运动的独特魅力。
1: 听众朋友，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持续对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开展定点帮扶，通过完善牧业配套设施，打通产销渠道，有效带动了当地牧民群众稳步增收。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海拔4500多米的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是原国家级贫困村。2015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派驻驻村工作队开展帮扶。2018年，江多村顺利通过各级脱贫验收，提前1年实现整村脱贫。截至2025年底，牧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2500元。过去村里没有仓储设施，储存饲草料只能露天堆放，雨雪天气草料极易腐烂损耗，养殖成本居高不下。依托工行帮扶资金，村里建成标准化饲草料仓库，彻底解决草料储存难题。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村民巴旦加措：
3: 以前我们这个草放在这个院子里，再下雨了就浪费得多。

0: 需要的时候也吃不了，草都是坏了。现在这个房子盖了，就里面放了，这个问题不用担心。里面卖了那个好了，草里面放了，需要的时候可以用。
1: 江多村主要以牛羊养殖为主，但当地产业设施落后，制约了群众增收。工行青海省分行自2024年起捐赠163万元，用于购置冷链运输车、建设牛羊肉冷库及分割车间等，持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工行青海省分行已帮助江多村及周边村庄销售牛羊肉6万多公斤，销售额达527万元。郭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党支部书记班马克志：
2: 肉在分割车间加工好之后，帮扶单位统一帮忙运输、对外销售，收益全部分给村民，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1: 除了完善硬件配套，工行青海省分行驻村工作队还聚焦乡村治理与服务需求，积极推进多元善治建设，持续开展助学帮困、走访慰问等活动，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机构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助理、郭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志远：
3: 我们始终将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牧民增收呢，作为我们的核心工作目标。这种消费帮扶呢，畅通这个畜产品的外销渠道，拓展群众的增收途径。通过这种培育特色的畜牧产业，降低牧民对单纯扩大养殖规模的依赖，既保障了群众收入的稳定性，也促进了这个草畜平衡的良性循环。
1: 10年定点帮扶，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畜牧产业稳步发展，牧民实现安居增收。如今的江多村产业兴，民心聚，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行长景兆兴：
4: 截至2026年6月，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34.37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12.67亿元，涉农信贷规模稳步增长。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聚焦农牧民增收核心主线开展工作，深耕定点帮扶，强化产业金融赋能，完善驻村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的机制，为青海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1: 青海的消息，最近西宁社火巡游、民俗盛宴与城市活力的共舞实践入选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是青海省唯一入选案例。社火是河湟地区重要民俗文化载体，西宁市已连续3年举办市级大型社火巡游活动，活动汇集全市5区2县4000多名演职人员，集中展演千户营高台、鲁沙尔高跷、黄猿牌灯等2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在传承传统民俗基础上，活动不断创新，邀请潮汕莺歌舞、玉树一舞等同台展演，融入街舞、城市 IP、 雪豹人偶、城市地标主题花车等现代元素，让传统民俗适配新时代大众审美。
5: 青海台消息，日前，西宁市城东区首个街道及高校教授工作站和省级产学研基地落地81路街道。据了解，本次校地合作周期为3年，由北京农学院陈湘宁教授团队牵头负责，依托部省共建重点实验室平台优势，构建起高校实验室加街道共赴工坊加群众就业增收的全新发展模式。工作站将聚焦工坊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产品研发、技能实训，补齐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专业能力不足等短板，以科创赋能产业提质，切实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把高端人才治理资源转化为基层共赴实效。
1: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深耕有机生菜、食用菌、冷水鱼等特色重养殖产业，靠精细管护、品牌拓势，让高原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杨书月、何文浩发来的报道。这几天，在位于互助县哈拉直沟乡的本初有机农场里，500多亩有机生菜如绿毯般铺展在田间。这里也是当地乡村振兴核心产业基地。青海本初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魏玉松：
6: 田间修建蓄水池，采用滴灌系统供水，全程人工除草，搭配防虫灯，物理

0: 以防虫，采收严格要求，避开高温和带露时段，采摘后全程冷链运输。
1: 在标准化冷库内，每一颗生菜都要过品相、克重、洁净度三道检测关卡，才能进入冷链发往各地。青海本初有机农场技术员何亚兰：
2: 我们对菜品的要求非常严格，只能在120到220之间，菜品上面不能有虫液，不能有泥土，我们的菜呢检测要求非常严格。
1: 高标准种植换来广阔销路，也给本地群众带来稳定就业。在冷库包装车间，十几名当地村民正忙着分拣打包，高峰时期每日可吸纳1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青海本初有机农场务工人员杨永义：
3: 我们他给他们出种子，只符合这个资质，那么负责种子每月也能挣上30000。
1: 在化隆县，菌菇和冷水三文鱼两大特色产业同样让群众敲开致富门，不仅带动周边群众通过流转土地拿租金，在基地务工拿薪金，还能从村集体获得固定的分红金，形成一条清晰的种养结合、多元并进的发展路径。青海延兴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发春：
4: 村里分红金是50000多，土地流转是按每亩400块钱，目前为止纯利润有60多万，带动农户30多人，年收入是40000左右。
1: 海东市化隆县海林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海林：
5: 现在呢，地基2年出一茬鱼，大概也就是100来吨每年，主要销往上海、江苏、连云港这一带地方，有的时候还供不应求的。
1: 从标准化的有机生菜，到规模化的菌菇种植，再到特色冷水鱼养殖，海东市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持续做强做精特色种养产业链，完善连农带农模式，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优良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京汉台记者杨慧锦、李斌报道。今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正式施行。自新法落地以来，黄南州税务部门结合本地发展实际，多措并举推动政策平稳落地。为做好新旧税制有序衔接，黄南州升级优化办税系统，持续精简办税流程，搭建政策落实闭环管理机制，保障全州4000多户增值税纳税人便捷办税。国家税务总局铜仁市税务局税政二股股长卢延平：
6: 聚焦增值税征管体制增效，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辅导，优化办税服务，规范日常执法，持续提升增值税管理之效，助力辖区市场主体平稳运行。
1: 为确保新法落地生根，黄南州税务系统通过巡回宣讲、上门辅导等方式，面向税务干部、企业财务人员开展多层次政策解读，线上线下累计培训纳税人400多人次，推动新法高效执行。黄南州铜仁盛敬德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群才：
7: 自从增值税法实施以来，税收优惠政策稳定延续，政策利好有效对冲了原料、人工成本压力，给我们企业省下了不少流动资金，使经营更有底气。
1: 税收红利持续直达市场主体，农牧、文旅、小微企业等重点行业广泛受益。与此同时，税务部门严格落实首尾不罚制度，持续规范税收执法，积极营造诚信纳税良好环境。国家税务总局黄南州税务局党委委员、总经济师陈永军：
8: 立足黄南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政策落地见效，把税收法治优势转化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动能，为黄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税收法治保障。
9: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七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到七月平均全国 CPI 同上年期同期上涨0.9%。
12: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引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即日起正式施行。准则紧扣征兵工作履职关键环节，分为五个板块，确立五大职业要求，细化25条行为规范，引导征兵人员严守纪律，廉洁履职，持续打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
1: 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称，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1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塞浦路斯能源部长迈克尔·达米亚诺斯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塞浦路斯有望最早于2028年3月起向欧洲供应东地中海地区出产的天然气。
1: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说，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走低。
12: 韩国电力交易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持续热浪影响，韩国电力需求近日创下今年以来新高。本月7号，韩国最高电力需求达到95.321吉瓦，今年电力供应已较去年提升2吉瓦，达到107吉瓦。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郑欣、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远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十二集。想着起点是和自己一样，出于防范陌生人而选择在和安迪第一次见面时乘地铁来乘地铁去，安迪心里觉得好笑。他在饭桌前坐下，先让侍应生拿走桌上的花，宣称花粉过敏。这还不算完，更好笑的事还在后面。菜一道道的上来，起点的朋友们一个个找着各种借口过来打招呼，招呼的时候眼睛则是看着安迪，安迪只好礼节性地回以微笑。后来连起点自己都招架不住了，只好暂时离席去他朋友们的包厢打招呼，安迪这才得以清静享受这儿特制的好菜。烧烤家养正宗黑皮猪肉，两斤重的野生食鱼，秘制酱樱桃鸭，爆汁鹅掌，塔克菜笋丝炒年糕，大闸蟹粉豆腐包，安迪吃的是不亦乐乎。再加上起点的介绍，起点似乎很懂美食，指点安迪为什么黑皮猪肉比较香，两斤重的野生食鱼可以从稍微冷了之后就解冻来辨别是否野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安迪闻所未闻的。另一方面，会所很是贴心地提供了刀叉，让不会用筷子的安迪如鱼得水。他都忘了，据说女孩子还有矜持这么回事。爆汁儿当然要用面包清理干净了，全部装入肚子，这才好。
1: 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中餐，以前我都是跟洋鬼子同事一起进中餐馆吃饭，不懂点菜。我一直以为啊，中餐就是甜酸肉、左宗棠鸡、烤鸭、馄饨、炒面、饺子之类的，而且我还必须要用筷子。

0: 子，望而却步，所以我就退吃西餐了。回国才吃到好的，哇，这一餐真的是太极致了，谢谢你七点，吃得我心花怒放。
1: 要是别人这么说或许是夸张，可起点看着安迪将面前的盘子都给清理干净了，甚至食鱼汁拌饭，那几乎是斯文扫地啊，想不相信都难。全程起点就是惊讶的笑。喜欢吃，以后有时间咱们经常一起出来吃。
0: 嗯，
1: 看你吃饭真有动力。不过外面吃多了以后啊，你会发觉最想念的还是家里妈妈做的菜。
0: 嗯，我是孤儿，对中餐的记忆就是福利院里的饭菜，还有大学半年的食堂菜，爱好不起来。我15岁那年，大学里有个交流项目，我就被选中去美国继续读书了。那个时候也没成年，住在一个洋人家里，从此就开始吃西餐。福利院是那种每个人一只搪瓷碗，然后配一把铝制的调羹，先排队打饭，饭上面盖上菜，大多数时候都是蔬菜里面飘几片肥肉，这个倒是记忆深刻的，不过也不想念。不好意思，是不是吓到你了？
1: 嗨，是被你的智商给吓着了。跟你网上接触，还有一起吃饭，在我眼里，我觉得你就像个天使一样，既单纯又复杂。现在疑团有些解开了。正好起点手机上进来短信，他看了一眼。那边桌一个朋友正好是做保时捷的，他跟我说你那辆车是他们店卖出去的，年初订的货上个月才到。
0: 那是我老板的座驾，被我抢了。
1: 哦，
0: 以前我在美国，他去美国出差呢，也是抢我的车开，害我只能租车。我们两个是10年的好朋友了，我刚博士出来就跟他一起工作。
1: 嗯，
0: 他是一个处理复杂关系的天才。
1: 哦，是吗？
0: 哎，对了，我有一个小问题，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魏国强的人啊？你们都姓魏。
1: 魏国强。不认识，是你的。
0: 你看我这习惯要改一改了，以前我见的华人比较少，同一个姓的弄不好就会有关联，总是忍不住要问一下。
1: 起点没有追问下去，而是从包里掏出名片交给安迪。安迪习惯性的想到交换名片，可是他今天什么都没带。
0: 我网名真名都是安迪，名片以后再补吧。
1: 他的手机也提示短信，是樊胜美发来的。樊胜美得意洋洋地宣告，他把白主管的租屋给砸了，替邱莹莹出了一口恶气。然后樊胜美接连发来3张现场惨照。安迪害笑，想不到婀娜多姿的樊胜美竟然如此泼辣，他赶忙回忆5个字：
0: 我爱死你了。
1: 但是起点听了来龙去脉之后，提出了一个疑问。哦，这既然是猥琐男被砸了家，那他能善罢甘休吗？
0: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可是呢，樊小妹是资深 HR， 我想她做事应该懂得善后吧。
1: 不过据我所知，国内不少年轻的 HR 有自以为是的毛病，尤其是身处管理考核比较规范的公司，或者比如外企，以为招聘面试了高级人才， HR 自己就更高一筹，还经常耍小聪明，在面试中给予刁难。因为全公司的人都是被他们 HR 部门考核，他们就自以为管理着公司的整个大局，自己最有本事。哦，抱歉，尤其是年轻女性 HR 更容易自我感觉良好，你还是问问他吧。
0: 好，我问问。
1: 可安迪拿起手机还是笑着说，
0: 我辛辛苦苦地坦诚了一顿饭的时间，终于换来你也坦诚了，真不容易。
1: 起点一愣，看着发短信的安迪，嘴角印上一丝笑意。嗯，安迪，
0: 嗯，
1: 我希望我们不仅是网友，还是好朋友。
0: 现在还不是吗？
1: 至少第一次吃饭后，他们一直通 QQ。虽然难得凑在一起畅聊，可也说了比过去站短时更多的话。安迪将起点所有的话都回味了好几遍，没有找到破绽，说明起点可能在骗他。但当然，起点城府很深，不够坦诚。过了一会儿，樊胜美的短信又发来了：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 起点这个时候笑着说：那就好，接下去我们做什么？得消化消化，为晚餐腾个地方啊。
0: 抱歉，下午我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寻根请了人帮忙。
1: 需要我帮忙吗？我很愿意助一臂之力。
0: 谢谢，暂时还不需要。
1: 安迪告别起点，起点很周到，一直送他到车里，替他打开车门，令安迪突发奇想。
0: 哎，对了，有个忙不知道你肯不肯帮。
1: 你说。
0: 樊小妹现在整整30岁了，你能帮她介绍个男朋友吗？
1: 哦，
0: 她很在乎这件事情，当然了，也很忌讳说到年龄。
1: 我会留意的。
0: 谢谢。
1: 那你不忌讳说年龄？
0: 不要总是观察我，考证我，试探我。再见。
1: 再见。起点看着飞走的车子微笑，一点不傻，却不犀利。没错，正是他吃饭时候走开一下，委托朋友查了安迪的车子。一个年轻女孩开那么好的车子总是怪异的，还好安迪没有怪罪。
0: 安迪才到谭宗明的别墅，几乎是刚停车，才准备深呼吸以接受严吕明将交给他的事实，可是关雎尔的电话正好此时打了进来，电铃甚至将安迪吓了一跳。
3: 喂，范姐被警察抓走了，安迪，你说该怎么办啊？
0: 怎么回事啊？
3: 好像是说那个姓白的报警了，我刚才问了我爸爸，我爸说要先弄清楚是哪个派出所，最好找熟人去通融。可是我和邱莹莹都不认识人，安迪，你认识吗？
1: 关雎尔的声音急得都带了哭腔。
0: 我找律师来处理，你和小秋先不要着急。
3: 啊，小秋来了，好的，我们等你消息。
1: 安迪想起午饭时起点的提醒，是，猥琐男不是男人，当然会做出这种猥琐事了。等他见到谭宗明和严吕明，看到谭宗明脸色如常，心里逃避似的，先将樊胜美的问题提出请求解决。谭宗明听完就笑了。嗨，多大个事情啊，老严，你熟悉那个口子，要不你帮我去处理一下。严吕明说：啊，好，我这就去。哪个派出所呀？安迪却看着谭宗明傻了，脸色瞬间变得白纸一样，他四肢开始发抖，握着的手机颓然落地，砸在了书房木地板上。谭宗明看了严吕明一眼，心知安迪已经猜到结果，他将安迪家地址告诉严吕明，让这个私家侦探自己去寻找线索。把安迪找来，就是要给他汇报严吕明在他老家附近精神病院查找的结果，而他反而因为一件小事支开了汇报人，显然用心昭然若揭，那就是结果很严重，外人不必在场最好。冰袋让安迪的脑袋渐渐稳定下来，他正出吃奶的力气说：
0: 老谭，你说。
1: 谭宗明一脸沉静，稳稳地打开桌上的档案袋，让给安迪擦冷汗的保姆出去，带上书房的门。安迪，精神病院没找到人，但是老严这个人惊喜，又到福利院找了一遍，最终在敬老院找到一个男孩， DNA 对比结果，他应该与你有血缘关系。这是他的照片，看上去挺清秀斯文。
0: 他怎么会在敬老院？

0: 这不，验证了。谭宗明想不到安迪反应这么大，不敢耽误了。
1: 我送你去医院吧。
2: 不去不去不去，不要送我去精神病医院。
1: 谭宗明见安迪紧紧缩进沙发里发抖，恨不得钻进沙发角落，让沙发淹没不见。安迪的样子无比可怜，谭宗明毫不犹豫地走过去，将安迪紧紧抱在怀里。他清楚这么做违背两人之间的君子协定，可眼下情况特殊了。很久，怀里的颤抖停止了，但谭宗明听到一个声音在问：“
2: 老谭，我会发疯吗？”“
1: 不会，老天已经让你正常到今天了，不会再索取你的明天。”“
2: 可我妈是后来发的疯。”“
1: 你不会，你在纽约那种花花世界里都理智至今，会一直理智下去的。不像当年，你妈是单纯的农村少女，见识少，容易激动。啊，
2: 不行，不能侥幸，老谭，我要立遗嘱。”“
1: 说什么傻话呢？
2: 不能心存侥幸，不可以，不能这样。还有，不能结婚，不能祸害别人，不能生孩子，不能疑惑下一代，最好到我这里顿子绝孙。”“
1: 胡说八道！”“
2: 就是这种基因。”“
1: 不许再说了。”沉默，调理呼吸，调整好状态。“
2: 我这辈子从头到脚都不会再幸福了。”
1: 安迪哭了出来，谭宗明反而松了一口气。来日方长嘛，你怎么可以做出放弃选择的决定呢？未来谁知道，或者你恰好是没有携带基因的那个幸运儿呢？安迪，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努力生活。你想想，现在还有一个需要你照顾的弟弟呢，你有责任在身，不能自暴自弃。啊，
2: 我要好好挣钱，设想今后的每一天都是需要别人照顾。我要为今后的每一天生活挣钱。
1: 谭宗明无语，一个疑惑解开了，一个死结则是刚刚形成。安迪以后连怀疑都不必，将来直接就每天生活在可能发疯的阴影里了。一个人如果是看不见未来，那活着还有什么趣味可言呢？
0: 曲小潇回家，本来是打算换装间休息，然后再精神焕发地投入到周末夜场的狂欢里去。可是上到22楼，却见大门洞开的2202里面愁云惨雾。关雎尔更是结束了通话，冲了出来，将曲小潇拉到了楼梯那儿，跟他说明了今天至此发生的所有事情。关雎尔请曲小潇一起想办法，赶紧去救出樊胜美。曲小潇一听樊胜美做了砸白窝的事儿，一个劲儿地说：“
3: 哈，太爽了！哇塞，帅呆了！”
0: 等关雎尔将事情介绍完，他就开始打电话请朋友帮忙。关雎尔在旁边听着，一边说：“
2: 要请律师吗？我爸没说呀。”“
3: 哎呀，请什么律师啊？纯粹是那姓白的捣鬼，不知道虚报了什么损失。那种人啊，手里能有什么值钱货色？有也全都披挂到身上了。请律师呢，只能是让事情公事公办。咱们当务之急是让樊姐赶紧出来。”“
2: 哎呀，关系关系关系。”
1: 曲小潇一边唠叨一边翻手机里的电话号码，寻找他在回国后才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关雎尔见此很是欣慰，但他得立刻回2202，那里面还有一个一会儿自怨自艾，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恨一会儿哭的邱莹莹呢。可才进屋就听到邱莹莹接起手机，听对话是邱莹莹她妈打过来的。“
4: 哎呀，没有没有，胡说八道，不信你来看，没有。哎呦，回头再跟您细说，是他见异思迁了，我是受害者。

0: 恶人先告状，咱们我就自杀了。
1: 邱莹莹狠狠地挂掉手机，一抬头，眼睛里全没了婉约的哀怨。
0: 那个姓白的家伙居然恶人先告状，说我一个人在海市男女关系混乱，每天花天酒地，他干不下去了。
1: 关雎尔劝解道：“
2: 哎呀，行了，莹莹，来，我跟你爸妈说吧。我冷静一点，我可以不让你爸妈担心。要是他们真大老远赶过来的话，就麻烦了。”
1: 邱莹莹想了想，把手机递给关雎尔。关雎尔轻声细语地跟他爸妈解释的时候，他狠狠地走出去，站到了曲小潇的面前。临阵经验丰富的曲小潇感觉周围气场流动有异，头都不用抬，纤腰一拧，嗖的窜入楼梯间，将门紧紧顶住。
0: 哎，我说邱莹莹，你有没有良心啊？我在帮你捞樊姐，你想阻拦我不成啊？
1: 邱莹莹不禁直着眼睛发了一会儿愣。
0: 没有，没有什么呀，你说话说明白点，大声点，你又不是蚊子细嗓门。
3: 谁小嗓门了？
0: 你才是呢。
2: 我问你，你是怎么看出来那人是猥琐男的？
0: 切，本小姐身经百战，能不知道啊？本小姐还知道你明天别想再回公司上班了，那猥琐男一准儿设好了陷阱，打算落井下石呢。
3: 他已经告到我爸妈那儿去了，
0: 本人真是无药可救。哎，我说邱莹莹，你怎么就不把存折账号密码一锅端了全都告诉那猥琐男呢？
1: 曲小潇还没有逞够口舌之快，只觉身后门板强烈震动，一定是邱莹莹怒不可遏，一脚踢在门上解气。曲小潇惊魂甫定，再展雄风。
0: 哎，你的佛山无影腿怎么就不能用到那个猥琐男身上去啊？你踢我干嘛呀你？
1: 即使此时电话打进来，曲小潇也选择暂时不接，他绝不肯在口舌上落于下风。邱莹莹一再被刺激，忍不住狂暴地猛捶楼梯门，急得正和风细雨跟邱妈做解释的关雎尔是进退不得。想去解围，这边的电话又扔不下，想先来后到地解决问题，可是门外如果事态失控，敲打必甚，恐怕传到邱妈耳朵里。关雎尔只得技术性处理手机传音，捂住手机话筒，轻轻过去将门关上。先处理了一边再说吧。
2: 关雎尔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这么好的内功，硬是稳稳地将电话打完挂机，这才飞一样的冲出去，抱住了狂暴的邱莹莹，一把从门边拖开了。
0: 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小区又怎么了？哎，什么叫我怎么了？我正打电话到处打听樊姐的落脚地儿呢，嘿，有人就扑上来狗咬吕洞宾。哎，小关，你让那人闭嘴，我接个电话，有消息了，快点儿。真的笨死了，主次都搞不清，难怪你受骗上当。
1: 关雎尔能用的办法唯有用尽吃奶的力气将邱莹莹远远地拖开，一直拖到2201的门口。曲小潇见警报解除，就怡然转出楼梯间，跟电话那端说了几句，就问关雎尔：
0: 哎，你们出事儿是在哪个地址啊？
1: 关雎尔说不出具体的门牌，只能说出白主管所在小区的名称。曲小潇的朋友据此查到分管派出所，又打电话问清楚樊胜美果然在那儿，便让曲小潇去那家派出所会合。这边关雎尔说邱莹莹太暴躁，邱莹莹说她心里堵得慌，邱莹莹边说边委屈地流泪，怎么谁都欺负她呢？曲小潇站得远远地说：
0: 哎，我打听到樊姐在哪儿了，我现在马上去一趟，你们都好好待家里。
1: 关雎尔与邱莹莹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0: 我也去。行了行了，那猥琐男一定也在派出所，小邱你最好还是别去添乱了，要是当场再跟那猥琐男破镜重圆，哇塞，樊姐一定会当场吐血给你看的。要是你再当场来一个佛山无影腿，那你就是给我们捞人添麻烦了，
2: 你这种不会克制的人啊，还是少去现场为妙。小关，你看着他啊，别让他再闯祸了。
1: 关雎尔说：“
2: 可是我得过去作证吧？”哎，你们一帮法盲，就只懂欢欢的去闹事儿，你作证能被采信吗？好好家里待着，别走。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2: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爸爸到月呗，在家夫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趟去你想什么？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2: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和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上半年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增长28%。时讯青海来关注，吴晓军在海西州玉树州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财经资讯来关注，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上涨。科技动态呢，则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进入倒计时一个月，18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文旅在线呢，来聚焦大荧幕续航力持续满格，影院扩容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体育快报则来关注特鲁姆普爆冷止步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首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增长 9.5%。新产业新赛道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业

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新动能。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32.2万户，同比增长3.3%。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

6.4%， 城市轨道装备制造业增长 4.4%， 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33万户，上半年新设 1.5 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 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 129.4%，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 24.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8月9号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昨晚18时40分前后呢，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减弱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8月9号18时，中央气象台呢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报，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9号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影响范围以及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云南等七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的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水利部维持针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江苏、甘徽、福建、江西的洪水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五个工作组在福建、浙江、上海、黑龙江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预防御工作。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以及浙江、江苏、安徽等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浙江省防止于8月8号的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一级。浙江海事局在8号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呢，全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的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前往安全避风水域避险。玉环市已开放规范化避灾场所133个，启用临时避灾安置点53个。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福建宁德市截至9号的17时30分下沉干部8995人，海上转移50996人，陆上转移20145人。宁德福鼎市嘉阳登记在册的139艘海上船舶呢已经全部入湾避风，当地还接受了周边地区的许多船舶前来避风。再来关注，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8月10号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所有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
公安部王安局表示将持续严厉打击编造涉讯涉灾网络谣言。

0: 言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提醒公众，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共5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材、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持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营造持续的征兵工作新风正气。再来关注，最近呢，中华全国总工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8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呢，主要内容为征集、展示、交流职工优秀的技术创新成果。职工五小，也就是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的成果。其中，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将纳入全国总工会提名推荐参评国家科技类奖项范围。本次活动将搭建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流综合性平台，通过职工之家的移动客户端、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人才网上学习平台、第4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和大国工匠论坛等，线上线下结合展示征集成果，鼓励职工广泛申报聚焦企业生产一线、立足岗位创新的五小成果，引导各领域、各行业、各工种广泛开展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目前，活动已进入成果征集阶段，广大职工可通过中国职工经济技术信息化服务平台、职工之家移动客户端、职工成果模块申报优秀成果，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每3年举办一届，自2004年起已成功举办7届。2023年第7届活动开展以来，已带动超过3000万名产业工人参与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日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 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7号到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吴晓军来到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不动泉垃圾中转站，看望慰问保护站工作人员、民警和环卫工人，深入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以杰桑索南达杰为代表的一代代生态守护者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传承弘扬可可西里坚守精神，坚定守护持续向好的自然生态，强调要聚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深化青藏高原暖湿化、暗绿化趋势等重要课题研究，加强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不断凝聚共治共管合力，让中华水塔愈加丰沛坚固。在玉珠峰国际登山小镇可鲁克湖托素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青海纵横木业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吴晓军实地查看并听取旅游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稳妥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改革试点，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注重规划统筹，推动旅游资源串珠成列，不断丰富生态游、影视游、体育游、研学游等业态供给，切实做好旅游加文章，拓宽更多联农、带农、富农渠道，高质量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海西州在光伏、光热、风电、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方面潜力巨大。吴晓军走进南山口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查看施工进度，询问工程难点，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摆在首位，从严从细严把工程安全关口，高标准抓实质量管控，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精品工程，为清洁能

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夯实基础。在青海民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吴晓军走进车间，查看风机主机生产线，了解当地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使命，做强做优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持续补链、强链、严链，拓展周边能源富集地区市场。要持续优化清洁能源布局，加大绿电直连推进力度，充分释放清洁能源优势，不断满足企业用电用能需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海西贡献。省领导程基伟参加调研。好，我们再来关注。8月9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依据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的通知，西宁社火巡游、民俗盛宴与城市活力的共舞实践入选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优秀案例，是青海省唯一入选案例。社火是河湟地区重要的民俗文化载体，西宁市已经连续3年举办市级大型社火巡游活动，活动汇集全市5区2县的4000多名演职人员，集中开展千户迎高台、鲁沙尔高跷、黄原排灯等2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在传承民俗基础上，活动不断的创新，邀请潮汕莺歌舞、玉树一舞等同台展演，融入街舞、城市 IP 雪豹人偶、城市地标主题花车等现代元素，让传统民俗适配新时代大众审美。活动兼顾全年龄段群众参与，打造少儿高跷、萌娃舞狮等方阵，破解民俗传承年龄断层的问题。依托全市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全程直播，2025年线上观看量达到460万人次，线下累计接待群众超过12.5万人次，全网相关话题量、阅读量突破2亿。西宁社火还在第3届全国社火大赛中斩获区外1等奖，打响地方文化名片。那么此次入选国家级优秀案例，也充分肯定了西宁河湟民俗传承与文化惠民创新成效。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将以此为契机，深挖河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强西宁社火文化品牌，赋能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5号到7号，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率文旅专家、文化名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企业家以及业务骨干组成志愿服务考察团，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开展实地调研和对口交流，并举办文旅合作洽谈、展览开馆、书画笔会、非遗讲座、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推进两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产业互补、人才互促。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落实天津市滨海新区与我省黄南州文旅战略合作协议，扎实推进春雨工程、名家进黄南等对口支援文旅交流项目。考察团深入重点文旅点位调研，在能科草原景区详细了解资源禀赋、开发运营及业态布局，围绕草原文旅提质升级、特色项目打造及市场化运营深入探讨，为当地文旅产业赋能提供专业指导。在当顺乡东果村实地查看村级文化图书室建设与基层文化阵地运行情况，与基层文化工作者座谈，聚焦乡村文化振兴、文艺资源共享、人才结对帮扶等议题深入对接，助力特色文化品牌走出高原。山海情深，共绘将来，天津滨海新区文旅交流合作洽谈会在尖扎县坎布拉国际酒店举行，推介爱达邮轮、成真邮轮等海上文旅品牌。

台，希望依托邮轮平台架起两地协作桥梁。两地20多家旅行社代表就线路组合、游客护送、产品包装等开展务实对接，就高原风光加邮轮度假组合旅游产品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同时，系列交流活动在黄南州热贡艺术博物馆展开，李健平板画馆呢正式开馆，搭建金青美术交流新平台，两地书画家举办笔会，挥毫创作，互赠作品，深化文艺交融情谊。滨海新区非遗徐派变脸第四代传承人徐振旺做专题讲座，为当地非遗保护传承提供借鉴。当晚，名家进黄南文艺汇演在热贡文化广场上演，

0: 8月9号的15点，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西宁赛区的较量在西宁市体育场打响。西宁雪豹队坐镇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西宁雪豹队1-0拿下关键的三分，正式加入青超联赛的争冠集团。上半场比赛，两队拼抢十分激烈，对抗强度拉满，双方立足中场缠斗，你来我往，互有攻防，但临门一脚始终差之毫厘，都未能完成破门。比赛火药味渐浓，西宁雪豹队47号王延浩第22分钟、77号刘宏宇第42分钟相继吃到黄牌，海西柴达木队的7号青梅才人也在第21分钟领到黄牌。半场结束，比分停留在0-0。一边再战，西宁雪豹队迅速调整进攻节奏。第49分钟，21号王浩宇抓住机会头球破门，为主队打破僵局。西宁雪豹队1-0领先，并保持至中场。同一天呢，黄南赛区的较量在金扎县综合体育场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坐镇主场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全场比赛，主队攻势凌厉，凭借三粒进球零封对手，最终以3-0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本场战罢，联赛争冠形势进一步白热化。积分榜上，玉树牦牛队以21分位居榜首，海东天佑德队20分紧随其后。取胜后的西宁雪豹队积分18分位列第三。联赛还剩4轮，三支队伍分差很小，任何一支队伍出现丢分，都极有可能把另外两支对手推向争冠争夺的有利位置。后续每一轮较量都将左右冠军的最终归属。另外呢，8月8号结束的两场比赛，海东天佑德队1-0主场送玉树牦牛队赛季的第一场败仗，海南龙阳侠队呢3-0轻松拿下果洛的格萨尔队。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边，在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

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再来关注，这个暑期旅行出游热度正在向县域扩展，许多以前大家不太熟悉的宝藏小城火遍全网，尤其是拥有支线机场的小城，以其出行的便利性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以前支线机场往往直飞航线不多，价格偏高，中转航线又很麻烦，但是这个暑期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有了新的选择。
3: 今天呢，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极边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4: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乘航班出行。
3: 你好，我办值机手续。
5: 咱们乘坐的是 GO7211 北京到凤鸟，后续有一个通乘航班是江邦航空的到腾冲。
6: 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
3: 大概2-3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两张这样的一个登机牌，两段行程的，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4: 随后，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廊桥等待了。
3: 哎，你好，
7: 乔丹女士。
3: 对对对，
7: 请收好您的证件。好，这边跟我走。
3: 哎，谢谢。
8: 那是每一个中转的旅客，你们都会这样一对一来服务吗？
7: 中转衔接时间是45到75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中转旅客，有咱们这样一对一的协助保障。
4: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长时，旅客可以自行中转。通程航班旅客可以直接去下一程航班登机口，不需要其他手续。非通程航班旅客可以不出机场，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两种情况都不需要提取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3: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4: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9: 科技动态，
0: 好，接下来是科技动态，我们一起来关注。8月10号，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服贸会永久会址首钢园区，一系列组展办会和服务保障细节正在发布。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开设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分别设立国家馆和特色主题展馆。九大专题已经有740多家企业和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在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将首次组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系列活动，目前已征集40场。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广告、人力资源等领域的30多家出海服务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目前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成果已经预筹10多项，各项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省区市以及专题计划举办190多场论坛会议与洽谈推介活动，其中包括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2026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大会、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2026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6场主题论坛。展会期间呢，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指数2026》《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2026》等多份权威报告。目前，服贸会赞助合作已经覆盖金融、保险、技术信息、电信服务、航空、汽车、饮品、人力资源服务等众多行业领域。特许经营方面呢，服贸会2026年将推出典藏限定等28款优质文创产品，涵盖联名巧克力、雪糕等食品文创、茶文化系列产品以及福宴毛绒产品等，持续丰富吉祥物福宴 IP 的产品矩阵。本届服贸会呢，还将举办70多场配套活动，涵盖消费市集、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互动体验、科创展演等多种类型。同时，本届服贸会聚焦投资促进、文旅体验、差异化策划11条特色商务考察线路，全方位展示北京城市活力和历史底蕴，为参展客商与观众带来品类丰富、品质优良的消费体验。2026年服贸会呢，全新打造的首钢园区的国际会展小镇，将数字技术全面融入办展办会的全流程。园内交通方面呢，全公众摆渡车优化站点布局，加密运行班次，搭载智能定位和报站功能，运行信息实时可查。餐饮保障方面呢，共规划15个餐饮区域，引入130多家商户，固定餐位由2025年的500多个提升到1500多个，接待能力较上届提升至10000人次。参观导览方面呢，多处配置迎宾机器人、AI 眼镜、AI 翻译等设备，提供多语种智能讲解。会议洽谈区布局设置智能翻译双面屏，实时互译，助力参展企业高效对接全球合作伙伴。那么8月10号起呢，2026服贸会现场观众购票通道已经正式开启，观众可以通过登录服贸会官网、手机端官网，或通过服贸会的公众号、移动客户端等官方平台，按照提示完成预约购票。我们再来关注，8月10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2026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的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从机场高效便捷的入境通关，到城市各处站点的志愿者暖心服务，再到落地普及的离境退税举措，深圳用科技和烟火气

0: level 1 in the arrivals hall.
1: 几秒钟，乘机助手就给出了答案。
2: It's very helpful. It's a good idea.
1: 通关提速也是实打实的。为迎接 APEC 会议，深圳海关在机场国际入境区域率先应用先期机检，将 X 光机、CT 型行李检查设备等嵌入行李分拣线。在旅客提取行李之前，即完成对每一件入境托运行李的透视检查。
3: 这个智能的图像判定系统呢，现在是安装在了托运行李的分拣线上，也就是说，旅客的行李放在上面，我们后台就开始进行行李查验，没有问题的直接放行，不用再排队等过机了。
1: 借助智能图像判定系统，可精准锁定高风险行李，绝大部分无异常行李则直接放行。旅客的入境通关时长可压缩至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60%。
4: 咱们往前走，还有很多旅客意识不到，还到了我们现场之后还来问，哎，我要过机吗？然后我们会告诉他们，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1: 还有更贴心的，在机场想喝杯咖啡、奶茶，不用拎着大包小裹到处找。
3: 我已经远远地看到了我的外卖小哥，这杯咖啡呢是我刚刚在10分钟之前用手机下的单，那么这会儿呢，我们的机器人小哥就已经给我送到登机口了。
5: 把所有的服务想得更细致、更周到，让每一位进出深圳的客人，他能够感觉到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顺畅。
1: 从机场出来，走进深圳的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志愿者。
3: 在深圳呢，像这样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给我们的市民志愿者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像这个礼仪接待、城市形象推介等等。那现在在这个房间里呢，正在上的就是英语课。
1: 王峰英退休后一直当志愿者， APEC 期间他在华强北服务，那儿外国人扎堆，所以他一有空就会学英语。
6: Guaranteed
7: 对
6: Guaranteed。
1: 这几年深圳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王峰英跟老外沟通不怯场，说不明白还能比划，
8: 把咱这儿的好东西啊能让对方听懂，哎，这才能达到咱的目的。可以吗？你可以在这儿等一下，在休息的时候 rest 啊，可以 rest， 哎，都能沟通了。
1: 夜幕降临，深圳的烟火气里也有了新变化。福田街道水围村的夜市里，双语菜单安排上了。
3: Okay.
1: 外国朋友来了，一目了然。街道还准备了双语美食推荐菜单，每家店吃什么，哪道是招牌，心中有数。
9: We always a bit anxious or worried about not understanding what we want to order to eat, but having a bilingual English option is really amazing.
1: 现在境外人士在深圳消费也更方便了，微信能绑定国际银行卡来扫码支付，离境时机场口岸都有自助退税机，2-3分钟就能办好。深圳为 APEC 做的准备在每一处贴心的细节里。
10: 文旅在线，
11: 好，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过242亿元。
12: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突破14亿元，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影片于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轻松搞笑风格，讲述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此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该片将于8月1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远赴海外担任中餐馆主厨的徐福与大堂经理马俊生将龙餐馆经营的蒸蒸日上，却突遭战争爆发的一系列故事。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

0: 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八月九号中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022万场，同比增长6.3%，观影人次超2.3亿，同比增长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七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1: 立秋后，郊野休闲热度不减，众多游客选择在八月奔赴周边山地，开启短途的户外休闲度假。
2: 近日，河北赤城举办了一场融合竞技与山野度假体验的越野赛事，吸引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山间。
3: 从山西太原开车来，感觉非常好，这个地方空气也很好。报名了他们这个越野赛事，我想体验体验越野赛事，然后就是露营了，特别露营很舒服。
2: 这次赛事不只设置专业越野比拼环节，还配套露营休憩、乡村特色市集等休闲业态，兼顾专业玩家的竞技需求与普通游客的休闲体验。得天独厚的山野环境、丰富多元的户外玩法，不仅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游客，也收获了外籍游客的青睐。
4: It's obviously way more relaxed here, and the heat is easier to deal with, which is nice. But no, I love it here.
5: 然后对于我们这种特别喜欢户外、喜欢越野跑的人来说，跑一个越野赛，然后晚上跟朋友一起露营、烧烤、喝点东西，我觉得特别惬意。
2: 融合多种休闲业态的越野活动，通过赛事带来的客流，串联起观光住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将独特的山地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持续为县域文旅提供活力。
6: 体育快报。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体育快报，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呢，来聚焦2026年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首先来关注特鲁姆普3-6爆冷不敌桑坎姆，遭遇一轮游。
7: 另一场比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迎战泰国选手桑坎姆。上半场双方2-2战平后，特鲁姆普被手感火热的桑坎姆连赢3局。泰国人在第七局轰出单杆120分，大比分5-2，率先拿到赛点。第八局特鲁姆普乱局拆解，艰难扳回1分。但第九局特鲁姆普开局露出机会，泰国人顺势打出了单杆78分，最终特鲁姆普3-6爆冷不敌桑坎姆，遭遇一轮游。
1: 同样是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九号晚上在山西太原继续进行。肖恩·墨菲呢以6-0横扫马修·塞尔特，比赛当中连续得分607分，刷新职业赛事连续得分纪录。火箭罗尼·奥沙利文呢，则在先失2局的情况下，以6-2逆转杰克逊·佩奇晋级16强。墨菲与塞尔特的对决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前5局墨菲连续轰出单杆79分、132分、103分、139分和113分。第6局他又一杆拿下41分，自此他在本场比赛当中的连续得分已经达到了607分，打破此前奥沙利文556分的原纪录。对此呢，墨菲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比赛当中他已经意识到有机会打破这项记录，对于本场比赛的表现感到非常惊喜，不知道这种好的表现从何而来，明天就要在太原过生日了，还是感到非常高兴。另一场比赛当中呢，奥沙利文迎战威尔士小将杰克逊佩奇，开场佩奇状态出色，率先取得2-0的领先，此后奥沙利文逐渐找回手感，连续拿下6局，最终以6-2逆转取胜。奥沙利文的下一场比赛呢，将在对阵泰国选手诺庞桑坎姆，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呢爆冷淘汰了现世界第一的贾德特鲁姆普。而墨菲的下一轮对手是中国选手肖国栋。对于墨菲打破连续得分记录，奥沙利文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会努力尝试把记录再拿回来，但这非常困难，当然能获得更多的记录肯定更好，但这需要更稳定的发挥，而对于他来说状态时好时坏，所以打破记录还是很难。 本届中国公开赛正赛32强，中国32强当中呢，世界排名前16位的顶尖选手悉数在列，总奖金超过120万英镑，冠军呢将获得25万英镑。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首先来跟大家发布一条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西宁市气象台在2026年8月10号的19时10分升级强对流蓝色预警为黄色预警，预计8月10号的19时10分到11号的19时10分，西宁市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将出现9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沙暴。城东区、城中区、城西区、城北区、黄中区、上武庄镇、懒龙口镇、上新庄镇、土门关乡、田家寨镇、群家乡、大通县的宝库乡、青山乡、青林乡、向化乡、东峡镇、桦林乡、黄岩县的巴彦乡、深中乡、东峡镇、城关镇将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20到30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10号的晚上20点到11号的凌晨2点，发生雹灾、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好，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关注。在今天夜间，预计我省的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北部以及天峻、乌兰、都兰、马多、马庆、达日、甘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不到了，明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也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欢迎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在这一周聆听一起阅读，我们一同来读好书，读好的文章。您可以锁定 FM989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让您静下心来聆听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带给您的至纯之美。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文字是治愈一切荒芜的良药，那些落笔成文的温柔，那些藏在书页间的思考，会悄悄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教会我们接纳平凡，拥抱成长，勇敢前行。每一本好书都是一场温柔的相遇，都是一次与自我与生活的深度对话。我们这一生总是在经历离别与迷茫，坚持与跌倒，温暖与自愈。真正让人成长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无数个安静沉淀，默默自愈，默默前行的日常。阅读就是让我们把情绪放空，回到那个最好的方向。今天的第一本书《云雾如故乡》和大家分享。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云雾如故乡，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故乡是固定不变的模样，是老屋、老街、旧人，是年少生活定格的画面。可在作者的笔下，故乡是流动的，是轻盈的，是随心而变的温柔归宿。它不一定是某一座小城、某一方庭院，而是藏在眼底山河、心底温柔里的执念，是无论走得多远都能让人瞬间安定的力量。云雾如故乡是一部质感独特的散文集，文字清冷细腻，笔触轻盈灵动，没有厚重的悲情，没有刻意的煽情，有的只是安静记录山川风物、四季晨昏、人间细碎。作者以极为敏感的感知力，捕捉天地间最细微的美好，流云聚散，雾起雾落，山风掠过林叶，光影掠过窗台，这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日常景致，在他的文字里都拥有了温柔且鲜活的生命力。读这本书最大的感觉是松弛。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习惯了追赶、焦虑、内卷，总想着奔赴更远的地方，拥有更好的生活，却常常弄丢了感知美好的力量。我们步履匆忙，看遍了繁花烟火，却很少抬头看云，静心听风，很少为寻常的自然之景驻足停留。这是一场温柔的邂逅。如果你读了这本书，故乡从不止于故土，心暗之处便是归程。年少时我们总渴望逃离故乡，奔赴陌生的地方，以为远方才有自由和精彩。可年长后才懂得，真正治愈人的从来不是盛大的繁华，而是心底沉淀的安稳，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热爱人间烟火的纯粹。书中写山川，写流云，写四季，写心境，字字句句都在告诉读者，人生不必时刻紧绷，生活本就该松弛有度。我们可以追赶前路，也可以停留欣赏风景，可以奔赴理想，也可以接纳平凡日常。万物有灵，岁月温柔，那些看似无用的风景，看似闲散的时光，恰恰是治愈我们疲惫人生的良药。

0: 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去推荐第二本书《奔跑的少年》。成长是一场无人替代的独行，也是一场永不停止的奔跑。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路上不停奔跑的少年，在迷茫中探索方向，在挫折中学会坚强，在孤独中慢慢成长。作家所书写的《奔跑的少年》，就是一部写给所有追梦人成长的读本，干净、纯粹、热血、温柔，道尽了年少的执着、迷茫、勇敢和坚守。这本书聚焦了少年的成长心事，书写了青春期独有的挣扎和蜕变。年少的我们，总有不被理解的心事，总有无人共情的委屈，当然呢，也会想要放弃的瞬间。我们渴望被认可，渴望被看见，渴望挣脱迷茫，且常常在现实的压力、旁人的期待、自我的怀疑中陷入困顿。那么这本真实描写少年心境，不刻意美化成长，也不放大成长苦难的书籍，只是平铺直叙地讲述着少年的奔跑与坚持。书中的主人公没有天生的强大，没有开挂的人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年，会疲惫，会迷茫，会胆怯，会退缩，却始终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他在学习中打磨自己，在挫折中重塑自己，在孤独中治愈自己。他慢慢懂得，奔跑不一定是为了超越别人，更多的时候呢，是为了追上那个曾经满怀期待的自己。坚持不一定是为了惊天动地，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的努力，不辜负年少的热忱。读完这本书啊，我们就会读懂成长最朴素的真相，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无人知晓的坚持，所有从容的底气都是日积月累的沉淀。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蜕变，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人生这场奔跑没有捷径，没有侥幸，会有逆风的时候，会有疲惫的瞬间，会有想要停下脚步妥协认输的念头，但正是这些咬牙坚持的时光，一点点塑造出更美好的我们。无论你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一段路途，无论你正在经历着迷茫、压力与疲惫，都请记得保持奔跑的姿态，不必焦虑速度，不必纠结结果，慢慢来，稳稳走，只要不曾停下脚步，就是最好的成长。愿我们永远心怀热忱，永远保持少年的坦荡。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书籍。那么2026年有哪些好书值得推荐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专门的书评人为大家带来好书推荐。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希望读到非常不错的书籍，我也希望把最好的书推荐给大家。
1: 终于来了，2026年读书计划，这里面有文学的震撼，有科学的趣味，有哲学的追问，有历史的思考，有散文的惆怅，有诗歌的悠扬，也有书法的奔放，有聚焦成长，也有直面死亡。我精挑细选，每个月精读一本书，一起读，一起想，一起交流。2026年看完这些好书。1月，最好的告别，这是一本关于衰老与离去的人生读本。这个话题啊，我们总是下意识的回避，我们害怕失去亲人，更惧怕直面自己的终点。但是呢，它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来。最好的告别给出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盏灯，它让我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清醒的思考，当真正的那一刻到来，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再见。作为家属，我们能为亲人做出怎样更有尊严的选择？作为病人，我们该如何为自己保留哪怕一点点的自主权？读完这本书啊，你可能会遗憾，我为什么没早点读到它，但更可能的是你会庆幸，幸亏我现在读到了。2月，历史的巨鲸。

这本书曾经是一个传奇，多年来一直销声匿迹，甚至连作者的名字都不太能提。在豆瓣高达 9.2 分的书评里面，有读者说读完有一种打通了任督二脉，智力提升 20% 的感觉。因为作者带着你重走近现代历史的关键路口，不是给你灌输价值观，而是教给你该如何独立思考。2019年我刚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心里面只有四个字，叹为观止。此后的几年我一直想带大家共读，但苦于它已经绝版，二手市场的价格还高得离谱，这次终于得以再版，我就立刻调整了共读安排，优先安排它进入书单。编辑和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本书且读且珍惜吧。是的，别等下一次难求的时候才后悔，这一次让我们一起把它读下来。三月九诗新，这本去年出版的新书获得了豆瓣2025年度图书的殊荣。作者黄晓丹是叶嘉莹先生的弟子，他选取了9位中国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李清照、文天祥等等，在时代的波涛和命运的碰撞中，诗人们以文字留下了回应。如果这个世界再也不安稳，人应该如何度过这一生？这不是一本讲诗词技法的书，而是一次穿越千年的灵魂对话。在作者笔下，诗人不只是写诗的人，更是用生命去感知世界、回应乱世的思考者。他们的诗意与痛感至今仍能穿透我们的生活。如果你曾经在诗词中感受过震撼，那你一定会在这本书里面再次读到心跳的声音。四月这本书名字叫《阅读的方法》，但是它真正讲述的其实是阅读的美好。只有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也只有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才会在阅读它的时候不断的点头，心潮澎湃。罗振宇老师在书中提出了阅读带给我们的四重馈赠：思维的力量，阅读让我们学会推理、转念、抽象、选择，训练出一颗灵巧而坚韧的大脑；视野的远方，阅读把我们带往遥远的文明和世界，领略不同的风物、人情与行动；创新的奇迹，在文字的触发下，我们开始建构、设定、迁移，酝酿出一次一次属于自己的灵感时刻；体验的丰盛，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感受饱满的情感、奇特的趣味、真实的苦痛与淋漓的快意。更贴心的是，每一章后面罗老师都附上了相关主题的书单，就好像是一串串钥匙，通过这本书打开了通往更多好书的大门。五月，史铁生《我与地坛》。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为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反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候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通通可以都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又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都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那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只有史铁生才能既苦痛又释怀，既执拗又旷达，既富含深情又充满哲思。他就像罗曼·罗兰所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六月，王立明脑科学讲义。王立明是我特别喜欢的科普作家，他每一本书我都买来看，因为他的名字就等于是科普品质的保证。这本脑科学讲义是他刚刚出版的新作，也是我强烈建议每个人都可以去看的书，因为他讲的不是远在天边的科学，而是你自己的大脑。我们常说要认识自己，但人最难认识的其实就是自己的思维方式，而理解大脑运作的底层机制就是解开我是谁的钥匙。王立明老师用一贯浅白又富有洞察力的笔法，从神经元、记忆、情绪、决策到 AI 和人脑的差别，用一堂堂脑科学讲义为我们打开了个全新的思维视角。这本书会帮助你更清晰地理解自己，

0: 理解他人，理解世界。如果你曾经因为拖延、焦虑、情绪反复而苦恼，如果你想知道人类思维的潜能，那这本书就是你入门的那把钥匙。七月八月，终于我们一起读《战争与和平》这本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需我多言了。太多的读书人对他心存敬畏，太多的榜单把他列为此生必读，但是啊，真正翻开他的人并不多，坚持读完他的人更少，因为他很厚、很长、很宏大，也很复杂。托尔斯泰用这本小说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在战争的喧嚣与和平的静谧之间，写尽了人类的命运和灵魂。你会遇见终于成长的安德烈公爵，天真烂漫却勇敢热烈的娜塔莎，也会在皮埃尔的不断迷茫和追问中看见你自己的影子，也会看到家庭的温情、爱情的挣扎、信仰的波动，以及一个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保有自己的尊严和理想。这不是一本你可以匆匆翻完的小说，它是一本必须慢读、细读、共读的作品。所以呀，我把它安排在盛夏，让我们用整整两个月沉浸式走进托尔斯泰的世界，在每周的节奏中一起拆解他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思想哲学，在每一次的共读中交换我们内心的震荡、思索和感动。读完《战争与和平》，也许你不会成为一个更聪明的人，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更柔软、更深厚、更有人味的人。九月，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光听名字可能就想让人划走，但我想告诉你，这本书是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的钥匙。它不是高冷的理论集，而是耶鲁大学多年热度非常高的哲学课。原本啊，它只是在课堂和公开课里面流传，如今集结成书，能让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也能走进那扇知识的大门。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史密斯是耶鲁大学政治哲学终身教授，你读他的文字就像听一位博学而又风趣的老师在你耳边娓娓道来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判死刑，洛克为什么强调财产的神圣，卢梭为什么说人生而是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本书获得了许吉林、刘擎、周濂等很多位老师的介绍。许吉林说，耶鲁的学生是有福的，因为有学术大家用流畅易懂的语言道尽2000年的政治智慧，而今天这份福分轮到了中国读者。刘擎说，作者循循善诱，引领我们走进哲人思想的核心，同时保持了中肯开放的对话气质。周濂说，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读伟大的哲人会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生活。你也许会问，这和我的生活有关系吗？那我想反问你，当你困惑于公共政策，纠结于权利义务，愤怒于社会不公，焦虑于自由与秩序之间的拉扯的时候，是不是也渴望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他们？所以这本书不是给哲学专业的人读的，而是写给渴望清晰思考的人。在这个信息混乱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颗理性、独立、温和的心。十月，呐喊。我们中学读过好多鲁迅，故乡、社戏、狂人日记，也许你以为啊，这些文章已经足够了解鲁迅，甚至有人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把鲁迅过度神化了。可是当你成年之后，带着真实的人生经验与社会观察再重新读一遍《呐喊》，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教材里的作家，而是一个用尽全部生命燃烧自己的灵魂来提醒我们不要沉睡的人。《呐喊》是鲁迅首次全力出手来揭开旧中国的灵魂伤口，他写那个吃人的礼教，写麻木的乡人，写懦弱的失败，写不愿醒来的沉默。我们长大了就更能看懂更多鲁迅没说出来的隐喻和绝望，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抄课堂笔记的学生，而是一个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发出声音的大人。在这个变化剧烈、争论喧嚣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清醒的声音提醒自己，别变麻木，别学圆滑，别失去灵魂。所以啊，这不是再读一次课本，而是真正听见呐喊。十月份，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呐喊》，再次与鲁迅先生面对面。十一月，《消失的微生物》。我们这个时代的卫生观念有很多进步，但也有更多的误解。我们相信越干净越好，却不知道很多次的消毒、杀什么、滥用什么什么素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仅消灭了病毒和病菌，也正在消灭和我们共生亿万年的微生物伙伴。他们其实是我们的免什么系统的训练师，也是我们肠道健康的守门人，是我们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本书啊，被誉为揭示现代人健康隐患的里程碑之作。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也曾经担任白宫耐药问题委员会的主席。他以科学家特有的理性和温情，一点点给我们揭开了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生态的灾难。那些原本和我们共存共荣的微生物群落，正在被现代科学和生活方式悄然驱逐了。你可能不知道，你体内的微生物数量是你自身细胞的10倍，而我们好多的疾病可能都和体内微生物的消失有关。 你每一次随意吃下的什么什么素，都是对体内生态的又一次的清除打击。所以这本书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干净和健康的区别，让我们开始理解身体从来不是一个孤岛，也不是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微生态系统。就是这个系统支持着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如果你有孩子，尤其值得读啊！如果你在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尤其不能错过。而共读这本书，不只是为了学一门知识，更是一次重要的健康观念重建。12月，中国书法通史。你可能会说，我不练字，也不搞艺术，为什么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读一本关于书法的书呢？其实书法呀，它不只是写字，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一种美学表达，也是一种身体哲学。这是我们与古人对话，理解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这本书啊，跟传统的书法技法教学不一样，它真正做到了通识两个字。你不需要有任何书法基础，因为它不是写给专业的人看的，而是写给所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看的。它从甲骨文、隶篆到楷行草，从书体的演变到审美的趣味，从笔墨纸砚读到文人气质、时代风格。作者方建勋老师用非常清晰的逻辑和极富美感的语言，带你看到一幅穿越千年的文化长卷，让你明白为什么字如其人不是一句虚言，为什么王羲之《兰亭序》会成为千年之作，为什么书法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人生修养的外显，为什么一个民族的美感能在一笔一画之间被传承下来。在读完了历史、文学、哲学、科学之后，我希望用一笔一画、一章一法，为我们一整年的阅读做一个温柔而有力的总结，也是提醒我们，阅读不只是获取知识，更是修身养性、涵养气质。12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书法通识，用阅读完成一次文化的静默回望。2026年，一整年11本好书，每一本都扎实又丰盛。从生死的疑惑到脑科学的探索，从哲学的追问到诗意的表达。如果你常常觉得读不下去书，那就可以来这里试试看。你不是一个人硬撑，而是一群人同行，彼此鼓励，也彼此点燃。
1: 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本书啊，推荐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如果呢，大家呢也喜欢读书的话，不妨呢去选择一本来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进行好书推荐和美文分享。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进行好书推荐。人活一世，众生皆奔波，人人皆是世间的陀螺。这是韩松洛的《世间的陀螺》这本书，作者韩松洛，他留给读者最深刻最温柔的人生隐喻。我们这一生仿佛永远被生活推着前行，被责任裹挟，被烟火牵绊，被岁月催促，不停地旋转，不停地奔波，不停地去工作、学习、离别。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亲情、故土、人生与命运的随笔集，文字质朴克制，情感厚重沉思。作者以自身的人生经历为底色，回望故乡烟火、亲人的羁绊、半生的奔波，书写了普通人一生的无奈、温柔和坚守。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饰，字字句句都是最真实的人间百态，最动人的人间深情。书中最动人的笔墨都留给了亲情与归途。作者回望祖辈父辈的一生，他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一生劳碌奔波，一生隐忍温柔，把所有的温柔和安稳都留给了下一代。他们像陀螺一样，一辈子不停地旋转，不停地操劳，为家庭，为家人，为生活耗尽半生岁月，却从未抱怨，从未退缩。读完文字，我们会突然读懂父母的不易，读懂普通人生活的重量。我们总觉得日子轻松顺遂，却不知道所有岁月静好的背后，都是家人负重前行的付出。他们用一生的奔波换我们的安稳成长，用一生的隐忍护我们岁岁平安。同时，这本书也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长大之后的我们慢慢变成了旋转的陀螺，为了生活奔波，为了责任坚持，在烟火人间里沉浮，偶尔疲惫，偶尔迷茫，偶尔不堪。但我们也在这场不停的旋转中学会了担当，学会了坚韧，学会了温柔处事。作者告诉我们，生活本就是奔波与寻常，人生本就是起落与平凡，不必抱怨生活的疲惫，不必不甘平凡的人生。所有的奔波皆是意义，所有的坚持皆有回甘。陀螺虽不停旋转，却在旋转中守住了安稳，守住了温柔，守住了人间烟火。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接纳生活的奔波，原谅人间的寻常，珍惜身边的温柔，在烟火岁月里一边奔跑，一边热爱，一边平凡，一边发光，不负岁月，不负家人，不负匆匆忙忙。读到这儿，一篇美文要分享给大家，岁月深处留一份善待给自己，我相信跟刚才这本书是一样的哲理。

人生浩荡，我们像是辽阔银河里的一颗星子，碧蓝沧海里的一朵浪花，有幸降临这世间，感受这繁华似锦，体味这人间百味，总是觉得一生漫长，还有很多未来可期，怎奈日影如飞，触手沧桑，不过是一个转身的距离。这一生要做的事情太多，想做的事情也太多，想得到的太多，需要面对的更多。总以为持一颗淡然的不争之心，就可以将日子过成行云流水般的模样，却不想世海万象，向来容不得你我随心所想。于是这一生都犹如行船在江，风起雨浪，起落浮沉，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通通迎面而来。其实不用太过害怕担心发生的事情，因为生命中所有该经历的，它都会如期而来，也终将如期而去。从惊慌失措到波澜不惊，终究也是走过了风雨淬炼，走上了人生归途。不要因为经历了太多坎坷不平，就觉得颓废自轻。其实生命的厚重就在于人生阅历的丰富，知道人生疾苦之人，心中才有大慈悲，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也正因为一路走来风霜雨雪披荆斩棘已经诸多不易，才更要学会善待自己。生活如果不宠你，更要学会宠自己。这一生风雨兼程，从不曾放弃，之所以执着坚守，无非就是为了遇见最好的自己。悠然独处的时候，难免会想起曾经的一些憾事，谁的人生不曾为青春买单，就算记忆中难免夹杂了几分不圆满，也不必太过伤怀自责。人生有些过程就是为了让我们收获成长与懂得。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可以让记忆幻化成一抹情怀，

必要跟自己较劲。人生苦短，别和自己过不去。这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怕亏欠了家人，怕辜负了朋友，到头来最无暇顾及的总是自己。善待他人是一种品格，但我们更应该学会善待自己。轻依时光的门楣，将一米阳光潜藏于心，来温暖今年所有的清寒。剪一段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将心安放在寂静的角落，舒展着或长或短的心事。煮一壶流年的清茶，将所有内心的过往静清，心更清。岁月深处，留一份善待给自己，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梦里全是美好，笑中堆满幸福。余生那么珍贵，要让每一天都在快乐中度过。依阳光而生，随清风漫舞，于无欲无求中恬适，于无忧无怨中悠然。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一颗宽容豁达的心，容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品尝生命中的喜怒哀乐，淡然心际水云间，静观名利俗尘烟，不惊不扰，笑对尘世。

有朋友让我选一个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前十，就在我书架上的书里面选。其实没什么难度，比较好选。那前十的首门，我觉得应该是像毕飞宇的《推拿》，《繁花》肯定要选，《繁花》排名还比较靠前啊。还有《一句顶一万句》，再就是《额尔古拉河右岸》。这个版本是后来的一个新版啊，还没有拆封。还要选余华，余华的书选哪本呢？兄弟不错，《雪三观卖血记》我也觉得很好，先放这儿啊。再就是《尘埃落定》吧，

0: 是蛙也很不错，蛙也很好。当然还有平凡的世界，虽然有人说平凡的世界在文学性上会有所欠缺，但是他的那种崇高感，我觉得还是长篇小说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的。还有三体，不管用什么标准排，它都是可以进前十的，而且排名也比较靠前。1、2、3、4、5、6、7、8、9、10、11、12、13，只能选10部嘛，还要淘汰几部，作家里面只能选一个吧。所以檀香刑和蛙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檀香刑。余华的话，兄弟和许三观，我应该会选兄弟吧。就是兄弟虽然说他的下半部分有点失控，不像上半部分那么好，但是他整个的这种狂欢的叙事和对历史的这种非常细节化的反应，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还要淘汰一本，那就《额尔古拉和幽暗》吧。《额尔古拉和幽暗》，哎，我这还有一本啊。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下半部分就有点流水账，而且它的时间线，就是当一个原始部落的时间进入现代文明的视野之后，它开始丧失了它的主体性。那就是这十本啊。檀香刑、白鹿原、尘埃落定、废都、三体、平凡的世界、繁花、推拿、兄弟，一句顶一万句。
1: 第一个亿是什么时候赚到的？
2: 疫情，毕业就疫情了嘛。
3: 刚才呢，我们又为大家推荐了很多好书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看完这些书之后呢，都会有所感悟。也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在读书的时候呢，会有自己的倾向和兴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把一篇美文送给大家。愿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很幸福。这篇文章呢，送给大家，希望呢，您也一样会很幸福。
4: 我的灵气。白云遇见朝阳，就有了光彩；我遇见了你，就有了欢喜。白露梅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但凡相遇必有缘由。这些生命中出现的人一定会教会我们些什么，无论缘深缘浅，无论偶然必然，都要感恩惜缘。感谢一路所有的遇见，感谢并没有错过擦肩，感谢你愿意靠近我的世界，感谢还带来那么多的爱与温暖。不管时间多么匆忙，不管尘世多么薄凉，总有人穿越万水千山赶到你的身边，总有人懂得某个笑容背后的辛酸，总有人不求回报给予你温柔，总有人在你失落时倾心陪伴。无论是亲人、友人还是爱人，今生能遇见就已不易，心若能相知，感恩万千。或许并没有惊艳时光的回眸，也没有时常联系的寒暄，但奔波的脚步却不会让我们彼此渐行渐远。保持步调一致的人，即使行在不同的道路上，也能感受到那惺惺相惜的温暖。光阴斑驳了我们的记忆，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片段，却一直都在心底轻轻念起，无限柔软。因为生活忙碌，我们不能常相见，但偶尔的一声问候足以抵过万语千言。幸福在心，自有清欢，淡淡的偏爱最长远，默默的陪伴最心安。三毛

说，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挥别那些已远去的，珍惜当下所拥有的。磁场相同的人自然相吸，真正的朋友不需要挽留，是你的永远走不丢。春花酿酒，夏风入梦，秋月成诗，冬雪煎茶。就让我们一起在这烟火人间且行且惜，纵然四季变幻不停，直到你在，无论远近，都是这世间最好的光景。或许冥冥之中一切早有安排，那我也祝福亲爱的你们都能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余生带着相惜的暖勇敢奔赴，走好脚下的路，安稳知足。愿生命中的每一个人

欢迎回来，大家呢听到了美文之后呢，希望心中有更多的释怀。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的最后十分钟啊，我们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送完大家之后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呢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 FM 989，一同来关注一起阅读。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

0: 夜晚的时光短暂而温柔，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准时来一起阅读，感受一起阅读文字的魅力。咱们明天再会。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作战。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
4: 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它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

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客户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
1: 好姑娘，
0: 好，欢迎大家来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哦。感谢木木、悠悠、西微、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全程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里面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也是可以的，在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线上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跟在他身旁，
0: 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呢，有很多新上映的影片哈，比如说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欢迎来龙餐厅，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以及痴迷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最新上映的想你了、东旅人，还有奥德赛和逃出绝命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朋友们，刚刚过去的七月啊，祁连山层峦叠翠，青海湖是碧波荡漾，金银滩呢牧草丰茂，油菜花次第盛放，大美风光与特色活动啊双轮驱动，也是深度的激活了梦幻海北的消费活力，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热度呢持续攀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啊，我们海北州的啊文旅发展怎么样呢？那其实呢，七月份的话呢，我们啊这个整个海北州接待了游客356.94万人次啊，同比增长了19.67%，那么实现了旅游总花费是17.89亿元啊，同比增长了19.74%。听到这个成绩啊，作为我们啊海北的朋友，还有我们青海的朋友，都是比较骄傲的，是不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哎，那么在这个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啊，全州的这个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元啊？那么七月份海北州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呢？大家来猜一猜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根据刚才的数据，我们来猜一猜哈。那么七月份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啊，海北州的游客人数消费达到了多少呢 ？A。A 是这个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

好，那么七月份啊，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量达到了多少元呢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好了，大家答题的时候还要拼拼手速了啊！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两张电影券啊，那我们就要记前三名了，好不好？前三名啊，手速比较快的听友，每道题前三名啊。七月份啊，全州的人均消费大家都选了 B， 501.2元啊，恭喜你们答对，哎，很棒哈。七月份人均消费501.2元啊，这个数据也是啊有增长的。那么七月份的海北州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呢？七月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啊 ？A. 青海湖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七月份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啊，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您觉得是哪一个呢？来猜一猜啊 ，A 青海湖的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 ，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哇塞，你们怎么这么厉害？每道题都答得很好。七月份啊，确实啊，这个客流量居全州榜首的就是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了。那么通过这段时间呢啊，尤其是七月份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很多景区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景区的一些实时的热点情况来看啊，也能推测出来。七月的话呢，海北州的重点景区的客流量是持续走高的啊，多点支撑全域联动这样的生态文旅发展格局呢，也在加速的形成。那么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接待了游客16.21万人次啊，是全州的旅游景区客流的榜首。那么说明大家对这个雪山观光还有户外的体验啊，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排名第二的你们来猜猜是哪一个？这个不算题啊，不算题，就题外话。排名第一的是港式卡，那排名第二的你们觉得是哪一个？洋洋得意童宝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就排名第一的是那个啊，祁连山港式卡雪峰。那你们觉得排名第二的客流量啊，位居海北州排名第二的是哪个景区？知道吗？青海湖吗？这个不算题啊，这个不算题，这个就是我们的额外一个额外问大家的一个问题。童宝山啊，童宝山不是青海湖。海北州客流量排名第二的是童宝山啊，紧随其后，也是游客的人次达到15.45万人次。你们没发现上个月，然后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童宝山的内容也特别多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那祁连县的这个夜间文化呢，现在也是发展的比较好啊，是多业态的去啊引客留客。那么像这个成功打造了一些啊这个夜间的啊夜间的这个像小吃啊，还有一些小吃街，
那今年夏天呢，这个祁连天际印象街还有星空夜市等等啊，也是持续发力的。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们这个祁连县的啊，祁连县的夜间的这个像夜市啊，夜间文化的一些活动。那我们来问问大家，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您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这个还是要看大家对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这个文化啊，还有这些演绎啊，有没有一定的了解，有这个文化底蕴才能上演这些啊演绎内容，对吧？今年夏天祁连的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内容有哪些啊？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就是全选啊，全选啊，没错，这些都是我们祁连县的一些啊这个文化活动啊。好了，再来一道题啊。那么今年呢，冈察县举办了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啊。那么今年举办的赛事是第几届呢？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这个射箭赛哈非常的火热啊，很多朋友也是前去观看的。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去的，有没有去的，去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有没有去到看这个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的？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答题要拼拼手速啊，我们取每道题的前三名啊，全部选了 C 十一届。你们怎么都这么棒呀，恭喜你们答对了，第十一届啊，第十一届，都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了，你们去过几次啊？错过了十一届了的话，明年的十二届咱们一定要参加好不好？那么今年的这个射箭精英赛呢，汇聚了有20多个国家4000多名射手是同台竞技，比赛呢累计吸引了大约有50000人次现场观看，带动全域文旅消费超1000万元啊。那么还有我们的网红公路，就是北架祁连的9号公路。九号公路呢又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系列活动啊，马文化系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推出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您认为包含的有哪些呢？北架祁连九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啊系列活动。这个马文化的活动当中啊，这个推出的内容有哪些呢？好，来听一下选项。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北驾祁连九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的系列活动啊，也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你觉得这里面的项目包含哪些呢？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骑马巡游， B 飞移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有没有去参加了的朋友？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海晏县举办了一个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这样一个骑行活动哈。那我们祁连呢也有同样啊，这个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的马文化系列活动啊，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您觉得以下哪些啊是这个体验项目呢？ A 骑马巡游， B 飞移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A C D A B C， 好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肯定是有的。有没有 B 呢？ B 也是有的。大家想这打铁花跟马文化有什么关系？沉浸式体验项目里面包含打铁花，但是没有花海骑行。你一看到花海你就应该知道是门源呀，怎么可能会有地呢？刚讲的是北驾祁连啊，花海骑行你骑到门源去了。 ABC 啊，不按套路出牌。好，来下一道题啊，那相信大家也从这个短视频当中啊看到了，这个东方甄选直播团队呢也是走进了我们天津祁连哈，助力这个天津祁连的品牌出圈。完了，透题了。请问东方甄选团队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来助力梦幻海北的文旅品牌出圈呢？A 海晏， B 门源， C 钢察， D 祁连。说着说着透题了，你们直接答吧。东方甄选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助力梦幻海北啊文旅品牌出圈呢？ A 海晏， B 门源， C 钢察， D 祁连。

可能星期一啊还处在这个周末的放松状态里面。好，没错啊，就是 D 了啊。虽说这道题啊也不能算简陋啊，因为咱还要拼手速呢嘛，不是。好了，下一道题啊，请问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我们海北州创新打造的一个骑行品牌 IP 啊，是叫什么呢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这个题我刚才透了那么一点点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叫什么啊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有 A 有 C 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啊叫什么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 啊，环湖骑行360。海燕达玉草原音乐节也是最近在金银滩唱响，那么与这个我们的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红色骑行活动是梦幻联动了，两天的带动旅游总消费达到273.4万元，相关的产业综合增收750万元。舞台剧那时金银花开呢，实现了常态化的演出，串联起了红色研学、草原休闲、环湖骑行的多元体验，也是多业态的融合效应啊，充分的释放了出来。那么海北州的六业融合呢，正在从流量加速转化为啊流量，就是留下来的流，把游客真正的留下来。绿水青山呢，正在持续的转化为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同时呢是创新打造了环湖骑行360的品牌 IP 啊，也是吸引了万余名的骑行爱好者打卡体验。就像春然手速加正确率，也是锻炼出来了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最后这个上半部分的最后一道题啊。今年七月呢，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呢？今年七月啊，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 ？A. 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今年七月份，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是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悠悠洋洋得意 ，C 微天道酬勤 ，C 就像春染 ，B 涛声依旧 ，C 木木 ，C 山高云淡 ，B。不得是答得快，还得是答得对啊。天道酬勤山高云淡，绵绵羊选了 B 红色研学旅游。核心的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室内避暑体验啊，这个也是有可能对吧，因为毕竟今年确实是户外太热了啊，在室内可以达到一个避暑的体验。原子城是室内的嘛 ？B 还有一个红色研学旅游啊 ，C 呢是团体参观消费。那么基本上啊，走进原子城的很多都是团体了。D 还有民俗文化体验啊，哪一个是核心的热度呢？好嘞，那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啊，核心的热度体验就是。B 啊，红色研学，红色研学旅游啊，今年热度的文旅就啊体验都在这个红色研学上面。B 选项是正确的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海北州日间览珊瑚胜景，赏民俗风情；夜间逛烟火夜市，品高原滋味。四季赴特色活动，享全域欢游。这样的生态文旅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那么下一步呢？海北州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依托20度清凉盛夏与世界级高原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来尽享高原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盛宴。好了，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家，却停下步伐。是谁还在长大？是谁辨不清真假？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万万没想到的直播间里面哈，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刚刚咱们洋洋得意点播一首啊《曲尽陈情》，好，稍后咱们答完题就来为您播放，好吧？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哈。
1: 好像红太阳。
0: 请问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也是完成了一个世界纪录的认证啊。
1: 像晚上明媚的夜。
0: 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的认证，这是在最近斩获的。那么请问啊，这个仪式啊，认证仪式举办地点是在哪里？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世界纪录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也是一项喜讯哈，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刚刚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完成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那么这个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好，都选了 C 啊。没错啊，那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认证肯定是在门源县了。那请问啊，这次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是什么呢？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请作答。这次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叫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都选了 B 嘛？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看来大家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这个认证的内容是什么呢？认证的称号是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 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好，来取正确的前三啊，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正确答案是 A 啊。
1: 粉红的笑脸，
0: 正确答案是 A。

文渊百里油菜花海是成功斩获了海拔最高啊。错了错了错了，没错啊，是 B 是 B 啊。

歌露营体验呢是深度融合，成功的打造了全国标志性的夏日花海 RP 啊，也是吸引了这个游客的纷至沓来。选 B 的朋友对的啊 ，B 是对的。我的问题。山高云淡认为我手速最快打 B 是对的。好，来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是对的。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排名前三的啊。抱歉，我的问题。那么世界纪录官呢，这个也是现场宣读认证了这个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的这个认证结果，并且颁发了证书啊，也是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呢正式斩获世界级的文旅名片。那么本次的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是怎样的呢？啊，以下哪一个是不包括它的一个核验的一个流程 ？A. 实地勘测 ，B.

没错啊，就是 C 啊，清查选了 A。实地勘测是要有的啊，勘测是要有的，因为你要测它是不是海拔最高的呀。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园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的金色花海呢是绵延百里啊，成为了青海夏日的标志性文旅景观。这次认证活动呢，特别邀请了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泰，还有认证官马克到场核验，经过实地的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等的严格流程呢，官方正式确认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这份权威的认证呢，既是对门源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对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港式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所以说，这次的世界纪录认证呢，也将会进一步的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的文旅 IP。

么下面呢，我们插播一条强对流蓝色气象灾害预警。青海省气象台8月10号10点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10号13点至8月11号13点，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冰雹，其中大通、黄中、互助、化龙、民和、共和、祁连、门源、冈察、海晏、尖扎的部分地区呢将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5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

主要集中在14时至23时。美丽动人的发生雹灾、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受到降雨影响，预计8月10号11点到8月11号的十一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化隆县、互助县、民和县、祁连县、海晏县、刚察县、门源县、共和县、尖扎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那么受到强对流、短时强降水的影响，2026年8月10号11时至8月11号11时，西宁市、海东市民和县、化隆县、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错州乡、当顺乡、贾家乡、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克塘镇、能科乡、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根据天气情况以及地质灾害预警啊，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大家注意安全。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恭喜今天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就像春染和洋洋得意。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截图啊，截图。那么今天呢，我们更换了一个获奖的这个领取方式，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页面，进入直播间页面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这样一个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私信啊，右边点私信，然后私信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姓名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会以私信的方式啊，告诉您这个领取的方式，好吗？我们会在私信里啊，把这个领取的信息发送给您，凭借私信的短信啊，就可以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谢谢你。好，两位听友现在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进入到听说青海的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啊，左上角会显示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点私信啊，私信我们，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也会以私信的方式呢发送短信给您，凭借私信的信息啊，就可以去领取电影票了，好吗？两位听明白了吗？不明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357358来领取啊。今天呢，我们就像春染得了8分啊，洋洋得意6分啊，手速还是非常快的啊，恭喜两位，山高云淡，祝贺获奖人。那咱们没有得奖的朋友们也不用灰心啊，也不用这个失落啊，咱们下期的节目当中精彩继续，然后呢奖品继续，好不好？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啊！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了啊海北粥的相关内容。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啊，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请您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马超率西凉兵马与曹操对垒，你来我往，各有胜败。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曹操是败得多，胜得少，有几次差一点就命丧在马超的刀兵之下。但是机缘巧合，也许就是诸葛亮说的时机未到吧。现在曹操也已经准备好了陷阱，就等马超等人上当。韩遂与庞德率领五万兵马杀奔渭南，曹操命令众将在雨道两旁引诱敌军。庞德先率领一千多的骑兵杀奔而来，人马都落进陷马坑内。庞德纵身一跃，跳出土坑，砍杀了几个人，步行冲出重围。韩遂这时已经被困在里面，庞德步行去救，正遇着曹仁的部将曹勇，庞德一刀把他砍倒在马下，夺过马，杀开一条血路，救出了韩遂，奔东南逃走。背后曹兵追来，马超率领军兵接应，杀败了曹兵，又救出了大半军马。马超与韩遂商议，要是拖延久了，曹操在河北立稳了营寨，就难以退敌了，不如趁今夜率领轻装骑兵去劫曹兵的野营。韩遂也说要分兵劫寨，到时才能互相救援。于是马超作为前部，令庞德、马岱做后应，当夜前去劫营。曹操收兵回到渭北，叫来众将说，
1: 贼兵欺负我没立好营寨，必然会来劫我的野营，可以在四面埋伏兵马，炮声一响，伏兵杀出，就能打败贼寇。
0: 当天夜里，马超先派程颐率领30名骑兵去探查虚实。程颐见并没有人马，就直接来到中军。曹军见西凉兵来到，放起了号炮，四面伏兵杀出，却只围住了30个骑兵。夏侯渊杀死了程颐，马超却与庞德、马岱兵分三路，从背后蜂拥杀来。两军混战在一起，一直杀到天亮才各自收兵。马超在渭口驻扎兵马，日夜派兵攻击。曹操在渭河上用锁链把船连在一起，搭成3座浮桥连接南岸。曹仁率兵建起营寨，把粮草车辆连在一起作为屏障。马超听说后，叫军兵带着草与韩遂率兵杀到营寨前，堆起草，放起大火，曹兵抵挡不住，弃寨逃走，车辆浮桥都被

0: 被烧毁了，西凉兵大胜，截住了渭河。曹操建不起营寨，心中忧虑，荀攸说，从渭河取来沙土筑土城，可以坚守。曹操拨30,000军兵单土筑城，马超又派庞德、马岱各率领500兵马前来冲杀，再加上沙土不实，筑起就倒，曹操无计可施。当时正是9月底，天气转冷了，曹操在寨中烦闷，忽然接到报告说，有一个老人来见丞相，要献退兵大计。曹操请进来相见，来人叫娄子伯，道号孟梅居士，隐居在终南山。娄子伯说，丞相为什么不趁现在这个时机筑城土城呢？
1: 哎，沙土不实，筑不成营垒，隐士有什么好计策教我？
0: 娄子伯说，
1: 丞相用兵如神，难道不知道天时吗？现在连日阴云，北风一起，必然会上冻，令军兵运土泼水，等到第二天营寨就筑成了。
2: 哦，
1: 对呀。
0: 曹操一下子明白过来，厚赏了娄子伯，娄子伯什么也不要，悄然离开。当天夜里刮起了大风，曹操派军兵挑土泼水，边筑边冻，等到天亮时沙土就冻结实了，土城已经筑完了。探马报告给马超，马超率领众人去观看，大吃一惊，怀疑有神相助。第二天召集大军击鼓进攻，曹操骑马出了军营，只有许褚跟随。曹操扬起马鞭大叫，
3: 我单枪匹马而来，请马超出来答话。
0: 马超纵马挺枪冲了出来。曹操说，
3: 你欺负我建不成营寨，今天我一夜就建成了，你为什么还不投降？
0: 马超大怒，要上去捉曹操，见曹操背后一个人瞪着一双怪眼，手提钢刀。马超怀疑是许褚，就问，
3: 听说曹军中有虎侯，他在哪里？
0: 许褚提刀大叫说，
3: 我就是许褚，
0: 目光炯炯，威风抖擞。马超不敢上前，勒马转回。曹操和许褚也回到了营寨，两边的军兵看了都非常吃惊。第二天两军摆开阵势，马超挺枪纵马在战前大叫，
3: 虎痴快出来迎战。
0: 曹操在门旗下回头对众将说，
4: 马超的勇猛不比吕布差。
0: 话音还没落下，许褚拍马舞刀就冲出来了，马超挺枪迎战他，斗了100多回合不分胜负，战马都困乏了。两人各自回到军中换了战马，又来到阵前大战了100多回合，仍然不分胜负。许褚打得兴起，飞快跑回阵中，卸了盔甲，露出浑身暴筋，赤身裸体提刀上马，来与马超决战。两人又斗了30多回合，许褚举刀去砍马超， 马超闪过后，一枪向许褚的心窝刺来。许褚扔下刀，用力把枪夹住，两个人在马上夺枪。许褚力气大，一声脆响，咔嚓，折断枪杆，各拿走半截枪杆，在马上对打。曹操怕许褚有闪失，下令夏侯渊、曹洪一起加攻。庞德、马岱一见，率领手下骑兵横冲直撞，冲杀过来。曹操兵马大乱，许褚臂上中了两箭，众将慌忙退回营寨中。马超一直追杀到营寨的壕沟边，曹兵死伤了大半。曹操又下令坚守营寨，不准出战。马超回到魏口，对韩遂说：“哈，我没有见过像许褚这样恶战的人，真是虎痴啊。”曹操料定可以用计打败马超，秘密命令徐晃、朱灵渡河，到河西扎营，准备前后夹攻。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一天，曹操在城上见马超率领几百名骑兵来到寨前，纵马飞奔往来。曹操看了半天，长叹一声说：“
1: 马超不死，我死无葬身之地呀。”
0: 夏侯渊听了，气愤地说：“
3: 我宁可死在这里，也一定要杀了马贼。”
0: 于是率领本部1000多人马大开寨门冲杀出去。曹操都来不及阻止，怕他有闪失，亲自去接应。马超见曹兵冲出，就将前军做后队，后队做先锋，一字摆开。夏侯渊一到，马超迎住他厮杀起来。又看见曹操赶来，马超撇开了夏侯渊，直奔曹操。曹操大惊，拨马逃走。曹兵大乱，马超正在追赶，忽然有人报告，曹操有一支军马已经在河西扎下了营寨。马超大惊，无心追赶，急忙收兵回寨。马超与韩遂商议说：“曹兵趁虚渡过河西，我军前后受敌，怎么办呢？”部将李堪说：“不如割地讲和，两家各自收兵，过了冬天，到春暖时再另做打算。”韩遂也觉得有道理：“
1: 李堪说的对，可以这样办。”
0: 马超犹豫不决，杨秋、侯玄等人都劝他求和，于是韩遂派杨秋为使者去曹操营寨下书，说割地求和的事。曹操对杨秋说：“
1: 你先回去，我明天派人去回话。”
0: 杨秋走了。贾诩对曹操说：“
5: 兵不厌诈，先答应他，然后用反间计，使韩遂、马超互相猜疑，可以打败马超。”
0: 曹操抚掌大笑说：“
1: 英雄所见略同，你的妙计正合我的心意。”
0: 于是派人回信说：“
1: 等我退兵后，就还你河西的土地。”
0: 同时叫人在河上搭起浮桥，做出退兵的架势。马超得到曹操的回信，对韩遂说：“
3: 曹操虽然答应了，
5: 但奸雄让人难测，如果不准备就要吃亏。我和叔父轮流调兵，今天你与曹操对阵，我去和徐晃对阵，明天我去和曹操对阵，叔父再去和徐晃对阵，你我分头准备，防备他有诈。韩遂于是按计而行。有人报告给曹操，曹操对贾诩说：“
1: 大事可成了。”
5: 又问来人：“
1: 明天是谁到我这边来？”
5: 来人说：“是韩遂。”第二天，曹操率领众将出营，左右都步行，围绕在曹操身边，只有曹操一个人骑在马上。韩遂部下的许多军兵不认识曹操，都来到阵前观看。曹操高声说：“
1: 你们要看曹操吗？我就是曹操，并没有长着四只眼睛，两个嘴巴，只是智谋多一些。”
5: 众军兵都有些害怕。曹操派人去对韩遂说：“
1: 丞相，请韩将军说话。”
5: 韩遂出阵，见曹操并不穿戴衣甲，于是也放弃了衣甲，单人匹马来到阵前。二人马头相交，曹操说：“
1: 我与将军的父亲当年一同举孝廉而做官，我曾经把他当叔叔。将军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5: 韩遂说：“
1: 40岁了。过去在京师我们都青春年少，现在人到中年了，什么时候能天下清平，共享安乐呢？”
5: 曹操只说旧事，并不提起军情，说完又大笑。两人谈了有一个时辰，才调转马头分别，各自回到寨中。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马超，马超急忙来问韩遂：“
6: 今天曹操在阵前和你说了些什么事儿？”“
1: 啊，只说了些过去在京师时的旧事。”“
6: 怎么没谈军务呢？”“
1: 曹操不说，我怎么能谈？”
5: 马超心中怀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曹操回到营寨，对贾诩说：“
1: 你知道我在阵前和韩遂说话的用意吗？”
5: 贾诩说：“
1: 这个主意虽然妙，但还不足以离间二人。我有一个计策，可以使韩遂、马超互相攻杀。”
5: 曹操问是什么计，贾诩说：“
1: 马超有勇无谋，丞相亲笔写一封信，只送给韩遂，在信中要害的地方用笔涂抹了，然后封上口送给韩遂，却故意让马超知道。马超必然索要书信来看，他要是看见上面紧要的地方都被涂抹，就会怀疑韩遂是怕他知道信中的机密自己涂抹的。再加上韩遂单独在阵前和主公相会的事，马超一定会怀疑韩遂。我在暗中联系韩遂的部下，让他们从中离间，就能活捉马超。”
5: 曹操随即写了一封书信，把紧要的地方都涂抹了，然后封好，故意多派人送过去。果然有人报告了马超，马超心中怀疑，就来找韩遂索要曹操的书信看。韩遂把信交给马超，马超见上面有些涂抹的地方，问韩遂：“
6: 信上怎么这么多涂抹的地方？

0: 韩遂说，信上原来就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马超看着韩遂，哪有把草稿送给别人的，必定是叔父怕我知道了详情，先涂抹了才给我看。莫非是曹操错把草稿送来了？我不信，曹操是精细的人，哪能出这样的差错？我和叔父合力杀贼，您为什么忽然生了二心？你要是不相信我，明天我在阵前骗曹操说话，你从阵内突然杀出，一枪刺死他。要是这样，才能看出叔父是真心。第二天，韩遂率领侯玄、李堪、梁兴、马玩、杨秋五个将领出阵，马超藏在寨门后。韩遂派人到曹操寨前，高叫：“韩将军，请丞相说话。”曹操命令曹洪率领几十名骑兵到阵前与韩遂相见。离韩遂还有几步远的时候，曹洪在马上欠身说：“昨天丞相嘱咐将军的话，千万不要忘记了。”说完拍马回阵。马超听完大怒，挺枪就刺韩遂，被韩遂手下的五员将领拦住，劝解后回到寨中。韩遂说：“贤侄不要怀疑，我并没有二心。”马超不肯相信，怀恨走了。韩遂与手下众将商议说：“这事怎么解释呢？”杨秋说：“马超倚仗勇猛，常有欺凌主公之心，就是胜了曹操又能怎样，不如暗中投降曹操，以后也会封侯。”我与马腾结拜为兄弟，怎么能忍心背叛他？杨秋继续进言：“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得不这样了。谁去通报消息？”杨秋自报奋勇：“我愿意去。”韩遂于是写了投降书，派杨秋去曹操的营寨。曹操见信后大喜，答应封韩遂为西凉侯，杨秋为西凉太守，约定放火为信号，共同杀马超。要知究竟能不能杀得了马超，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这人与人之间真的一定要信任，信任再信任，要不然就没法共同干成一件大事。您说，本来马超和韩遂两个人合作得好好的，但是呢，却被曹操利用，用只言片语，几个小动作，就把两个人之间的结盟给瓦解了。怎么回事呢？曹操和韩遂各自在马上谈了一个多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的家常。两军阵前，一般情况下你能信吗？不怪马超不信，但是韩遂为什么想事情就那么简单呢？是因为终究是一介武夫啊，智力的问题啊，谋略的问题，但是马超不应该。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下，韩遂写了投降书，共同要杀马超。杨秋回来见韩遂说，约定今夜放火，里应外合。韩遂大喜，下令军兵在中军帐后堆积干柴，五个将领各自带着刀剑听候命令。韩遂商议要设宴骗来马超，没想到马超早已经探

将领正与韩遂密谋，只听杨秋说：“事不宜迟，要快速行动。”马超大怒，挥剑大喝：“群贼怎么敢谋害我？”哎呀，众人大惊，马超一剑向韩遂头上砍去，韩遂慌忙用手去挡，被砍掉左手。五个将领挥刀杀来，马超冲出帐外，五个人围上来砍杀。马超挥动宝剑大战五人，剑光闪闪，鲜血飞溅，先后砍倒了马玩、梁兴，剩下三名将领各自逃生。马超再回到帐中来杀韩遂时，韩遂已经被左右救走了。马超连忙上马，庞德、马岱也赶来厮杀。军兵在帐后点起大火，曹兵随后赶来，前面有许褚，后面有徐晃，左边有夏侯渊，右边有曹洪。见西凉兵马自相残杀，也上来混战，杀了一夜，马超不见了庞德、马岱，只率领100多名骑兵被截在渭桥上。曹兵前后围攻，乱箭如雨，马超用枪拨打，将箭纷纷击落，曹兵层层围困，马超带着100多名骑兵来回拼杀，却无法冲出去。马超在桥上大喝一声：“杀入河北！”随从的兵马都被截在身后。马超独自一人在敌阵中冲杀，被暗箭射倒，落下马，曹兵纷纷围上来。正在危急时，忽然西北角上一支兵马杀来，原来是庞德、马岱，二人将马超救起来，杀出一条血路，向西北逃去。曹操听说马超逃走了，传令众将：“不分日夜，一定要追上他。得到马超人头的，重赏千金，封万户侯；活捉马超的，封为大将军。”众将争功心切，紧紧追赶。马超顾不得人马困乏，只顾奔逃。随从的兵马渐渐失散，只剩下30多名骑兵。马超与庞德、马岱向陇西临洮逃去。曹操知道马超已经逃远，收兵回到长安。韩遂失去了左手，曹操叫他在长安养病，封为西凉侯。杨秋、侯选也都被封了官，令他们把守渭口。曹操下令大军班师回许都。献帝听说曹操得胜还朝，派銮驾出城迎接。曹操从此威震天下。曹操大败马超的消息传到汉中，汉宁太守张鲁十分震惊。张鲁雄踞汉中30年了，朝廷因为汉中地处偏远，难以征讨，就命张鲁为镇南中郎将、汉宁太守。他召集手下众人商议说：“马腾遇害，马超刚兵败，曹操必然要攻打我汉中。我想自立为汉宁王，率兵抗拒曹操，你们认为怎么样？”严颇说：“汉川百姓有10万多人，钱粮充足，地势险固，益州刘璋昏庸无能，不如先夺取西川41州，再称王也不迟。”张鲁大喜，与弟弟张卫一起商议起兵。益州牧刘璋，字季玉，是汉鲁公王的后代，刘焉的儿子。
刘璋曾经上

0: 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因此和张鲁结了仇。刘璋性格懦弱，得知张鲁要兴兵攻打西川，非常忧虑，慌忙召集众人商议。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主公放心，我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让张鲁不敢小看西川。说话的是益州别驾张松。刘璋问他有什么高见，张松说：曹操扫荡中原，天下无敌，最近又大败马超，主公准备好进献的礼物，我前往许都说服曹操兴兵攻打汉中，张鲁必败，汉中都难保，还怎么能夺我西川呢？刘璋听了非常高兴，收拾好进献的礼物，派张松做使者去许都。张松暗中画好了西川的地形图，藏在身上了。张松到了许都，在馆驿中住下，每天去相府求见曹操。曹操打败马超回来后非常傲慢，每天饮宴，没事很少出门，国事呢都在相府商议。张松等候了三天呢，才通报上性命。曹操坐在大堂上，张松参拜后，曹操问：
1: 你主刘璋为什么连年不进贡呢？
0: 张松说：
2: 路途艰难，贼寇挡道，因此不能进贡。
0: 曹操斥责说：
1: 我已扫清中原，还有什么盗贼？
2: 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哪里是天下太平呢？
0: 曹操先见张松相貌猥琐，已经有几分不高兴了，又见他冲撞自己，就一甩袖子站起来，转身进入后堂，左右都指责张松不知礼节，冲撞丞相。张松笑着说：
2: 我们西川没有谄媚的人。
0: 忽然台阶下一人大喝：
2: 难道我们中原有谄媚的人吗？
0: 张松一看说话的人，单肩细眼，面貌白净，一问他的姓名，原来是太尉杨彪的儿子杨修，现在是丞相门下管库主簿。张松知道杨修能言善辩，有心为难他，杨修呢也自恃有才，看不起别人。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杨修邀请张松到外面书院中坐下，问：
2: 蜀中风土怎么样？
0: 张松说：
2: 蜀中古时称益州，道路险要，纵横三万多里，市井繁荣，田地肥沃，没有水旱灾害，国富民强，物产丰富，天下没有地方可以比得上西川。
0: 杨修又问：蜀中都有什么样的人才呢？
2: 出类拔萃的人数不胜数。
0: 哦？杨修问：
2: 刘璋的手下像你这样的还有几人呢？
0: 智勇双全、忠义慷慨的有几百人，像我这样的无能之辈，拿车装，用斗量，不可胜数。哈，你现在任什么职务呢？滥竽充数，任别驾。请问你在朝廷是什么官职呢？哦，是丞相府主簿。听说你家世代做高官，为什么不在朝廷辅佐天子，而当一个相府门下的小官呢？杨修听了满脸羞愧，勉强地笑着说，我虽然在相府门下，但为丞相办理军政钱粮，早晚都能得到丞相的教诲。张松笑着说，我听说曹丞相文不知孔孟，武不懂兵法，一心专权争霸，怎么能教诲别人呢？杨修看着张松，你只住在边远的地方，怎么能知道丞相的大才呢？说完叫人拿了一卷书，张松一看，书名叫《孟德新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共13篇，都是用兵之战。张松看后问杨修，你说这本书怎么样？这是丞相仿孙子13篇而做的兵书。你说丞相没才，这本书可不可以传于后世呢？张松大笑着，这本书我蜀中三岁

0: 你要是不信，张松正了正衣冠，我背诵给你听啊。于是张松从头到尾的背诵了一遍，没有一个字差错。杨修听完大惊说，
1: 你过目不忘，真是天下奇才。
0: 张松要回西川，杨修说，
1: 你先住在馆舍里，等我再禀告丞相，让你入朝面见君王。
0: 张松道谢，杨修去见曹操，说了张松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背诵孟德新书的事。曹操却说，
2: 书中小儿都能背诵，莫非古人与我暗中巧合？
0: 令人将书扯碎烧了。又对杨修说，
2: 明天我在西教场点兵，你先领他来，让他看看雄壮的军容，再回去传说丞相要下江南去夺西川。
0: 第二天，杨修与张松一同来到西教场，曹操点雄兵五万在教场中操练，果然盔甲鲜明，衣袍灿烂，金鼓震天，刀枪耀日，四面八方旌旗飘扬。曹操叫来张松，一指教场中的兵将说，
2: 你们西川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吗？
0: 张松说，
3: 我们蜀中倒没有这样的兵马，但是施行仁义。
0: 曹操满脸怒气地说，
2: 我看天下那些无能鼠辈就像草芥一样，大军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你知道吗？
0: 张松说，
3: 我知道丞相战必胜，攻必克，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在潼关割须弃袍，渭水夺船避箭，丞相都是天下无敌。
0: 曹操大怒说，
2: 你怎么敢揭我的短处？
0: 喝令左右把张松推出去斩了。杨修劝阻说，
1: 张松虽然该杀，可是他从蜀中远道来进贡，要是斩了，恐怕会失去西川的人心呢。
0: 曹操怒气未消，令人将张松乱棒打出去。张松回到馆舍，连夜出城回西川，边走边想，
3: 我本来要将西川州郡献给曹操，谁想他如此小看人，我来时在刘璋面前说了大话，今天回去后一定会被蜀中人耻笑。
4: 我听说刘备是个仁义之人，不如到荆州去看看他怎么样。
0: 于是奔荆州赶来，刚到颍州边上，就看到了一队人马，一员大将勒马上前问，
3: 来人是张别驾吗？
0: 张松说，
3: 正是。
0: 来将慌忙下马，
3: 我是赵云，奉主公的命令前来迎接。
0: 哟，张松暗想，
3: 人们都说刘备仁厚爱客，今天一看果然如此啊。
0: 于是与赵云上马同行，来到荆州地界时，天色已晚，却看见馆驿门外有100多人侍立击鼓迎接。

0: 关羽在马前室里说，奉兄长的将令为先生洒扫庭院，请先生安歇。张松下了马，与关羽、赵云一同进入馆舍。第二天上马走了不到三五里路，只见刘备带着伏龙凤雏亲自迎接，远远的看见张松就下马等候，张松呢也慌忙下马相见。刘备说，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只恨相距遥远，无缘请教，今天一见实在是万幸。哎呦，张松大喜，上马与刘备一同进城。刘备设宴款待，席间却只说闲话，并不提西川的事。张松说，皇叔守荆州有几个郡呢？孔明接过话头，荆州是暂借东吴的，多次派人来索要，我主因为是东吴女婿，所以暂且在这里安身。张松说，东吴占据六郡八十一州还不知足吗？庞统接过来说，我主是汉朝皇叔，反而不能占据州郡，那些汉室窃贼却都恃强侵占土地，真令人不平啊。刘备却说，哎呀，二位不要说了，我有什么德能，又怎么敢占据州郡呢？张松眨眨眼睛，刘皇叔是汉室宗亲，仁义远播四海，不要说占据州郡，就是登上帝位也不是不可以呀。刘备赶紧拱手说，啊，这话太过分了，我实在不敢当。张松的一路走来，不仅前后有对比，而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已经在张松内心中起到了质的变化。那张松怀中的那张地图又会落入谁家呢？答案不言自明吧。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零点整。发生什么？

0: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广播剧《天河守护人》下集，开拓。2010年11月，天河一号以每秒2570万亿次的实测运算速度，雄居世界第一，成为当时全球最快的超算，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成果。超级计算机究竟能干什么呢？说白了，就是算天算地算人，管吃管玩管行。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和应用能力，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发达国家争相抢占的科技战略制高点。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科研骨干，孟祥飞实现了自己有一天能用上中国自己的超算的梦想。而在孟祥飞的履历中，参与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研发，则是写在职业生涯起点处的辉煌。可是幸福来得太过短暂，很快孟祥飞团队就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当天河一号排名世界第一的消息传来后，许多人为之欢呼，但国外一些专家和媒体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认为中国就是造了一台为排名而生的大型游戏机。言外之意，天河一号纵然速度再快，如果没有应用到创新和产业领域，也只是一个摆设。甚至国内的一些业内人士也提出了这个想法，这令孟祥飞异常愤怒。
6: 小孟啊，拿到这世界第一啦！

0: 你们团队怎么没有出去庆祝庆祝啊？
1: 哎呀，这个刘主任啊，您听到那些质疑的声音了吧？哎，您觉得啊，天河一号这是游戏机？哎呀，
0: 你是应用技术研发负责人，你自己怎么看了？
1: 我回国建设超算中心和天河一号，就是为了让中国超算速度服务于中国发展。这游戏机之说，太侮辱人了。嗯，
0: 我们国家的超级计算机自研事业是从1978年开始的。嗯，那一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说了一句话：中国要搞4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我们国家计算机界的一代宗师慈云贵在接到任务之后就立下了军令状，6年的时间内研发出运算速度1亿次每秒超级计算机。你知道那时候他们现有的运算速度是多少吗？200万次每秒。很多人都说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慈云贵老先生就说了，拼上这条老命也要把中国的巨型机搞出来。最终他的团队通过创造性的提出双向量阵列结构，圆满完成了军令状，前后只用了5年的时间呢，提前了1年呢。
1: 是那台超级计算机被命名为银河一，它的诞生打破了西方大国在超算上的技术封锁，让咱们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3个可以自主研制超级计算机的国家。刘主任，您跟我说这个故事是想跟我说什么呀？啊，
0: 我们的天河一号啊，是在银河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凝聚了老一辈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啊，也饱含了你们青年一代科学家的情怀和奋斗。你要相信他，也应该相信你自己。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失去方向啊。
1: 方向。天河一号快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用才是关键。只有从技术创新到应用创新全面做好，才能让中国超算在世界上真正立足。这是与世界强国竞争的关键。
0: 嗯，你说的对啊。真正的实干才是对付质疑最大的力量。
1: 是。哎，刘主任，嗯，我也学慈云贵老师向中心领导立一个军令状吧。哦，
0: 什么呀？
1: 干不好天河一号应用，我卷铺盖走人。
2: 孟祥飞不仅是团队党组织负责人，也是应用技术研发的主要负责人。立下军令状后，他带领团队又开始了新的攻坚战。但没想到刚一开战就遇到了拦路虎。由于天河一号大量采用自主技术，在此之前国内最高性能的计算机只有天河一号的1/40、1/50，而且采用国外的芯片与技术。而超算中心研发了一个排名世界第一的计算机，大量的自主应用技术能不能跟应用软件、应用平台结合在一起，都是孟祥飞团队要解决的难题。如何让天河一号与应用软件兼容，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新挑战。2010年，超算中心要在天河平台上搭建一个有关药物筛选分子动力学模拟的软件。应用这一软件，可大大提升新药的研发进程。然而，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软件无法兼容到天河平台上。
1: 嘉善姐啊，你先回去吧，一会儿啊，地铁该停运了。
3: 早过停运时间了，你这一测试起来啥都忘了。
1: 说起这个，我想起来今天有个糗事儿。啊，
3: 赶紧说，你亲自出的球。
1: 可不是吗？早上我坐地铁上班，闲着也是闲着呀，我就写开发代码。

0: 写着写着，这地铁上人呐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您猜怎么着？
1: 啊，发生紧急状况了？我没听新闻报道啊。
0: 是啊，我正奇怪呢。这时候啊，人乘务员走过来跟我说：“同志，终点站到了，你怎么还不下车？地铁不管饭。”哎
1: 呀，哎呦，我说祥飞
0: 啊，
1: 你以后还是别在地铁上干活吧。
0: 哎，
1: 指不定啊，把你运到哪儿呢？
0: 行了，这就是个笑话，说完就完了。您抓紧回吧，啊，这边测试有我呢。
1: 算了算了，反正也错过地铁了
0: 啊。
1: 咱这天河一号大宝贝24小时运行，我们系统测试、技术开发，反正也停不下来。我呀，也留下来刷夜吧。
0: 啊，
1: 哎，你说，这个药物研发软件都在国际上通用了，怎么就没办法在天河一号上运行呢？
0: 还是得把 bug 找出来才行啊。
1: 这个软件有几十万行代码，你要找出那个小 bug， 就相当于在大海里捞针，想想都头大，你也算是自讨苦吃了。
0: 那有啥办法呀？不找出来，软件不兼容，这个技术瓶颈不突破，跟我们合作的机构就没办法了解天河能够给他们的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在未来带来显著的突破和效益啊，那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天河一号的应用。
1: 好好好，我帮你一起调试。
0: 哎，
1: 就为这个小 bug， 你搞了多久了？
0: 多久我也没记日子，反正就是白天调试，晚上排查，大概20来天了吧。反正这个硬骨头我必须得啃下来，不能让人笑话去。
1: 你真是把自己当铁人使了，要珍惜头发啊！我说年轻人，
0: 嘉善姐，
1: 嗯，
0: 您知道孟祥飞是什么意思吗？
1: 你的名字呗。
0: 孟祥飞，梦想飞，我的梦想必须飞扬。
1: 我支持你，毕竟你现在再给我们打一个样板，天河一号跟产业怎么融合？你的模式成功了，我们就可以照着它逐步去推广了。加油！
0: 哎，
2: 20多个日夜里，白天，孟祥飞和大家一起调试机器，晚上一个人夜战。经过上万次编译、调试、排查，孟祥飞终于首战告捷，在几十万行的软件代码里将一个不起眼的变量揪了出来，为后续天河一号在药物研发领域大规模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孟祥飞越发感觉到，天河超级计算机像一个超级大脑，可以为各个领域创新提供强大支撑，但前提是开发人员要能为各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领域利用其构建对应的数字模拟系统或虚拟环境。所以围绕天河一号开展的技术攻关和应用研发，除了超级计算领域，还涉及航空航天、气候气象、石油勘探、生命科学等多项领域。要想让天河一号更好地服务产业创新，只围着计算机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对具体应用领域有深刻的理解。孟祥飞说，天河一号用到哪儿，我们就得学到哪儿，要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懂空气，学习学习再学习。于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出差的途中，都是孟祥飞的自习时间。套用一句流行语来形容孟祥飞，那就是不想当物理、气象、地质、脑科学、装备制造业专家的程序员，不是好科学家。在开展研发的同时，孟祥飞为了让更多企业、院校、科研单位成为天河一号的用户，把团队打造成了一个售前售后研发的三体。为了让用户更好了解应用天河一号，合作交流成了与技术研发同样重要的工作。作为

0: 应用研发部部长，他本人则当起了推销员，在全国各地奔波开展合作研发、应用拓展，一年要跑上四五十个城市，路途总里程可以绕地球两圈，报告交流近百场。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和创新企业开始熟悉和应用超算。孟祥飞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深深地感染着整个团队，他们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创新突破，借助天河一号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重大工程项目，为此开发出国际首款大规模异构并行模拟软件，构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分辨率雾霾预报准业务化平台。正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奋斗，天河一号的威力日益强大，支持了众多世界一流研究成果以及产业技术实现突破，真正做到了中看又中用。由于全面开拓了天河一号在生产、科研、学术、教育领域的应用能力和影响力，使得天津超算中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超算中心应用发展领域的典范。很多老院士、专家都感慨地说，天河一号是中国的蒸汽机。中宣部部长刘奇宝视察超算中心时也高度评价，天河一号是国之重器。
1: 哟，朝阳，你怎么回来了？
2: 哎，你还记得博士毕业前说过的话吗？
1: 啊，
2: 如果没办法为自己国家的科技创新做出任何贡献，那我学这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1: 你还记着呢？是啊，我现在慢慢找到了意义。
2: 我从前啊一直在想，读个好学问，找个好工作，在国外过着好日子。但是啊，你说的话，我心里边总会想起。我开始问自己，什么才叫好啊？
1: 你有答案了？
2: 对，我想啊，当我老的时候，回顾我这一生，想到自己曾经为祖国拼搏过，亲眼见到他因我而更美好，那才是结结实实的好啊。所以我回来了，现在就在协助中石油共同开发地震勘探处理软件。
1: 嘿，那可太好了，我呀正在和中石油开展技术研发合作呢。这个石油勘探领域里，地震勘探数据三维高分辨成像技术是一项前沿性挑战。
2: 对，成熟的地震勘探处理软件一直都是美欧一些大的石油物探公司垄断的，他们一直在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和限购，所以接下来我会和你对接，我们共同开发。
1: 哦，是吗？哎呦，那可太好了，攻克这个难题就不用再向国外租借技术软件了，每个油田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就省下来了。
2: 是，
1: 关键是啊，在国际市场上和这些国家出现竞争的话，他们就再也不能通过技术封锁来卡咱们脖子了。你回来可太对了。
2: 我们有石油地震勘探数据，你们有超级计算机支撑的高性能处理平台，我们这叫强强联手。
1: 行了吧，联手前我得先谴责你啊。
2: 啊，
1: 亏得我每天上下班在地铁轻轨上，我看文件编软件的，我早知道你回来我就问你呀，那得省多少事儿啊。
2: 那你给我打电话呀。
0: 经过不断研发和优化，最终孟祥飞团队研发的软件不仅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甚至很多性能超过了西方的软件，支持了我国多个世界级大规模石油勘探项目。由于有了自主技术支撑，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也快速成长为国际引领型企业。在孟祥飞等一批科研工作者的坚持与努力下，天河一号实现了顶天立地。 顶天是指为科学研究服务，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立地是指为产业发展服务，促进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现在的天河一号，大到可以模拟宇宙的形成演化，小到可以展示一个个原子组合成新材料的过程。竖直风洞成为可以模拟大飞机飞行、高铁奔驰的平台。目前天河一号已满负荷运行，累计为1600家企业、科研用户、重点研发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每天在天河平台上开展研发在线的就有1400多项，相当于全国有超过1400多个团队的项目在天河上开展工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基因科技、先进制造等数十个领域，累计支持我国各领域重大创新突破和成果超过2500项。孟祥飞说，这只是一天的工作，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在整个过去的5年，在整个科技创新发展领域的爆发式增长。付出终于有了回报。由于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2014年，天河一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也让中国的超级计算在世界舞台上站稳了脚跟。2016年，年仅37岁的孟祥飞成为“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计算机领域最年轻的项目首席。而在重大高新计算应用领域，特别是支持我们国家的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领域，天河一号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应用成果。孟祥飞把它简单地概括成叫做算天、算地、算人。算天是让大飞机、航天器在模拟的虚拟空间飞行，以及预测气象、雾霾的未来变化。算地是给地球做 CT，算地质的演化。算人是探索人类大脑的秘密，破解人类基因密码。当前超级计算、云计算、大数据不仅是信息技术的一个专业领域，更是支撑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未来它将深入到每个机构、企业，甚至每个人身边。面对用户量的激增及更新换代需求，我国开启了以天河三号为目标的超算新征程。新超算依然布局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孟祥飞为主创团队主力，他们正在围绕天河新一代100亿亿次超算进行创新攻关。根据规划，其浮点计算处理能力将达10的18次方，是现在天河一号超算的200倍。将重点面向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开源开放的创新能力平台。现在中国正处在走向强大和复兴的关键时期，孟祥飞和他的团队带着梦想再次启程。孟祥飞说，中国超算40年创新之路没有休止符，只有加油站。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 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一集。黄大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当今中国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生前担任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12月，黄大年放弃了在英国优厚的待遇，怀着一腔爱国热情返回祖国，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8年时间，他带领团队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舰队后退了100海里。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同志因病不幸去世，年仅58岁。2009年12月24日傍晚，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候机室异常冷清。这是圣诞来临前的平安夜，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家中欢度节日。一个黄皮肤、黑头发、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独自坐在落地窗边的座位上，望着机场跑道出神。他脊背挺得笔直，身上的黑色呢子大衣被宽厚的肩膀撑得满满的，手边只有一件手提箱和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就是在英美等国盛名远扬的航空重力学研究和深地探测领域的传奇人物黄大年。黄大年主要研究一种高级 CT7， 这种机器透视的对象不是人体，而是人类脚下的大地和浩渺的海洋。是时候回去了，黄大年喃喃自语，低头看了一眼手中那张国航938航班的机票，中转站北京。

0: 目的地长春。就在几天前，他刚刚把妻子张燕送上了这趟飞往中国的航班。
1: 路上小心啊，到了之后马上联系我。
2: 好、啊、也不知道爸爸能不能等到我回去。
1: 会没事的啊，你先回去，几天之后我也回去了，我陪着你。
2: 嗯，你别担心，我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在祖国等着你啊。
0: 想到妻子憔悴的样子，黄大年的心一下子缩紧了。望着停机坪上的飞机，他的思绪不由飘回到半年前高平的到访。高平是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2009年初，他把国家启动千人计划的消息传给了黄大年。五月正是建桥最美的时节，按动门铃前，高平在黄大年家的花园洋房门口转悠了一小会儿。虽然早就听说大年是侍弄花草的高手，还真没想到他家的花园竟然有这么美。娇嫩的青藤从一楼爬上二楼，从墙里蜿蜒到墙外。花园里的樱桃树上，圆溜溜的小樱桃挂满枝头，像是晶莹闪烁的玛瑙。
1: 高平，哎呀，快进来快进来，我刚煮好咖啡你就到了。
3: 你这儿真不错，比我想的还要好。这院子里的花都是你种的
1: 啊？不错吧？
3: 嗯，
1: 全剑桥这么漂亮的花园也不多呀。
3: 你看他得意的，他最爱听人家夸他花种得好了。哟，这是全家福是吗？黄潇都这么大了。
1: 哎，对，怎么样，我女儿漂亮吧？
3: 嗯，你还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跟你说的千人计划吗？
1: 当然了，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我们啊，准备好了。
3: 大年啊，我一直特别希望你回来，但是我现在看了你的家，还是想劝你，你是不是再好好想一想？毕竟黄潇还在上大学。
1: 哎，高平，
3: 嗯，
1: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我早就该回去为国家做点事情了。
3: 国内可能比不了国外的条件，你和张燕现在周末都能出去郊游，回去可能就是5+2白加黑，还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1: 你也知道，物质条件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
3: 嗯，
1: 这儿的花园再漂亮，我也不过就是个园丁。我在英国啊，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我真的已经下定决心了。
3: 张燕，你也同意吗？大年回去有自己的事业，你呢？这里的一切，你舍得吗？大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高平啊，我知道他想做事。好，那么我在祖国等着你们。
1: 要么你留在这里陪着女儿吧。
3: 怎么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1: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们亲手布置的房子，舍不得潇潇，也舍不得那两家中医诊所。
3: 唉，房子和诊所都是身外之物，潇潇也长大了，能照顾自己。如果留下来，我更舍不得你。
1: 谢谢你。
3: 瞧你。
0: 很快，黄大年打算回国的消息传开了。他任职的英国 DRKX 公司的负责人立刻约他到办公室谈话。
4: 黄，你对现状有什么不满意吗？
1: 没有，我只是想回我的祖国去工作和生活。
4: 黄，你已经是研发部的主任了， 你们中国人做到这样很不容易，你非常优秀，放弃这个职位会非常可惜的。
1: 谢谢，我回到中国还会继续这些研究。
4: 黄，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从这里离开，你必须承诺不使用这里的研究成果，否则公司有权追究你的责任，这点你清楚吗？
1: 我非常清楚，我会递交辞职报告，签署保密协议，终生恪守我的承诺。
4: 可是黄，请你给我一个能让我信服的理由，你为什么非要离开？公司很需要你，你还有很多的机会。
1: 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0: 在 ARKX 公司，黄大年麾下300人的多国军团是一支科技尖兵，可以运用飞机、舰船等快速移动方式，对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的地球深部进行穿透式精确探测，更是一支战略骑兵。他们掌控的核心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也可用于潜艇攻防和穿透侦察。
4: 黄，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这里不管是生活条件还是研究条件，都比你们国内要好吧？
1: 是啊，但是我是中国的科学家，我离开祖国太久了。
4: 说实话，黄，不管作为同事还是作为朋友，我都很舍不得你离开。你是个让人尊重的科学家。
1: 乔纳森，谢谢你和同事们给我这么高的评价，我们以后会再见的。
4: 好吧，黄，我尊重你的选择。
0: 有人不理解，黄大年为什么要放弃英国优渥的生活，毅然回到祖国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只有读懂了他独特的生存法则，才能理解他人生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才能理解他选择中的山高路远，激流勇进。1958年8月28日，广西地质学校的一栋家属楼里，黄老师家的长子咕咕落地。正值大跃进的年代，他们给孩子取名大年。
4: 大年，
3: 哎，
4: 昨天教你的背下来了吗？
3: 背下来了。
4: 哎，那你现在把书合上，复述一遍给我听听。
3: 好。大年，这是我从图书馆给你找来的书，你看看，还有10万个为什么。
5: 太好了，爸爸，你给我讲。
4: 好，我看看啊。哎，今天给你讲钱学森的故事吧。
5: 嗯。
4: 他可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大英雄啊。
5: 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做个科学家。
4: 嗯，大年啊，你要记得这个理想，并且要为他付出努力。中国的未来绝对不能没有文化知识。
0: 初中时，黄大年离开家，到罗城县的57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工农兵学校，虽然教学环境封闭，但学习生活井井有条。黄大年从这里学到了自律、独立。高中时，他又跟随父母辗转广西桂县，考入桂港中学。高中毕业时，当地的地质队要招2名航空物探操作员，由于反应机敏，成绩优秀，17岁的黄大年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作为航空物探操作员，他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瞰广袤土地、秀美山川，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对祖国河山质朴的爱深深植入他的心田。

0: 望有一天，我能够知道大地的深处到底有什么。
1: 在地质队，黄大年参加了广西罗屋矿区的找矿大会战。作为一名磁场测量队伍的勘测队员，他要扛着磁秤仪跋山涉水，记录不同地点的磁力变化，推断和猜测铁矿的位置和规模。由于仪器对温度湿度都很敏感，队员们必须十分小心，记准数据，再分析地层，计算参数。
2: 大年，还有多少个测点？
0: 一天120个测点，我们现在走了80个了。哎，注意方向，这120个测点必须走成一条直线，绝不允许绕道。
2: 好。哎呦，这鬼天气，又潮湿又闷热的。
0: 来，喝点水，我们接着走，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破纪录。
1: 困难犹如无尽的山路，而黄大年的斗志却如同脚下的石头。黄大年曾经创造了一天测160个点的单位记录。一年后，因为和同事探测发现了一座中型铁矿，他获得了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称号。1977年恢复高考，关闭10年的考场重新敞开大门，全国570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驱散了寒冬。黄大年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他欣喜若狂地拿起书本，踏上高考征程。有志者事竟成，黄大年以高出录取线80分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现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长春地质学院是李四光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地质专科学校，也是他们全家心目中的地探学术殿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一家人都流下激动的热泪。
0: 爸妈，
3: 哎，
0: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呦，给我看看。
0: 哎，
2: 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哎，好，太好了。大年呐，你们这一代人呢很幸运，要珍惜时间，早日学成报国。
0: 嗯，爸，我会的。
1: 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是当时大学校园最流行的口号。在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宫，黄大年真正走进了地球物理学的殿堂。他几乎天天泡在地质宫2楼的阅览室，厚厚的一本《弗拉基米诺夫数学物理方程习题集》，做了一遍又一遍。聪明加刻苦，他连续获得3好学生和标兵表现奖。课堂上认真聆听，图书馆聚精会神，舞台上一展歌喉，足球场挥汗如雨。黄大年不仅学习好，还多才多艺，大家都喜欢这位阳光帅气、聪明机慧、热情奔放的青年。

0: 这首《勘探队员之歌》，不管什么时候听，都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1: 是啊，每次田野实习的时候，甭管多累，只要唱起这首歌，就豪情万丈。
0: 我们要做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把地球变成透明的。

0: 当年呢？咱们马上要毕业了，你有啥打算呢？
1: 我要留校。
0: 哦，你可是我们全校1982年仅有的10个3好标兵之一啊！嘿，大年，你可是南方人，你不想回老家呀？咱班很多南方同学都因为受不了东北这气候和饮食，不愿意留下呢。
1: 我想留下来继续深造。其实不管在哪儿，只要牢牢记得自己的理想，做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大家的心就在一起。
0: 好。
2: 科学的春天里，风华正茂的黄大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他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一路表现优异，屡获奖励。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2年秋天，黄大年找到老同学林军，告诉他学校要送他去英国深造。
1: 老同学，
0: 哎，
1: 我要走了。
0: 走？去哪儿啊？
1: 我马上要去英国
0: 啊。
1: 我获得了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全额资助，这批30个人里我是唯一一名地学研究者。
0: 是吗？那太棒了，老同学，我得恭喜你啊。
1: 等着我啊。
0: 啊，
1: 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给带回来，咱们一起努力研制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地球物探仪器。
0: 好，我等你回来。
2: 奋斗是这一代人的梦想，报国是这一代人的情结。当祖国给了他们梦想的翅膀，他们就成为勇敢的候鸟，把归来当作生命的必然。1996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利兹大学一间教室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黄大年，一个中国人，刷新了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一年后，黄大年进入英国 ARKX 公司，一步步成为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但林军料定，大年一定会回来，就像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果然，黄大年带着满腔的激情，一身的本领回来了。他要把这些年祖国对他的培养，对母校的思念，都用智慧和汗水补回来。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天气预警、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 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

撼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apareció。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相信每一位朋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能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扎根于民间、写尽了人间百态的音乐人刀郎。刀郎呢，褪去了浮华，扎根在市井和山河，而他粗粝和饱满故事的嗓音，将江湖啊、离别、乡愁和众生的悲欢，悉数地写到了旋律里。他不追逐流量，只用质朴的词曲打动了万千听众。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精选了他的十首代表性作品，从西域的风沙到人间的烟火，从离愁的别绪到世间的百态，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歌声来奔赴一场满是烟火与沧桑的音乐之旅。

很多人呢认识刀郎都是来自这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经典，2004年横空出世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首歌呢裹挟着一些乌鲁木齐凛冽的风雪扑面而来的感觉，沧桑沙哑的嗓音呢也是道尽了藏在风雪里的思念和遗憾。西域风情的编曲搭配了直白戳心的歌词，一夜之间这首歌就传遍了大街小巷，也让大众第一次的记住了刀郎独特的音乐底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歌曲，也是让我们走进那一场落满了回忆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就来自于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场北疆的风雪道尽了绵长的思念，而下一首歌曲呢，则诉说着漂泊路上的爱恨离别。冲动的惩罚，这一首带着成年人追悔莫及的心事和低沉厚重的唱腔，把爱而不得、一时冲动酿成了长久遗憾的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旋律虽然非常平缓，但是满满的都是压抑的情绪。无数在外奔波的听众总是能在歌词里看见自己的过往的感情纠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一首来自刀郎的《冲动的惩罚》。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近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

0: 若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 FM98.9 AM666 的越来越动听节目。那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刀郎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欣赏他的这一首驼铃。这首歌呢，也是写尽了离别相送的不舍，古道边关声声的驼铃牵出了远行的离愁，而刀郎厚重的嗓音呢，把战友故人别离时的不舍和牵挂娓娓道来。这首歌也没有浓烈的悲戚，只有着绵长和克制的惦念，每一段旋律都像古道上随风飘荡的思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满是离情的驼铃。
1: Dices que éramos felices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刀郎的《雨中飘荡的回忆》，一曲细雨旧梦牵动了万千的情绪。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将江湖众生和世间的冷暖尽数地写到了歌中。罗刹海市是以古典的故事为载体，旋律呢融合了传统的曲艺韵味，字字句句都描摹了人间的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着故事隐喻的罗刹海市。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些歌呢，从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风雨启程，再到打起手鼓唱起歌，欢快的烟火来落幕。让我们跟着刀郎的歌声，走过了大漠的荒原，离别的相思和旧梦情愫，市井百态，草原风光。他这种不刻意修饰的嗓音，用最真诚的词曲记录了世间的众生，也描绘了大美西域的万般模样。让我们明白了，真正的动人的音乐呢，是永远扎根于生活，藏满了真情的。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杨晶呢，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0: 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1: 8月9号，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七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
2: 七月全国 CPI 同比上涨 0.5%， 其中城市上涨 0.5%， 农村上涨 0.4%， 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消费价格上涨 0.2%， 服务价格上涨 0.7%。 CPI 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1: 七月全国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其中城市下降 0.1%， 农村下降 0.2%， 食品价格持平，非食品价格下降 0.1%，消费品价格下降 0.6%， 服务价格上涨 0.4%。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到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35%，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低于季节性水平 0.6%。
2: 此外，虽然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到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七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1: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入境免签政策持续发力，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行，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旅行体验呢？
2: 在河南的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游客穿行于夯土建筑之间，一幕幕沉浸式的话剧传递出黄河孕育的中原农耕文明与生生不息的民族底色。记者遇到一支19人组成的葡萄牙团队时，他们在中国已经游玩了10多天，欣赏各种剧目演出之余，各类的非遗体验也是外国游客必打卡的项目。
1: 整趟旅程，这个旅行团的足迹呢，遍布开封、洛阳、安阳等多座历史古都。在洛阳游玩时呢，大家还纷纷换上中国的传统服饰，逛古城、拍照片。旅行团的导游介绍呢，今年该旅行社入境游的业务量呢，同比上涨30%。过去入境团队呢，大多会选择4到5天的观光打卡线路，如今呢，不少境外游客愿意把在华停留时长呢，拉长到10天至15天。在郑州的新郑国际机场的出入境边防检查大厅呢，不少外国游客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而高效。
2: 在河南，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当工业遗存与潮流文化再次碰撞，城市的老故事被重新唤醒，也吸引着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客人。
1: 复古小火车、老式拖拉机、藏匿于旧厂房的特色小店，让首次打卡郑州油画厂创意街区的游客们眼前一亮。摩洛哥姑娘艾莎呢，曾在中国留学，毕业之后呢，也经常到中国各地旅游。她表示，中国真的很美，所以呢，我喜欢在中国各地旅游，穿中式服装，画中式妆容，看起来很可爱。亲手触摸过城市的工业记忆，一场独具河南特色的美食之旅随即开启，充满本土特色的沉浸式体验，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便捷的出入境政策和交通条件，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把中国呢纳入到旅行清单。
2: 暑期的

0: 福田口岸人流如织，不少的外国旅客排队入境。面对近期的外籍客商以及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供给。今年上半年，黄冈口岸来自马来西亚、加拿大等 APEC 成员的游客往来人数明显增长，便捷顺畅的通关环境吸引大批外国游客专程来深旅游购物。
1: 在打造便捷通关环境的同时呢，为更好满足游客离境退税需求，海关等部门呢持续优化办理流程，大幅压缩旅客办事等候时间。今年以来，福田口岸呢累计办理退税超 2.7 万单，涉及退税总额呢 2.34 亿元。此外，市内免税店推出的即买即退模式，实现钱款现场兑付，省去游客离境前排队核验的麻烦。
0: 目前深圳市退税服务网络持续扩大，截至到七月底，当地具备即买即退资质的商家突破1400家。七月，全深圳市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39.5%，更多的退税场景正在不断拓展。
1: 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不少外国人经深圳机场口岸来华。记者呢，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呢，达到了8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深圳机场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的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110万人次，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
1: 为承接 APEC 中国年呈现出来的增长客流，深圳机场呢增加了深圳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航班频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的每周计划直飞班次呢超300班。
0: 高薪就业，零元变美。暑期呢正值消费旺季，也是各类的网络骗局向青少年群体加速扑来的主要时间段。一些校园贷近期又换上了新马甲，悄然露头。这些改头换面的变种，瞄准的正是暑期青少年群体旺盛的社交、娱乐与自我提升需求，危害不容小觑。
1: 校园贷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过去几年呢，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治理，明确取缔非法校园贷，推动正规金融服务进校园，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然而呢，随着短视频、直播、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部分不良机构呢，转而借助大数据、精准推送、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将借贷入口嵌入青少年聚集的各类应用场景，令风险更加隐蔽，传播更为迅速。
0: 面对各类不断翻新的消费诱惑，家长和青少年同样需要不断的提高警惕，切实守护好安全防线。家长要有意识的严格管好家庭当中的各类支付工具和账户信息，不随意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对支付、免密支付、人脸识别等便捷功能应审慎设置额度与权限。日常呢，应加强对孩子网络消费行为的引导和安全教育，帮助孩子识别限时优惠、分期免息和首月仅需几元等营销话术背后的真实成本与风险，适度培养理性的消费习惯。
1: 对于暑期培训班、夏令营、长期会员卡等各类预付式消费，务必要多个心眼儿，仔细核查经营主体资质，签订规范合同，避免大额预付、盲目充值。一旦发现呢，孩子陷入到各种校园贷及其他网络消费骗局当中，应当是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证据、转账凭证、广告截图等关键证据，通过12315平台、公安机关等途径来依法维权。
0: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安全。监管部门持续加力，平台企业切实担责，家庭学校悉心引导，青少年自身擦亮双眼，多管齐下治理暑期网络消费陷阱，才能共同织密守护网络，让变种的校园贷等各类的消费陷阱真正无机可乘，守护好青少年的财产安全和精神家园。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 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要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吴晓军来到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不动泉垃圾中转站，看望慰问保护站工作人员、民警和环卫工人，深入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以杰桑索南达杰为代表的一代代生态守护者，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传承弘扬可可西里坚守精神，坚定守护持续向好的自然生态，强调要聚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深化青藏高原暖湿化、暗绿化趋势等重要课题研究，加强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不断凝聚共同共治合力，让中华水塔愈加丰沛坚固。
0: 在玉珠峰国际登山小镇、克鲁克湖托素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青海综合木业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吴晓军实地查看并听取旅游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稳妥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改革试点，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注重规划统筹，推动旅游资源串珠成列，不断丰富生态游、影视游、体育游、研学游等业态供给，切实做好旅游加文章，拓宽更多联农、带农、富农渠道，高质量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海西州在光伏、光热、风电、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方面潜力巨大。吴晓军走进南山口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查看施工进度，询问工程难点，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摆在首位，从严从细严把安全工程关口，高质量高标准抓实管控，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精品工程，为清洁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夯实基础。在青海明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吴晓军走进车间查看风机主机生产线，了解当地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使命，做强做优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企业作用，持续沿链补链强链，拓展周边能源富集地区市场。要持续优化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加大绿电直连推进力度，充分释放清洁能源优势，不断满足企业绿电用电用需求。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海西贡献。省领导程基伟参加调研。
0: 8月5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组成工作组，赴海东市平安区化龙回族自治县、循化萨拉族自治县、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实地走访寻美中国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设情况，精准摸排资源禀赋短板与发展潜力，推动河湟地区生态保护与文旅深度融合。
1: 海东市地处黄河上游核心区段，是青青黄河旅游带关键组成部分，拥有优质的黄河生态资源、独特的地质风貌与浓郁的河湟民俗文化三大优势。近年来，沿黄河生态治理成效显著，黄河出省断面水质持续优良，各类农村文旅点位和生态观光节点发展成型，初步构建起沿黄河生态旅游发展框架。
0: 工作组沿黄河实地查看平安幸福岭、 明河七里花海景区、喇嘉考古遗址公园、循化清水湾及波浪滩生态治理片区、化龙黄河生态廊道、阿河滩撒拉民俗村等核心点位。详细了解生态保护、景观打造、民俗挖掘、设施配套等业态培育情况，并与属地部门与经营主体交流，现场明确推进方向。路线打造将坚持生态优先，严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红线，杜绝过度商业化、同质化开发，立足三线差异化特色，串联生态观光、地质研学、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打造一步一景、一线一特沉浸式体验，完善生态加文旅加研学产品体系，统筹推进观景平台、旅游步道、智慧导览等配套设施升级，提升承载能力与游客体验，健全省市县联动机制，挖掘河黄文化内涵，推动生态旅游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1: 下一步，省文化和旅游厅和省生态环境厅将优化精品线路节点内容，属地指导属地精准补短板、强弱项、塑品牌，全力打造黄河上游生态文化旅游示范样板。
0: 8月6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大力推广农村公路四新技术，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截止目前，依托冷再生技术，我省已累计改造农牧区砂石路8000公里，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万吨，有效规避交通工程建设对高原植被、冻土及生态系统的破坏，为生态脆弱地区基础设施绿色建设提供了青海范本。
1: 青海省三江源区域生态承载能力相对脆弱，修路取材难度大，道路后期养护条件有限。为破解高原修路难题，省交通运输厅成立省级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设立冷再生技术专项工作专班，配套出台专项工作方案，从顶层设计、政策保障、技术研发、试点推广全方位发力，推动高原农村公路建设技术迭代更新。经过3年的实践摸索，青海将传统的砂石路改造升级为高原特殊区域公路生态建设技术2.0版。
0: 相较于传统的施工工艺，此次技术改造实现了质量、成本、生态效率四维提质增效。固化之后的路面呢，密实度高，抗冻融、抗沉陷能力更强，适应高原多变气候，施工免去废料外运、新料采购等环节，单公里造价更低。施工全程无热烟半气，无大规模开挖，无建筑垃圾，有效降低施工碳排放与粉尘污染，筑牢高原生态防护底线。效率上，机械化连续作业替代了传统的分段施工，整体工期缩短30%以上，实现道路快速提质、快速通车。
1: 据了解，今年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加码农村公路绿色发展提质改造，在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区域利用冷再生技术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截至目前，已提质改造农村公路2115公里，顺利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0: 8月5号至7号，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率文旅专家、文化名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企业家以及业务骨干组成志愿服务考察团，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开展实地调研与对口交流，并举办文旅合作洽谈、展览开馆、书画笔会、非遗讲座、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推进两地文旅资源互通、产业互补、人才互促。
1: 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落实天津市滨海新区与我省黄南中文旅战略合作协议，扎实推进春雨工程、名家进黄南等对口支援文旅交流项目。考察团深入重点文旅点位调研，在能科草原景区详细了解资源禀赋、开发运营以及业态布局，围绕草原文旅提质升级、特色项目打造以及市场运营深入探讨，为当地的文旅产业赋能提供专业指导。 在当顺乡东果村实地查看村级文化图书室建设与基层文化阵地运行情况，与基层文化工作者座谈，聚焦乡村文化振兴、文艺资源共享以及人才结对帮扶等议题深入对接，助力特色文化品牌走出高原。
0: 山海情深，共绘将来。天津滨海新区文旅交流合作洽谈会在尖扎县坎布拉国际酒店举行，推介爱达邮轮、成真邮轮等海上文旅产品，希望依托邮轮平台架起两地的协作桥梁。两地21家旅行社代表就线路组合、游客护送、产品包装开展业务对接，就高原风光加邮轮度假组合旅游产品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 同时，系列交流活动在黄南州热贡艺术博物馆展开，李建平版画馆正式开馆，搭建京青美术交流新平台。两地书画家举办笔会，挥毫创作，互赠作品，深化文艺交融情谊。滨海新区非遗徐派变脸第四代传承人徐振旺做专题讲座，为当地的非遗保护传承提供借鉴。当晚，名家进黄南文艺汇演在热贡文化广场上演，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吸引500多名群众现场观看。
0: 此次系列活动内容充实，载体多元，从产业洽谈到文化惠民，层层递进，进一步夯实了滨海新区与黄南州文旅协作基础。
1: 最近，省人大明桥外围组成调研组赴海东市平安区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0: 又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建设情况，全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1: 调研组深入各地社区、乡镇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院巷，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全面了解法律法规、政策落实、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户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及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等情况。
0: 调研组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日正式施行，要以此次为契机，全方位推动法律精神融入地方立法、行业规范、村规民约，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做好相关法规制度的立改废调研和意见征集，构建上下衔接、完备配套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要紧扣多民族聚居特色，常态化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提升各民族群众法治素养，要发挥基层卫侨服务网络作用，不断提升卫侨服务质效，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 8月7号，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联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的品味千年河黄文化畅游19摄氏度避暑天境文旅推介活动，这是继南京专场之后，两地再度携手赴长三角地区开展文旅推广。
0: 推介会发布了青青黄河以及河黄生态、胜境天湖、大美净土等精品旅游线路，海东市重点推介瞿潭寺、孟达天池、北龙山森林康养等资源，西宁市推介大通山水秘境、雪豹生态 IP、 黄原非遗等特色资源，海东市同步发布面向非遗无锡市民的7重优惠，涵盖景区免票以及住宿折扣、游乐项目优惠、优惠券及出行特惠等政策。
1: 现场展出黄原排灯、丹噶尔皮绣、土族盘绣、萨拉族刺绣、瞿潭泥塑、黄河石艺画等两地非遗作品，并进行青海拉面技艺展演，农牧企业展销牦牛肉、沙棘原浆、青稞杂粮、富硒果蔬等高原农产品，现场开展试吃体验与商务洽谈，推动高原好物直达江南销售通道。
0: 无锡、西宁、海东三地旅游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线路共推、资源共享、市场共创、品牌共建的长项协作机制，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和推动合作向康养旅居以及产业投资延伸。接下来两市将继续依托西宁海东都市圈资源汇聚优势，深化与无锡在文旅及其他领域协作，推动三地产业互补共赢，打造东西部文旅协作示范样板。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6号，从西宁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西宁市创新启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机制，顺利办结全省首单赔付业务。针对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旅行社拖欠游客团费纠纷，相关部门仅用3个工作日完成了全部流程，为10名游客全额退还预交团费14万元，一举破解旅游维权耗时长、赔付难等行业痛点，为清甘旅游环线游客权益保护工作提供了本地的实践经验。
1: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是旅行社按照规定在指定银行缴存的法定保障资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设立，专门用于游客权益受损赔偿以及应急费用垫付，是规范旅游市场、守护游客合法权益的关键制度抓手。此前，涉事旅行社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无法履行退费承诺，常规调节工作陷入到僵局，游客损失迟迟无法挽回。面对省内无实操作先例以及无成熟流程可借鉴的难题，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坚持以群众诉求为导向，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合规研判，逐条核验案件事实与佐证材料，认定该案满足保证金先行赔付法定适用条件，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赔付流程，联动保证金缴存银行，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打通核查、审核以及资金兑付各环节壁垒，仅3个工作日便足额完成14万元团费发放，推动旅游纠纷处置模式实现从企业自愿赔付到行政依法兜底保障的转变。
0: 此次实践有效释放质保金兜底保障作用，西宁市将持续健全投诉接收、核查研判、质保金启用闭环处置体系，聚焦不合理低价游、旅行社履约违约等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长效规范旅游经营环境，切实让游客出行安心、消费放心。
1: 继续再来关注，最近记者从海东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海东市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不断补齐体育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乡场地布局，丰富运动设施供给。截至目前，全市各类体育场地总量达到8095个，总面积累计334.45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54平方米。目前，海东市体育设施基础保有量稳步增长，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实现质向双升。
0: 立足群众运动喜好，海东市着力打造大众化、普惠化、多元化的运动场景，全市各类球类场所达到4639个，三类主体健身设施占全部场地的90%以上，既覆盖大众休闲健身与专业竞技运动需求，又配套建设了网球场、门球场、台球馆等小众球类场地，进一步丰富运动品类，全方位提升群众健身体验。
1: 此外，海东市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建成3处标准化滑雪场地，进一步丰富4季健身业态。接下来，海东市将依托深化城乡体育设施空间布局，完善15分钟健身圈功能业态，升级冰雪、游泳等特色专项场地，推动公共体育场地低价免费对外开放，持续盘活体育资源，释放体育活力，全力助推健康海东建设迈上新台阶。
0: 8月8号，由中国轮滑协会、西宁市体育局、西宁市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共同主办的2026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青海西宁站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东广场开幕。
1: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是由中国轮滑协会主办的全国性青少年品牌赛事，采用分站赛模式在全国多地举办。 青海西宁站作为今年分站赛的重要一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轮滑协会、学校、俱乐部及培训机构的数百名青少年运动员踊跃参与。赛事设立速度轮滑和自由式轮滑两大项目，既是各地青少年轮滑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发现和选拔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
0: 本次赛事不仅是全国轮滑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挑战自我的优质平台，更通过以赛促练、以赛选材模式，有效激发了本地青少年参与户外运动的热情，为青海轮滑项目储备了后备力量。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夏都西宁城市体育文化内涵，彰显了城西区在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1: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实现街道级校地合作新突破。8月7号，城东区首个街道级高校教授工作站和省级产学研基地落地81路街道。
0: 此次落地的北京农学院教授工作站、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加工及品控控制重点实验室青海产学研基地，是81路街道落实智慧东城、财助共富、人才部署的重要成果。街道党工委主动对接高校科研团队，统筹盘活辖区资源，抢抓校地合作机遇，成功促进高端智力资源下沉基层，助力辖区共富工坊提档升级。
1: 据了解，本次校地合作周期为3年，由北京农学院陈湘宁教授团队牵头负责，依托部省共建重点实验室平台优势，构建起高校实验室加街道共富工坊加群众就业增收的全新发展模式。工作站将聚焦工坊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产品研发、技能实训，补齐产业链短板、附加值低、专业能力不足等短板，以科技赋能产业提质，切实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把高端人才智力资源转化为基层共富实效。
0: 8月8号，据国家统计局海北调查队住户收入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北藏族自治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82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50元，同比增长 6.7%， 增速比全省高出 0.2 个百分点，位居青海省第一位。
1: 今年以来，海北州扎实做好三农工作，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支持政策，持续构建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力做好常态化就业帮扶，推行大数据加铁脚板就业服务模式，依托村级就业联络员、青海易就业线上平台双向推送惠民政策，坚持就近就业和外出转移双向发力，深入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行动，推送岗位20000多个，通过劳务经纪人带动、点对点组织等方式，促进规模化转移8917人次。
0: 落实全省稳岗提质扩容行动1310行动要求，统筹全州各行业领域挖掘用工企业、项目建设等岗位近7000个，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特色培训模式，推动培训更加精准、更加实用，针对性开展无人机驾驶员等培训1627人次，着力提升培训转化率，针对实施高原雪山向导培优赋能行动，辐射带动4000余人次就业，同步扩大门源奶皮制作工、门源富硒蕨麻采摘工、祁连皇姑采销员特色劳务品牌效应，带动就业20000余人次。
1: 8月8号，由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海东市文化馆承办的花开黄河两岸畅享西北五省原生态花儿会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西北五省区老中青三代花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歌手齐聚一堂，以原生态花儿畅享河黄文脉，搭建西北民间文间文化艺术交流平台，推动非遗项目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0: 本次活动依托海东和黄花儿核心发源地优势，集结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等12组顶尖的花儿艺人同台献艺，集中展示各地山花儿、和黄花儿特色曲令、花儿泰斗、中年骨干、新生代青年歌手、新媒体网红唱将依次登台，全景呈现花儿艺术代代接续的传承脉络。演出坚守原生态唱腔底色，兼顾传统的经典曲令、红色主题新编、地域风光赞歌，兼顾古韵与时代新意，婉转高亢的花儿曲调回荡全场，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1: 此次原生态花儿歌会以歌为桥，以花为媒，集中展现和黄花儿独特的艺术魅力，擦亮海东非遗文旅名片，有效促进西北区域民间文艺互鉴互通，让千年花儿非遗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接下来，海东市将持续深挖和黄花儿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交流推广活动，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承、文旅产业融合提质。
0: 暑期以来，青海省图书馆紧扣时代主题与读者需求，依托延时阅读服务，全力打造书香度夏文化盛宴。截至目前，到馆人数达 3.8 万人，外借图书 1.9 万册，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120余场次，覆盖读者超 1.1 万人次，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暑期阅读推广新格局。
1: 在红色铸魂方面，省图书馆打造文献中的长征主题阅读展，接待参观3000多人次，围绕七一节点举办红色阅读分享会，并开展九进推广行动，推动红色旅游阅读资源深入基层。在文脉更续方面，推出古籍修复记忆研学体验活动，举办书印高原共读青海网络直播，并联合炎黄省区图书馆开展黄河文化线上共读活动，让千年文脉可看可学可触摸。
0: 针对青少年群体，少儿馆推出阅读分享、双语启蒙、科普探索等六大特色活动32场次，参与近5000人次。同时创新推出沉浸式阅读体验与馆校共建活动，累计吸引1100余人次参与。在数字赋能方面，开展线上线下数字资源推广活动41场，并推出青图未来创想家系列活动，启迪青少年创新思维。此外，图书馆积极关爱特殊群体，联动举办阅见光明视障读者按摩知识讲座，并推出无障碍电影线上推介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七月份省图书馆每周二至每周日开馆时长延长3.5小时，已服务读者近5000余人次，有效填补了晚间文化服务空白。
1: 8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为破解社会救助资源分散、部门协同不畅、精准帮扶度不足等痛点难点，青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
0: 政策清单系统归集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人员、疾病应急救助等八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标准、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破解救助政策零散、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
1: 为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省民政厅还在全省推行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

0: 读政策条件、申领流程与保障待遇。截至目前，全省 17.57 万户城乡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已收到幸福清单。
1: 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省民政厅锚定将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幸福成果的这一目标，持续指导各地丰富完善政策清单与幸福清单内容，细化一户一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织密织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为打造高原民生保障青海样板做出了积极贡献。
0: 记者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了解到，8月6号，三江玉树声音的山脉玉树山歌英超启幕。本届山歌英超以“让世界听见玉树，让山歌链接山脉”为主题，以山歌为赛道，以仪式舞线为主场，以战队为线索，打造一场兼具民族文化底蕴、真人秀观赏和全民参与的玉树山歌英超。
1: 本届山歌节的核心创作是将采风、寻人、创作与竞技串联成一条完整的内容线。六名战队队长将通过选择承载县域文化线索的代表性物件，确定各自的寻声目的地，吩咐玉树市、郴多县、囊谦县、杂多县、智多县、曲马来县，并在寻找队员的过程中拜访当地的山歌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民间艺术家，记录玉树各地的山歌唱腔、生活记忆与风土人情。
0: 8月15号晚，玉树山歌英超总决赛将在玉树市格萨尔广场举行。6支战队、18名队员将齐聚一堂，依次展开战对战、个人赛与队长助力赛三轮竞演。比赛将综合专业评审与现场观众意见，考察选手的原生态演唱能力、舞台感染力，以及战队对山歌元素的当代转化与团队呈现，最终决出冠亚季季军的对战，以及最佳山歌手等奖项。冠军队还将由金牌制作人量身打造单曲，并进行全面宣发。
1: 次日，活动将举行颁奖仪式与玉树经典音乐演唱会。六名战队队长、优秀队员、玉树优秀山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本土歌手及受邀音乐人将共同登台，通过原生态山歌、玉树经典作品与融合创编节目，完成从竞技舞台到全民音乐盛会的情感升华。
0: 玉树山歌英超不只是一场比赛，采风期间所记录的山歌声音、唱法、人物故事和文化记忆，将成为玉树山歌数字化保护和后续传播的内容基础。项目还将推动优秀山歌手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校园，让山歌的唱腔、旋律和文化源流被更多的青少年听见、学会并继续传唱。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的全省路面状况。胡静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好，首先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速公路今天的路况信息。
5: 好的，首先是高速方面，G0611张问高速科大路段阿家堡收费站匝道入口大通至科图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占用应急车道，超车道及行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公安司机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G6 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0: 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朵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封闭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饶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腰方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里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高速公路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胡静，现在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况如何呢？
0: 国省道方面，国道109金拉线乐都区鲁班亭大桥处实施桥涵隧修复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模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马来县约改镇约改滩东桥微桥改建重建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明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通行。普通国省干线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此刻您监测到的大坪收费站情况来给我们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海北大部及大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则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受到强对流的短时强降水影响，2026年8月10日11时至8月11日11时，西宁市、海东市、明和县、化隆县、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措州乡、当顺乡以及甲江乡和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家塘镇、能科乡，以及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呢，地质灾害的气象发生的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到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呢，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之内。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海北大部及大通、互助、乐都、天峻、新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呢，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南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5度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城东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4度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城西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5度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城北区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15度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5: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比多啊，一定有终身有连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4: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8: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9: 能有最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4: 是憧憬，
5: 是担当，
4: 是情怀。
5: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4: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最多啊，一定有终身有连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最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4: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一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呢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以红色经典回望真容岁月，以时代歌声呢传承红色星火，在悠扬的旋律当中致敬百年礼赞初心，奔赴星辰。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为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非常励志好听的一些红歌。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红船》。哎，那么一夜红船开天地啊，百年伟业起新章。100多年前呢，南湖之上的小小红船呢，也是承载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殷殷的希望啊，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红船》，在温柔深情的旋律当中，我们来重温初心始发的滚烫岁月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周深带给我们的《红船》这首好听的歌曲，《百年风雨，红船依旧》啊，初心不改，精神永存。一代代共产党人循着红船的足迹啊，也是坚守信仰，勇毅前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红旗飘飘》。哎，那一面红旗映照着山河万里啊。一抹鲜红呢，也是镌刻着家国的信仰。五星红旗是中国人心中最动人的颜色，也是跨越岁月永不褪色的家国荣光。好的，共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经典歌曲《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红旗飘飘》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百年砥砺奋进，红旗高高飘扬，万千的赤子同心啊，也是逐梦山河远方。非常激昂铿锵的旋律呢，也是唱出了中华儿女赤诚热爱和家国的担当。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山河铭记奋斗，岁月不负忠臣。百年的党史呢，也是辉煌篇章啊，是无数先辈默默的坚守、无私奉献，铸就了热血的史诗。好了，接下来我们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深情制作《祖国不会忘记》。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曲当中呢，有默默扎根的奉献，有以身相许的担当，有深藏功名的坚守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每一份付出呢，都是值得被铭记，每一份赤诚呢，都是被值得致敬的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东方之珠》。山河统一啊，岁月安然，家国同心，岁岁锦绣，百年风雨的征程，我们见证祖国山河无恙，疆域辽阔，见证了华夏大地日新月异，繁荣昌盛。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东方之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东方之珠》，真的是一曲非常温柔绵长的旋律啊，诉说着山河的眷恋，倾诉着家国的情深。这首歌曲呢，也是见证祖国包容万象、蓬勃向上的大国气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云熙为我们带来的《初心》。那么初心如磐啊，笃行致远，百年坚守，岁岁赤诚，百年大党也是经历了千帆而不改本色，经历了风雨而永葆初心啊。初心呢，是为民服务的一个赤诚，也是砥砺前行的勇气，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在委婉大气的歌声当中呢，我们来聆听初心的力量，坚守本心，不负时代。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百年征程筑伟业，声声红歌颂华章。2026年7月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华诞。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潘泽辰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乐章》。哎，那么《时代乐章》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歌声当中倾诉了时代浩荡啊，步履铿锵，盛世新生，续写华章，百年变局开新局啊，时代的征程起新篇。哎，那么如今的华夏大地呢，也是处处的蓬勃生机啊，处处都是奋进的一个图景。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潘泽辰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乐章》。

每一次前行呢，都是时代的跨越啊，每一次拼搏都是盛世的注解。这首新时代献礼的金曲《时代乐章》呢，也是以激昂的旋律唱响了新时代，礼赞新征程。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青春奋斗正当时，百年星火代代传，青春少年勇担当。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呢，一定要扎根热土，心怀家国，向阳生长，奋斗争先。好的，下面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青春之舞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啊，朝气蓬勃的旋律呢，也是奏响了新时代青年向党奋进、逐梦前行的铿锵乐章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哲为朋友们带来的《中华的土地》。脚下这片土地呢，是生生不息的华夏热土啊，心中这份热情呢，也是扎根心底的家国眷恋。百年风雨耕耘，党带领人民生根沃土啊，建设家园，创造美好。好的，下面一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华的土地》，由王哲为我们带来。

一山一水皆是家园，一草一木皆含深情啊。王哲带来的这首好听的《中华的土地》呢，非常厚重温润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对祖国大地最深情的热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哲带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百年铸就光荣，奋斗成就梦想，回望百年风雨兼程，砥砺徒行，立足当下呢，山河锦绣，万象更新，展望未来，前路浩荡，光芒万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恢宏大气的旋律，汇聚了奋进的力量，彰显大国的气象。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歌神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啊，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最多啊，日地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地换到情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和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上半年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增长28%。时讯青海来关注，吴晓军在海西州玉树州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财经资讯来关注，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上涨。科技动态呢，则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进入倒计时一个月，18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文旅在线呢，来聚焦大荧幕续航力持续满格，影院扩容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体育快报则来关注特鲁姆普爆冷止步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首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增长 9.5%。 新产业新赛道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服务业新设企业 395.7 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新动能。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 32.2 万户，同比增长 3.3%。 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 1.6 万户，增长 43.9%。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 45.9 万户，增长 6.8%。 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迈进。上半年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设企业 2.8 万户，同比增长 2.5%， 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业增长 6.4%， 城市轨道装备制造业增长 4.4%， 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33万户，上半年新设 1.5 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 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 129.4%，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 24.2%。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8月9号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昨晚18时40分前后呢，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减弱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8月9号18时，中央气象台呢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

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报，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九号，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影响范围以及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云南等七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的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水利部维持针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江苏、甘徽、福建、江西的洪水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五个工作组在福建、浙江、上海、黑龙江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预防御工作。九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以及浙江、江苏、安徽等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浙江省防止于8月8号的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一级。浙江海事局在8号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呢，全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的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前往安全避风水域避险。玉环市已开放规范化避灾场所133个，启用临时避灾安置点53个。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福建宁德市截至九号的17时30分，下沉干部8995人，海上转移50996人，陆上转移20145人。宁德福鼎市嘉阳登记在册的139艘海上船舶呢，已经全部入湾避风。当地还接受了周边地区的许多船舶前来避风。再来关注，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8月10号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所有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严厉打击编造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提醒公众，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
准则共五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

0: 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持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营造持续的征兵工作新风正气。再来关注，最近呢，中华全国总工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八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呢，主要内容为征集、展示、交流职工优秀的技术创新成果。职工五小，也就是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的成果。其中，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将纳入全国总工会提名推荐参评国家科技类奖项范围。本次活动将搭建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流综合性平台，通过职工之家的移动客户端、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人才网上学习平台、第四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和大国工匠论坛等线上线下结合展示征集成果，鼓励职工广泛申报聚焦企业生产一线、立足岗位创新的五小成果，引导各领域、各行业、各工种广泛开展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目前，活动已进入成果征集阶段，广大职工可通过中国职工经济技术信息化服务平台、职工之家移动客户端、职工成果模块申报优秀成果，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每3年举办一届，自2004年起已成功举办7届。2023年第七届活动开展以来，已带动超过3000万名产业工人参与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得有忠诚自由恋啊，只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

0: 动车，以防摔跤。
1: 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时讯青海。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7号到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调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重大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产业发展持续向新向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吴晓军来到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不动泉垃圾中转站，看望慰问保护站工作人员、民警和环卫工人，深入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以杰桑索南达杰为代表的一代代生态守护者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要传承弘扬可可西里坚守精神，坚定守护持续向好的自然生态，强调要聚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深化青藏高原暖湿化、暗绿化趋势等重要课题研究，加强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不断凝聚共治共管合力，让中华水塔愈加丰沛坚固。在玉珠峰国际登山小镇可鲁克湖托素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青海纵横木叶万亩油葵种植基地，吴晓军实地查看并听取旅游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稳妥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改革试点，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注重规划统筹，推动旅游资源串珠成列，不断丰富生态游、影视游、体育游、研学游等业态供给，切实做好旅游加文章，拓宽更多联农、带农、富农渠道，高质量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海西州在光伏、光热、风电、储能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方面潜力巨大。吴晓军走进南山口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查看施工进度，询问工程难点，强调要始终把工程安全摆在首位，从严从细严把工程安全关口，高标准抓实质量管控，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精品工程，为清洁能源外送基地建设夯实基础。在青海民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吴晓军走进车间，查看风机主机生产线，了解当地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使命，做强做优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作用，持续补链、强链、严链，拓展周边能源富集地区市场，要持续优化清洁能源布局，加大绿电直连推进力度，充分释放清洁能源优势，不断满足企业用电用能需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海西贡献。省领导程基伟参加调研。好，我们再来关注。8月9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了解到，依据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的通知》，西宁社火巡游、民俗盛宴与城市活力的共舞实践入选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优秀案例，是青海省唯一入选案例。社火是河湟地区重要的民俗文化载体，西宁市已经连续三年举办市级大型社火巡游活动，活动汇集全市五区两县的4000多名演职人员，集中开展千户迎高台、鲁沙尔高跷、黄园排灯等2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在传承民俗基础上，活动不断的创新，邀请潮汕莺歌舞、玉树衣舞等同台展演，融入街舞、城市 IP 雪豹人偶、城市地标主题花车等现代元素，让传统民俗适配新时代大众审美。活动兼顾全年龄段群众参与，打造少儿高跷、萌娃舞狮等方阵，破解民俗传承年龄断层的问题。依托全市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全程直播，2025年线上观看量达到460万人次，线下累计接待群众超过12.5万人次，全网相关话题量、阅读量突破2亿。西宁社火还在第3届全国社火大赛中斩获区外1等奖，打响地方文化名片。那么此次入选国家级优秀案例，也充分肯定了西宁河湟民俗传承与文化惠民创新成效。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将以此为契机，深挖河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强西宁社火文化品牌，赋能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5号到7号，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率文旅专家、文化名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企业家以及业务骨干组成志愿服务考察团，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开展实地调研和对口交流，并举办文旅合作洽谈、展览开馆、书画笔会、非遗讲座、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推进两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产业互补、人才互促。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落实天津市滨海新区与我省黄南州文旅战略合作协议，扎实推进春雨工程、名家进黄南等对口支援文旅交流项目。考察团深入重点文旅点位调研，在能科草原景区详细了解资源禀赋、开发运营及业态布局，围绕草原文旅提质升级、特色项目打造及市场化运营深入探讨，为当地文旅产业赋能提供专业指导。在当顺乡东果村实地查看村级文化图书室建设与基层文化阵地运行情况，与基层文化工作者座谈，聚焦乡村文化振兴、文艺资源共享、人才结对帮扶等议题深入对接，助力特色文化品牌走出高原。山海情深，共绘将来，天津滨海新区文旅交流合作洽谈会在尖扎县坎布拉国际酒店举行，推介爱达邮轮、成真邮轮等海上文旅品牌，希望依托邮轮平台架起两地协作桥梁。两地20多家旅行社代表就线路组合、游客护送、产品包装等开展务实对接，就高原风光加邮轮度假组合旅游产品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同时，系列交流活动在黄南州热贡艺术博物馆展开，李健平版画馆呢正式开馆，搭建金青美术交流新平台。两地书画家举办笔会，挥毫创作，互赠作品，深化文艺交融情谊。滨海新区非遗徐派变脸第四代传承人徐振旺做专题讲座，为当地非遗保护传承提供借鉴。当晚，名家进黄南文艺汇演在热贡文化广场上演，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吸引500多名群众现场观看。此次系列活动内容充实，载体多元，从产业洽谈到文化惠民层层递进，进一步夯实了滨海新区与黄南州文旅的协作基础。

0: 8月9号的15点，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西宁赛区的较量在西宁市体育场打响。西宁雪豹队坐镇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西宁雪豹队1-0拿下关键的三分，正式加入青超联赛的争冠集团。上半场比赛，两队拼抢十分激烈，对抗强度拉满，双方立足中场缠斗，你来我往，互有攻防，但临门一脚始终差之毫厘，都未能完成破门。比赛火药味渐浓，西宁雪豹队47号王延浩第22分钟、77号刘宏宇第42分钟相继吃到黄牌，海西柴达木队的7号青梅才人也在第21分钟领到黄牌。半场结束，比分停留在0-0。一边再战，西宁雪豹队迅速调整进攻节奏。第49分钟，21号王浩宇抓住机会头球破门，为主队打破僵局。西宁雪豹队1-0领先，并保持至中场。同一天呢，黄南赛区的较量在金扎县综合体育场打响。黄南热贡艺术队坐镇主场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全场比赛，主队攻势凌厉，凭借3粒进球零封对手，最终以3-0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本场战罢，联赛争冠形势进一步白热化。积分榜上，玉树牦牛队以21分位居榜首，海东天佑德队20分紧随其后。取胜后的西宁雪豹队积分18分位列第三。联赛还剩4轮，三支队伍分差很小，任何一支队伍出现丢分，都极有可能把另外2支对手推向争冠争夺的有利位置。后续每一轮较量都将左右冠军的最终归属。另外呢，8月8号结束的两场比赛，海东天佑德队1-0主场送玉树牦牛队赛季的第一场败仗，海南龙阳侠队呢3-0轻松拿下果洛的格萨尔队。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日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得换汤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再来关注这个暑假暑期旅行出游热度正在向县域扩展，许多以前大家不太熟悉的宝藏小城火遍全网，尤其是拥有支线机场的小城，以其出行的便利性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以前支线机场往往直飞航线不多，价格偏高，中转航线又很麻烦，但是这个暑期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有了新的选择。
3: 今天呢，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极便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4: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程航班出行。
3: 你好，我办值机手续。
5: 咱们当天乘坐的是 GO7211 北京到凤阳，后续有一个通程航班是江波航空的到腾冲。
6: 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
3: 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两张这样的一个登机牌，两段行程的，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4: 随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廊桥等待了。
3: 哎，你好，
7: 好的，女士，
3: 对对对，
7: 请收好您的证件。好，这边跟我走。
3: 哎，谢谢。那是每一个中转的旅客，你们都会这样一对一来服务吗？
7: 中转衔接时间是45到75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中转旅客，有咱们这样一对一的协助保障。
4: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长时，旅客可以自行中转。通程航班旅客可以直接去下一程航班登机口，不需要其他手续。非同程航班旅客可以不出机场，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两种情况都不需要提取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两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3: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第二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中间因为不用去重新的托运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去安检，所以整个过程还是非常快、非常流畅的。
4: 稍作等待，记者就登上了从昆明飞往腾冲的中转航班，顺利抵达目的地。
8: 科技动态，
0: 好，接下来是科技动态，我们一起来关注。8月10号，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服贸会永久会址首钢园区，一系列组展办会和服务保障细节正在发布。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开设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分别设立国家馆和特色主题展馆。九大专题已经有740多家企业和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在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将首次组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系列活动，目前已征集40场，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广告、人力资源等领域的30多家出海服务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目前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成果已经预筹10多项，各项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省区市以及专题计划举办190多场论坛会议与洽谈推介活动，其中包括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2026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大会、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2026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6场主题论坛。展会期间呢，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指数2026、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多份权威报告。目前服贸会赞助合作已经覆盖金融、保险、技术信息、电信服务、航空、汽车、饮品、人力资源服务等众多行业领域。特许经营方面呢，服贸会2026年将推出典藏限定的28款优质文创产品，涵盖联名巧克力、雪糕等食品文创、茶文化系列产品以及福宴毛绒产品等，持续丰富吉祥物福宴 IP 的产品矩阵。本届服贸会呢，还将举办70多场配套活动，涵盖消费市集、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互动体验、科创展演等多种类型。同时，本届服贸会聚焦投资促进、文旅体验、差异化策划11条特色商务考察线路，全方位展示北京城市活力和历史底蕴，为参展客商与观众带来品类丰富、品质优良的消费体验。2026年服贸会呢，全新打造的首钢园区的国际会展小镇将数字技术全面融入办展办会的全流程。园内交通方面呢，全公众摆渡车优化站点布局，加密运行班次，搭载智能定位和报站功能，运行信息实时可查。餐饮保障方面呢，共规划15个餐饮区域，引入130多家商户，固定餐位由2025年的500多个提升到1500多个，接待能力较上届提升至10000人次。参观导览方面呢，多处配置迎宾机器人、AI 眼镜、AI 翻译等设备，提供多语种智能讲解。会议洽谈区布局设置智能翻译双面屏，实时互译，助力参展企业高效对接全球合作伙伴。那么8月10号起呢，2026服贸会现场观众购票通道已经正式开启，观众可以通过登录服贸会官网、手机端官网，或通过服贸会的公众号、移动客户端等官方平台，按照提示完成预约购票。我们再来关注，8月10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2026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的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从机场高效便捷的入境通关，到城市各处站点的志愿者暖心服务，再到落地普及的离境退税举措，深圳用科技和烟火气全力迎接入境的大客流。
9: 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深圳热度持续攀升。口岸通关如何高效有序？首先，我们来到第一站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体验一下丝滑入境。怎么取行李？怎么打车？别担心，这位会7种语言的 AI 乘机助手都知道。
10: At what level can I catch a taxi?
11: You can catch a taxi at the ground level, level 1 in the arrivals hall.
9: 几秒钟，乘机助手就给出了答案。
12: It's very helpful. It's a good idea.
9: 通关提速也是实打实的。为迎接 APEC 会议，深圳海关在机场国际入境区域率先应用先期机检，将 X 光机、CT 型行李检查设备等嵌入行李分拣线。在旅客提取行李之前，即完成对每一件入境托运行李的透视检查。
13: 这个智能的图像判定系统呢，现在是安装在了托运行李的分拣线上，也就是说，旅客的行李放在上面，我们后台就开始进行行李查验，没有问题的直接放行，不用再排队等过机了。
9: 借助智能图像判定系统，可精准锁定高风险行李，绝大部分无异常行李则直接放行。旅客的入境通关时长可压缩至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60%。
14: 咱们往前走，还有很多旅客意识不到，还到了我们现场之后还来问，哎，我要过机吗？然后我们会告诉他们，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9: 还有更贴心的。在机场想喝杯咖啡、奶茶，不用拎着大包小裹到处找。
13: 我已经远远地看到了我的外卖小哥。这杯咖啡呢，是我刚刚在10分钟之前用手机下的单。那么这会儿呢，我们的机器人小哥就已经给我送到登机口了。
15: 把所有的服务想得更细致、更周到，让每一位进出深圳的客人，他能够感觉到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顺畅。
9: 从机场出来，走进深圳的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志愿者。
13: 在深圳呢，像这样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给我们的市民志愿者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像这个礼仪接待、城市形象推介等等。那现在在这个房间里呢，正在上的就是英语课。
9: 王峰英退休后一直当志愿者， APEC 期间他在华强北服务，那儿外国人扎堆，所以他一有空就会学英语。
16: Guaranteed.
9: 这几年深圳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王峰英跟老外沟通不怯场，说不明白还能比划，
17: 把咱这儿的好东西啊能让对方听懂，哎，这才能达到咱的目的。嘿啊，你可以在这儿等一下，在休息的时候 rest 啊，可以 rest， 哎，都能沟通了。
9: 夜幕降临，深圳的烟火气里也有了新变化。福田街道水围村的夜市里，双语菜单安排上了。
13: Okay.
9: 外国朋友来了，一目了然。街道还准备了双语美食推荐菜单，每家店吃什么，哪道是招牌，心中有数。
18: We always a bit anxious or worried about not understanding what we want to order to eat, but having a bilingual English option is really amazing.
9: 现在境外人士在深圳消费也更方便了，微信能绑定国际银行卡来扫码支付，离境时机场口岸都有自助退税机，2-3分钟就能办好。深圳为 APEC 做的准备在每一处贴心的细节里。
8: 文旅在线，
0: 好，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过242亿元。
19: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突破14亿元，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影片于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

0: 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8月9号中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022万场，同比增长6.3%，观影人次超2.3亿，同比增长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1: 立秋后，郊野休闲热度不减，众多游客选择在8月奔赴周边山地，开启短途的户外休闲度假。
2: 近日，河北赤城举办了一场融合竞技与山野度假体验的越野赛事，吸引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山间。
3: 从山西太原开车来，感觉非常好，这个地方空气也很好。报名了他们这个越野赛事，我想体验体验越野赛事，然后就是露营了，特别露营很舒服。
2: 这次赛事不只设置专业越野比拼环节，还配套露营休憩、乡村特色市集等休闲业态，兼顾专业玩家的竞技需求与普通游客的休闲体验。得天独厚的山野环境、丰富多元的户外玩法，不仅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游客，也收获了外籍游客的青睐。
4: It's obviously way more like relaxed here, and the heat is easier to deal with, which is nice. But no, I love it here.
5: 然后对于我们这种特别喜欢户外、喜欢越野跑的人来说，跑一个越野赛，然后晚上跟朋友一起露营、烧烤、喝点东西，我觉得特别惬意。
2: 融合多种休闲业态的越野活动，通过赛事带来的客流，串联起观光住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将独特的山地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持续为县域文旅提供活力。
6: 体育快报。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体育快报，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呢，来聚焦2026年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首先来关注特鲁姆普3-6爆冷不敌桑坎姆，遭遇一轮游。
7: 另一场比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迎战泰国选手桑坎姆。上半场双方2-2战平后，特鲁姆普被手感火热的桑坎姆连赢3局。泰国人在第7局轰出单杆120分，大比分5-2，率先拿到赛点。第8局特鲁姆普乱局拆解，艰难扳回一分。但第9局特鲁姆普开局露出机会，泰国人顺势打出了单杆78分，最终特鲁姆普3-6爆冷不敌桑坎姆，遭遇一轮游。
1: 同样是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9号晚上在山西太原继续进行。肖恩·墨菲呢以6-0横扫马修·塞尔特，比赛当中连续得分607分，刷新职业赛事连续得分记录。火箭罗尼·奥沙利文呢，则在先失2局的情况下，以6-2逆转杰克逊·佩奇晋级16强。墨菲与塞尔特的对决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前5局，墨菲连续轰出单杆79分、132分、103分、139分和113分。第6局，他又一杆拿下41分。自此，他在本场比赛当中的连续得分已经达到了607分，打破此前奥沙利文556分的原纪录。对此呢，墨菲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比赛当中他已经意识到有机会打破这项记录，对于本场比赛的表现感到非常惊喜，不知道这种好的表现从何而来，明天就要在太原过生日了，还是感到非常高兴。另一场比赛当中呢，奥沙利文迎战威尔士小将杰克逊佩奇，开场佩奇状态出色，率先取得2-0的领先，此后奥沙利文逐渐找回手感，连续拿下6局，最终以6-2逆转取胜。奥沙利文的下一场比赛呢，将在对阵泰国选手诺庞桑坎姆。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呢爆冷淘汰了现世界第一的贾德特鲁姆普。而墨菲的下一轮对手是中国选手肖国栋。对于墨菲打破连续得分记录，奥沙利文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会努力尝试把记录再拿回来，但这非常困难，

0: 当然能获得更多的记录肯定更好，但这需要更稳定的发挥，而对于他来说状态时好时坏，所以打破记录还是很难。本届中国公开赛正赛32强，中国32强当中呢，世界排名前16位的顶尖选手悉数在列，总奖金超过120万英镑，冠军呢将获得25万英镑。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首先来跟大家发布一条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西宁市气象台在2026年8月10号的19时10分升级强对流蓝色预警为黄色预警，预计8月10号的19时10分到11号的19时10分，西宁市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将出现9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沙暴，城东区、城中区、城西区、城北区、黄中区、上武庄镇、懒龙口镇、上新庄镇、土门关乡、田家寨镇、群家乡、大通县的宝库乡、青山乡、青林乡、向化乡、东峡镇、桦林乡、黄岩县的巴彦乡、深中乡、东峡镇、城关镇将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20到30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10号的晚上20点到11号的凌晨2点，发生雹灾、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好，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关注。在今天夜间，预计我省的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北部以及天峻、乌兰、都兰、马多、马庆、达日、甘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不到了，明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也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客户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
1: 好姑娘，
0: 好，欢迎大家来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哦。感谢木木、悠悠、西微、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全程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里面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也是可以的，在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线上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跟在他身旁，
0: 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呢，有很多新上映的影片哈，比如说《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欢迎来龙餐厅》，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以及《痴迷》《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最新上映的《想你了》。东旅人还有奥德赛和逃出绝命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朋友们，刚刚过去的七月啊，祁连山层峦叠翠，青海湖是碧波荡漾，金银滩呢牧草丰茂，油菜花次第盛放，大美风光与特色活动啊双轮驱动，也是深度的激活了梦幻海北的消费活力，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热度呢持续攀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啊，我们海北州的啊文旅发展怎么样呢？那其实呢，七月份的话呢，我们啊，这个整个海北州接待了游客356.94万人次啊，同比增长了19.67%，那么实现了旅游总花费是17.89亿元啊，同比增长了19.74%。听到这个成绩啊，作为我们啊海北的朋友，还有我们青海的朋友，都是比较骄傲的，是不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

哎，那二零。那么在这个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啊，全州的这个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元啊？那么七月份海北州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呢？大家来猜一猜。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根据刚才的数据我们来猜一猜哈，那么七月份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啊，海北州的游客人数消费达到了多少呢？ A 是这个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

那么七月份啊，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量达到了多少元呢？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好了，大家答题的时候还要拼拼手速了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两张电影券啊，那我们就要记前三名了，好不好？前三名啊，手速比较快的听友，每道题前三名啊。七月份啊，全州的人均消费大家都选了 B， 501.2元啊，恭喜你们答对，哎，很棒哈。七月份人均消费501.2元啊，这个数据也是啊有增长的。那么七月份的海北州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呢？七月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啊？ A 青海湖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 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七月份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啊，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您觉得是哪一个呢？来猜一猜啊。 A 青海湖的童宝山景区，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 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哇塞，你们怎么这么厉害？每道题都答得很好。七月份啊，确实啊，这个客流量居全州榜首的就是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了。那么通过这段时间呢啊，尤其是七月份邓不良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很多景区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景区的一些实时的热点情况来看啊，也能推测出来。七月的话呢，海北州的重点景区的客流量是持续走高的啊，多点支撑全域联动，这样的生态文旅发展格局呢也在加速的形成。那么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接待了游客16.21万人次啊，是全州的旅游景区客流的榜首。那么说明大家对这个雪山观光还有户外的体验啊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排名第二的你们来猜猜是哪一个？这个不算题啊，不算题，就题外话。排名第一的是港式卡，那排名第二的你们觉得是哪一个？洋洋得意童宝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就排名第一的是那个啊，祁连山港式卡雪峰。那你们觉得排名第二的客流量啊，位居海北州排名第二的是哪个景区？知道吗？青海湖吗？这个不算题啊，这个不算题，这个就是我们的额外问大家的一个问题。童宝山啊，童宝山不是青海湖。海北州客流量排名第二的是童宝山啊，紧随其后，也是游客的人次达到15.45万人次。你们没发现上个月，然后邓不良给大家分享的童宝山的内容也特别多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祁连县的这个夜间文化呢，现在也是发展的比较好啊，是多业态的去啊引客留客。那么像这个成功打造了一些啊这个夜间的啊夜间的这个像小吃啊，还有一些小吃街。
那今年夏天呢，这个祁连天际印象街还有星空夜市等等啊，也是持续发力的。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们这个祁连县的祁连县的夜间的这个像夜市啊，夜间文化的一些活动。那我们来问问大家，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您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这个还是要看大家对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这个文化啊，还有这些演绎啊，有没有一定的了解，有这个文化底蕴才能上演这些啊演绎内容，对吧？今年夏天祁连的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内容有哪些啊？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就是全选啊，全选啊，没错，这些都是我们祁连县的一些啊这个文化活动啊。好了，再来一道题啊。那么今年呢，冈察县举办了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啊。那么今年举办的赛事是第几届呢？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这个射箭赛哈非常的火热啊，很多朋友也是前去观看的。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去的，有没有去的，去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有没有去到看这个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的？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答题要拼拼手速啊，我们取每道题的前三名啊，全部选了 C 十一届。你们怎么都这么棒呀，恭喜你们答对了，第十一届啊，第十一届，都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了，你们去过几次啊？错过了十一届了的话，明年的十二届咱们一定要参加好不好？那么今年的这个射箭精英赛呢，汇聚了有20多个国家4000多名射手是同台竞技，比赛呢累计吸引了大约有50000人次现场观看，带动全域文旅消费超1000万元啊。那么还有我们的网红公路，就是北架祁连的9号公路。9号公路呢又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系列活动啊，马文化系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推出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您认为包含的有哪些呢？北架祁连9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啊系列活动。这个马文化的活动当中啊，这个推出的内容有哪些呢？好，来听一下选项。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北驾祁连九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的系列活动啊，也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你觉得这里面的项目包含哪些呢？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有没有去参加了的朋友？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海晏县举办了一个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这样一个骑行活动哈。那我们祁连呢也有同样啊，这个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的马文化系列活动啊，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您觉得以下哪些啊是这个体验项目呢？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A C D A B C， 好了，正确答案是 A， A 肯定是有的，有没有 B 呢？ B 也是有的。大家想这打铁花跟马文化有什么关系？沉浸式体验项目里面包含打铁花，但是没有花海骑行。你一看到花海你就应该知道是门源呀，怎么可能会有地呢？刚讲的是北驾祁连啊，花海骑行你骑到门源去了。 ABC 啊，不按套路出牌。好，来下一道题啊。那相信大家也从这个短视频当中啊看到了，这个东方甄选直播团队呢也是走进了我们天津祁连哈，助力这个天津祁连的品牌出圈。完了，透题了。请问东方甄选团队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来助力梦幻海北的文旅品牌出圈呢？A 海晏， B 门源， C 冈察， D 祁连。说着说着透题了，你们直接答吧。东方甄选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助力梦幻海北啊文旅品牌出圈呢？ A 海晏， B 门源， C 冈察， D 祁连。

可能星期一啊还处在这个周末的放松状态里面。好，没错啊，就是 D 了啊。虽说这道题啊也不能算简陋啊，因为咱还要拼手速呢嘛，不是？好了，下一道题啊。请问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我们海北州创新打造的一个骑行品牌 IP 啊，是叫什么呢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这个题我刚才透了那么一点点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叫什么啊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有 A 有 C 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啊叫什么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

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环湖骑行360。海燕达玉草原音乐节也是最近在金银滩唱响，那么与这个我们的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红色骑行活动是梦幻联动了，两天的带动旅游总消费达到273.4万元，相关的产业综合增收750万元。舞台剧《那时金银花开》呢，实现了常态化的演出，串联起了红色研学、草原休闲、环湖骑行的多元体验，也是多业态的融合效应啊，充分的释放了出来。那么海北州的六业融合呢，正在从流量加速转化为啊流量，就是留下来的流，把游客真正的留下来。绿水青山呢，正在持续的转化为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同时呢是创新打造了环湖骑行360的品牌 IP。啊，也是吸引了万余名的骑行爱好者打卡体验。就像春然手速加正确率，也是锻炼出来了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最后这个上半部分的最后一道题啊。今年七月呢，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呢？今年七月啊，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 ？A. 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今年七月份，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是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悠悠洋洋得意 ，C 微天道酬勤 ，C 就像春染 ，B 涛声依旧 ，C 木木 ，C 山高云淡 ，B。不得是答得快，还得是答得对啊！天道酬勤，山高云淡，咩咩要选了 B 红色研学旅游。核心的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室内避暑体验啊，这个也是有可能对吧？因为毕竟今年确实是户外太热了啊，在室内可以达到一个避暑的体验。原子城是室内的嘛 ？B 还有一个红色研学旅游啊 ，C 呢是团体参观消费。那么基本上啊，走进原子城的很多都是团体了。D 还有民俗文化体验啊，哪一个是核心的热度呢？好嘞，那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啊，核心的。

热度体验就是啊，红色研学，红色研学旅游啊，今年热度的文旅就啊体验都在这个啊红色研学上面。B 选项是正确的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海北州日间览珊瑚胜景，赏民俗风情；夜间逛烟火夜市，品高原滋味。四季赴特色活动，享全域欢游。这样的生态文旅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那么下一步呢？海北州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依托20度清凉盛夏与世界级高原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来尽享高原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盛宴。好了，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乡的家，却停下步伐。是谁还在长大？是谁辨不清真假？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万万没想到的直播间里面哈，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

0: 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刚刚咱们洋洋得意点播一首啊，曲尽陈情。好，稍后咱们答完题就来为您播放，好吧？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哈。
1: 好像红太阳。
0: 请问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也是完成了一个世界纪录的认证啊。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的认证，这是在最近斩获的。那么请问啊，这个仪式啊，认证仪式举办地点是在哪里？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世界纪录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也是一项喜讯哈，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刚刚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完成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那么这个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好，都选了 C 啊。没错啊，那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认证肯定是在门源县了。那请问啊，这次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是什么呢？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请作答。这次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叫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都选了 B 嘛？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看来大家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这个认证的内容是什么呢？认证的称号是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 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好，来取正确的前三啊，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正确答案是 A 啊。
1: 粉红的笑脸，
0: 正确答案是 A。

0: 能源百里油菜花海是成功斩获了海拔最高啊。错了，没错啊，是 B 啊，海拔最高啊，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B 是对的 ，B 是对的。
1: 我愿做一只小鸟
0: ，B 是对的。

第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西北五省区的花儿演唱会，包括民谣演唱会呢，也是在门源最近是轮番上演。万亩的金浪与骑行、民歌、露营体验呢是深度融合，成功的打造了全国标志性的夏日花海阿 P 啊，是吸引了这个游客的纷至沓来。选 B 的朋友对的啊 ，B 是对的。我的问题。山高云淡，认为我手速最快，打 B 是对的。好，来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是对的。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排名前三的啊。抱歉抱歉，我的问题。世界纪录官呢，这个也是现场宣读认证了这个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的这个认证结果，并且颁发了证书啊，也是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呢正式斩获世界级的文旅名片。那么本次的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是怎样的呢？啊，以下哪一个是不包括它的一个核验的一个流程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请作答。姑娘，以下哪一个流程不包括啊？不包括本次啊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呢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本次门源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核心核验流程不包括以下哪一项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

没错啊，就是 C 啊，清查选了 A。实地勘测是要有的啊，勘测是要有的，因为你要测它是不是海拔最高的呀。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园，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的金色花海呢是绵延百里啊，成为了青海夏日的标志性文旅景观。这次认证活动呢，特别邀请了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泰，还有认证官马克到场核验，经过实地的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等的严格流程呢，官方正式确认青海门园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这份权威的认证呢，既是对门园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对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港式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所以说，这次的世界纪录认证呢，也将会进一步的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的文旅 IP。

么下面呢，我们插播一条强对流蓝色气象灾害预警。青海省气象台八月十号十点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八月十号十三点至八月十一号十三点，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冰雹，其中大通、黄中、互助、化龙、民和、共和、祁连、门源、冈察、海晏、尖扎的部分地区呢将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5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主要集中在14时至20时30时。发生雹灾、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

转移避险等工作。那么受到强对流短时强降水的影响，2026年8月10号11时至8月11号11时，西宁市、海东市民和县、化隆县、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措州乡、当顺乡、贾家乡、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克塘镇、能科乡、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根据天气情况以及地质灾害预警啊，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大家注意安全。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恭喜今天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就像春染和洋洋得意。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截图啊，截图。那么今天呢，我们更换了一个获奖的这个领取方式，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页面，进入直播间页面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这样一个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私信啊，右边点私信，然后私信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姓名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会以私信的方式啊，告诉您这个领取的方式，好吗？我们会在私信里啊，把这个领取的信息发送给您，凭借私信的短信啊，就可以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谢谢你。好，两位听友现在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进入到听说青海的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啊，左上角会显示

是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点私信啊，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也会以私信的方式呢发送短信给您。凭借私信的信息啊，就可以去领取电影票了，好吗？两位听明白了吗？不明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357358来领取啊。今天呢，我们就像春染得了8分啊，杨洋得6分啊，手速还是非常快的啊，恭喜两位，山高云淡，祝贺获奖人。那咱们没有得奖的朋友们也不用灰心啊，也不用这个失落啊，咱们下期的节目当中精彩继续，然后呢奖品继续，好不好？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啊！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了啊海北粥的相关内容。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啊，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请您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矿工对孩子的溺爱十分出名，他们艰苦生活中的许多安慰都是孩子带来的。如果是大城市的小学，此类活动大概不会有家长前去助兴，至少不会有这么多。但是对矿工们来说，孩子的这类活动似乎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岂有不来为孩子喊加油的道理呢？因此，有的人为了满足娃娃们的愿望，竟然连班都不去上，专门误一个下午来参加这个运动会。有的人认出了孙少平，很奇怪地问：“你咋也来了？”少平只好如实地说：“啊，我是为枉死的孩子来的。”哦，这些人感叹了一声，表示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少平不管这些，他知道，关于他和慧英嫂之间的长长短短，早就有人传播开了。煤矿说两性之间的事儿，就像市场上的菜价一样，说的听的谁都不当回事儿。在小学的大操场上，用白灰画出了许多道道和圈圈，比赛有各年级的跳绳、跑步以及孩子们的各类运动项目。二年级的比赛项目是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赛跑。明明参加的是50米赛跑。开始以前，少平一再叮咛他不要向两边看，只管往前跑。当孩子们在起点上各就各位以后，他们的家长也都分别集中到了跑道的两边，紧张的如同自己在参加比赛。少平带着小黑子也挤在人群当中，准备为明明喊加油。口令一下，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跑开了。两边的大人们也在跑道外面撵着娃娃们跑，而且嘴里头叫着自己孩子的乳名或者官名，给他们呐喊助阵，那声音响彻云霄。少平和小黑子相跟着奔跑，嘴里不断地喊叫：“明明加油，明明加油。”在这一刻里，他似乎也变成了孩子，专注而狂热的渴望一种胜利。明明小胸脯一挺，第一个冲过了终点。随即赶来的少平一把抱住他，笑着喊叫着和他滚在了一块儿。小黑子也扑上来和他们乐成了一团。当明明骄傲地站在冠军台上领取那张奖状和一个塑料铅笔盒的时候，少平的眼睛都潮湿了，这比他自己领那张

0: 青年突击手的奖状更令他激动。
1: 小黑子竟然窜上了领奖台，前爪搭在明明的身上，用舌头舔明明的手，逗得全场是一片大笑。运动会结束之后，他们就像凯旋的士兵一样返回到家里。慧英嫂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们一起动手把明明赛跑得冠军的奖状贴在了那张三好学生的奖状旁边。直到吃过晚饭，天完全黑了的时候，少平才带着一种满足的心情离开了慧英家。当他走到坡底下的水管旁，却意外地发现安锁子正站在那里。少平很惊奇地问：你干啥嘞？
2: 我来找你嘞。
1: 安锁子手里头还提了一把电筒。什么事儿啊？
2: 黄猿来了个人，说找你嘞。我寻思你大概在这儿。
1: 是谁呢？孙少平一时想不起来黄猿谁会来找他。他问安锁子：你刚到这儿？
2: 我来了好一阵儿了。
1: 那你为什么不上来找我呀？
2: 我怕你们正在那个。
1: 安锁子怪眉怪眼的笑着，把脸扭到了一边。
0: 孙少平真想扇这家伙一记耳光。安锁子显然是在暗示少平和慧英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勾当。少平强压住一腔火气说：
2: 你再这么鬼眉溜眼的，你操心我做你。
0: 安锁子只是个笑。
2: 找我的人现在在哪儿呢？
3: 在你宿舍里头呢。
2: 年纪大小嘞？
3: 不大，是个年轻人。
2: 那个子高矮嘞？
3: 不高
2: 啊。长得像个女娃娃。
0: 孙少平心里一热，难道是金波来了？他立刻撩开两条长腿，几乎是小跑着向宿舍赶去。他推门一看，呀，果然是金波。两个人没有顾得上说话，也没有握手，激动地紧紧地拥抱在了一块儿。
1: 这一次金波没有开着他心爱的汽车，而是坐班车来到的这儿。这儿也不是金波此行的终点，他只是路过来看看他的朋友。金波依然是那么漂亮，白净的脸，浓密的黑发，大眼睛流动着热情的光波。个子当然没有再长，但是看起来很匀称。岁月的流逝似乎并没有给这个青年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但是同时岁月也没有冲刷掉他心中的伤痕。八年过去了，金波的梦魂还在远方的那片草原上游荡，寻找失落的马群和那个黑眼睛红脸蛋的牧马姑娘。她和孙少平一样，今年26岁了。26岁不仅到了谈恋爱的年龄，甚至也可以结婚了。但是金波仍然孑然一身，只和汽车为伴。几年来，金波也和别人介绍和自己认识的几个姑娘谈过恋爱，但是最后都吹了。不是姑娘看不上他，也不是这些姑娘不出色，而是金波常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一种深深的痛苦就开始强烈的折磨他。他不由痛

心地想起那个藏族姑娘，他似乎看见姑娘正在那遥远的地方深情而忧伤地望着他，唱着那首令人断肠的青海民歌。结果金波一次又一次用冰凉的态度拒绝了那些热心爱他的黄远姑娘。多年来，金波一直保持着那个老习惯，用藏族姑娘留给他的白色搪瓷缸每天泡着喝一杯茶水。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成了一种宗教仪式。有的时候，金波也会在黄昏中爬上城边的山峦，热泪连连地反复地唱着那支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他心爱的姑娘，他不能忘记那个姑娘，这是永远的爱，也是永远的伤痛。爱就能使一个人到如此的地步，以此邂逅，以此目光的交融，就是永远的合二而一，就是与上帝的契约，纵使风暴雷电也无法分解这种心灵的粘结。两个民族语言不通，天各一方，甚至相互间连名字都不知道，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吗？世界上又有多少事不可思议呀？而最不可思议的正是人本身，正是人的感情。但是金波不可思议的弹一个吹一个，首先让他的父母万分焦急，尤其是金波和两个普遍认为打着灯笼也找不见的黄原姑娘吹了以后，他的父母先后都急得当着金波的面哭了，因为姑娘都已经和老人们建立起了一家人的那种感情。金波他父亲说，你倒是个什么值钱的人吗？他母亲说，你倒就是要个什么贵人呢？哎，金波不是什么值钱的人，他只是一个汽车司机，他也不稀罕什么贵人，他只是愿望着和那个牧马的藏族姑娘在一块生活一辈子。但是那只是一个一直保持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姑娘啊，我心爱的姑娘，你此刻在哪儿呢？你是否还在珍惜着那些永远不会淡忘的甜美日月呢？你还唱那支歌吗？如果还在唱，那么你现在又是唱给谁听呢？是仍然唱给我听的吗？我也在不停地唱这支歌，永远地唱给你听。你是否在倾听我的歌声呢？我真希望你能听见这支歌，听见我心灵的呻吟和飞溅着血泪的呼唤呢。痛苦的金波在父母的压力下和那种无时不有的自我折磨下，他都快精神失常了。有一次他要去包头，却在无定河的桥头弄错了方向，一直朝山西那边开出了100多公里，才发现他自己南辕北辙了。就在前

不久的一个夜里，金波突然梦见他又回到了8年前的那片草原，并且在军马场的门口和他心爱的人相逢在了一起。梦中的藏族姑娘已经学会了汉话，她伏在金波的胸前哭着说，她一直在等金波，为什么金波这么多年都不来找她。金波醒来之后，发现他的枕巾被泪水浸湿了一大片。虽然这是一场梦，但是他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真的，他为什么不到青海去找他心爱的人呢？说不定在金波走后，姑娘又调回了那个军马场，而且真的一直在等着他。对，应该立刻动身去青海，去那片多少年来一直梦牵魂萦的辽阔的草原了。金波像着了魔似的，马上请了假，把他个人的全部存款都取出来，就带上那只白搪瓷缸子，这件唯一的信物，离开黄原，踏上了寻找青春和爱情的旅途。他是那样的心切，只准备在少平这里停留一下，连在省医学院学习的妹妹也不去看望，就直接搭乘西行的列车奔赴青海。因为金波第二天早晨就要离开大亚湾煤矿，当天晚上孙少平就没有去下井。少平先陪金波到矿区那家最好的饭馆吃了饭，他自己已经在慧英嫂家里吃过了，所以只是陪着金波喝酒。饭后他们先没有回宿舍去，两个人顺着马路在矿区中心转了一圈，少平还引金波到井口看了看。两个朋友不知不觉地走出了灯火辉煌的矿区，来到野外的一条小土路上，月光朦胧地照出了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无风的秋夜，凉意中给人以清洁凉爽的感觉。少平吸着烟对金波说，但愿你能找到那位藏族姑娘，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哎，你大概会以为我发了疯，为一个几乎可以说是陌生的少数民族姑娘苦苦思念了7、8年，今天又像唐吉诃德一样不远万里的去找她吧。我怎么会那么想呢？你记得去年夏天我的小霞已经死了，我仍然发疯一样的赶回黄原去赴我们当年定下的约会，而那位藏族姑娘仍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不去寻找他呢？你本来早就应该这么做了。人为了爱情和幸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金波激动地用胳膊紧紧地搂住了少平的肩头说，如果小霞还活着，我又找到了我心爱的人，那咱们俩这辈子活得该多好啊。我现在只能盼望你能如愿以偿地找到那位姑娘，咱们中间总应该有一个人获得完美的爱情。少平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在闪烁。金波沉默了一会儿问少平，你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人吗？说不清楚。少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少平，有件事儿，我早就想对你说了，但是一直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金波掏出来一支纸烟，往正在燃烧着的那只上接。少平停住脚步，疑惑地看着金波。去年夏天
你离开黄原以后，我就想过，也许我妹妹可以和你在一块生活。少平震惊地呆住了。半天，少平才说：“秀儿不是已经和养民好了吗？”“嗯，有这事儿。起先，秀儿写信问过我一些养民的情况，我如实告诉他了。顾养民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后来，秀儿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顾养民。秀说，尽管顾养民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他不喜欢顾养民的性格和气质。他说，他希望找一个像你一样的人，而且不管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正是这句话，才使我产生了向你提这件事的想法。孙少平默默地看着他的好朋友。他不仅为金波的好意感动，也为他们俩的成长和成熟而感动。是啊，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怎么会想到今天他们会进行这样的一种谈话呢？如果你不反对，我可以对秀说这件事儿。别这样，我一辈子是个煤矿工人，秀是医学院的大学生，这样会毁了他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对世俗的考虑，而是从客观现实出发。再说，我知道养民对秀爱得很深，秀也不是完全不喜欢他，他们的结合才是合理的。合理？金波不解地看着少平，少平点了点头。他们不再提说这件事了，两个人折转身，又慢慢地往灯光闪闪的矿区走去。这一夜，两个人就一块挤在少平的床上，他们几乎通夜没有合眼。从过去说到现在，从一个话题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一直兴奋地说到天明。天明以后，金波就搭上去同城的公共汽车，离开了大亚湾煤矿。金波坐火车到省城后，连火车站也没有离开，就又搭上了西行的列车。列车在向前飞驰，穿过河西走廊，穿过兰州，穿过无边的山峦，驶向青海。思绪逆着时光在向后倒退，退回流逝的岁月，退到当年，退到那片绿色盈盈的草原和那些个红霞艳艳的傍晚。金波带着那个搪瓷茶缸，带着一颗狂热执迷的心，眼睛里含着酸楚的泪水，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青海。他在西宁下了火车，即刻又搭上驶往当年部队驻地那里的长途汽车。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金波在车厢里激动地坐立不安。已经可以看见远方地平线上那一列列带着雪冠的山脉，无边的草原在视野中一直铺向天边，深秋的草原已经开始发黄了，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这段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

0: 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3: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4: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5: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7: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9: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9: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6: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5: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8: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7: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9: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5: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0: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9: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1: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5: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2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5: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23: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5: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4: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5: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25: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26: 好，好吃。
15: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3: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

0: 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6: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2: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2: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是郑欣。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青海科技创新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内容持续丰富，主体更加多元，我省切实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录音报道，科技赋能盐湖开发，距离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洪斌。青海冷再生技术累计改造农牧区砂石路8000公里，我省将在500个村级组织推进快递进村试点。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首场活动举行。海东多元种养新产业，鼓起群众钱袋子。七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塞浦路斯有望2028年为欧洲供气。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青海省依托对口援青、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等机制，构建国家战略牵引、央地资源协同、东西力量互动的协同创新发展新格局。我省持续拓宽合作维度，深化合作层级，集聚优质创新资源，构建起国家战略赋能、省际联动赋能、产学研一体赋能的特色科创开放体系，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生态治理领域，推动高原生态保护科学化、精准化。我省聚焦高原生态修复、水土流失治理、退化土地整治、生态价值转化等关键环节，以外部技术优势补齐高原生态治理技术短板，推动青海生态管护从传统经验治理向数字化、精准化、系统化科学治理转型。全省构建覆盖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5大生态板块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实现了对重点区域生态指标的动态预警与精准监管。产业4D领域，驱动传统优势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青海省以科技开放合作为抓手，创新接榜挂帅、帅才科学家负责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深化与全国985高校、国家级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全方位合作，推动构建东部前沿研发、青海落地转化双向赋能共赢的科创产业融合机制，依托跨区域平台共建、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成果就地产业化，破解产业低端锁定、技术瓶颈突出、创新链条不畅等难题，以科创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截至“十四五”末，全省62%的产业化科技项目实现省内外联合实施，累计有495个省外科研团队、全国全部39所985高校深度参与青海产业创新发展、落地转化先进产业技术354项、105项省级科技奖励通过省内外合作完成，占全省授奖总量的66%。民生事业领域，促进公共服务提质、本土造血能力升级，推动东部优质教育、医疗、数字治理资源向基层下沉，由短期资源输血转向长期能力造血，持续补齐青海公共服务科创短板。东部高校对口支援、基础教育组团帮扶机制持续深化，通过学科共建、联合培养、师资研修、协同科研等多元模式，持续夯实青海科教创新内生根基。医疗科创帮扶精准落地，辽宁、江苏55家三级医院以组团式支援模式，对青海省60个县级医院开展深度帮扶，全方位提升青海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柔性引才成效显著，十四五期间累计引进高端人才近60名，高水平创新团队3个，84人入选昆仑英才科技领军人才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序列， 常态化开展驻点指导、师徒结对培育、技术落地帮扶等，持续壮大本土科创人才梯队。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及时跟进中央资金投向变化，统筹优化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推动发展重点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截至目前，落实中央专项资金17.94亿元，支持病房改造提升、医疗设备更新、医疗卫生强基等27个项目建设。据了解，十四五时期，省发展改革委聚焦省内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区域配置不均等突出问题，持续补短板、强弱项、补漏洞、提能级，累计落实中央专项资金65.38亿元，推进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中医特色重点医院等356个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省人均预期寿命增至75.5岁，主要健康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逐步缩小，人民群众健康素养显著提高，患者看病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0: 听众朋友，青海是我国盐湖资源最富集的省份，钾、锂等关键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洪斌在青调研期间，围绕盐湖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与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接受了本台专访，为青海盐湖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建言献策。请听青海台记者韩孟娜、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1: 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青海盐湖开发历经多年发展，已形成集钾盐、锂盐开采、加工、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钾肥产能全国领先，锂资源开发技术持续突破，生产工艺与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不仅撑起全国钾肥供应半边天，更为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重要原料支撑。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针对如何兼顾资源可持续、生态守底线、技术攀高峰，曹洪斌院士结合实地调研，给出了破解思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曹洪斌，
2: 从可

0: 持续来看呢，我觉得还是要在资源的安全保障啊，包括在资源利用过程中的这个一些风险的防范，对于生态环境的这个影响等等，我们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的通过科技创新呢，通过产业的引领啊，来把这个工作解决好。
1: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重大发展蓝图，也是国家赋予青海的战略使命。近年来，我省积极联动国内顶尖科研机构、龙头企业与高校院所，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产业能级提升、绿色低碳发展，全力推动盐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围绕如何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曹洪斌院士进一步阐释了核心内涵与实现路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曹洪斌，
0: 围绕着世界级的盐湖基地，来从理论数据啊，从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啊，从产业化的应用推广啊，包括相应的标准方面来共同的发力，让可持续的世界级的盐湖基地能够早日建成。
2: 青海台消息，近年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大力推广农村公路四新技术，即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截至目前，依托冷再生技术，我省已累计改造农牧区砂石路8000公里，为生态脆弱地区基础设施绿色建设提供了青海范本。青海省三江源区域生态承载力相对脆弱，修路取材难度大，道路后期养护条件有限。为破解高原修路难题，省交通运输厅设立冷再生技术专项工作专班。经过3年实践探索，青海将传统砂石路改造技术升级为高原特殊区域公路生态建设技术2.0版。相较传统施工工艺，这次技术改造实现质量、成本、生态效率4维提质增效。固化后的路面密实度高，抗冻融、抗沉陷能力更强，适配高原多变气候。施工免去废渣外运、新料采购等环节，单公里造价较低。施工全程无大规模开挖、无建筑垃圾，筑牢高原生态防护底线。效率上，机械化连续作业替代传统分段施工，整体工期缩短30%以上，实现道路快速提质、快速通车。据了解，今年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加码农村公路绿色提质改造，在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地区利用冷再生技术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截至目前，已提质改造农村公路2115公里，顺利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1: 青海台消息，今年我省将充分发挥村级组织阵地优势和服务功能，助力全省农村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更好解决农村群众用油急难筹办问题。我省坚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在全省范围内选择500个左右基础条件较好、村级组织战斗力强、群众基地需求较为集中的建制村，利用办公场所、党群服务中心、集体闲置用房等现有资源，开设快件带头点，先行开展依托村级组织推进快递进村试点工作，鼓励有条件的村按规定开发村级光伏公益岗位，设置村基地物流服务员，负责快件的投递揽收，对人口居住分散、快件量较少的村，支持多种方式探索推进，并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和督查机制，各方合力实质性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米，持续提升农村牧区群众用油满意度。
2: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齐海峰报道。8月10号，由青海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的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自驾公益发车仪式在青藏公路0公里处举行。这次活动也是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首场活动。据了解，此次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公益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省新联会、 深化生态志愿服务、拓展公益实践载体的重要举措。活动以游客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生态保护从理念变为行动，让志愿服务融入户外出行，融入日常生活。依托八月生态志愿服务月，进一步号召广大群众低碳出行，拒绝塑污，爱护生态环境，持续汇聚守护绿水青山的社会合力。
1: 青海的消息，由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集市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将于8月13号到16号在西宁市西宁广场举办。这次活动集结全省八市州供销合作社联合参展，以标准化分区展位集中展销青海特色农畜产品，为广大市民和客商一站式呈现青海牦牛、藏羊、青稞、枸杞、三文鱼、冷凉蔬菜等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除市州供销专属展区外，活动还将设置东西部协作对口原青省市特色农产品专区，邀请省内外采购商、电商平台、大型连锁商超、品牌餐饮企业齐聚现场，与省内供销系统、生产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集中签署采购意向协议。
2: 青海台通讯员夏静宗布尔报道。8月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拳击比赛在格尔木赛区擂响战鼓，来自全省各地的拳击健儿们在擂台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诠释高原体育的拼搏精神。本次拳击项目比赛为期5天，共有5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成年组和青年组多个重量级别项目，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育级别运动员的参赛需求。当天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双方选手迅速进入状态，直拳、摆拳、勾拳，选手们攻防有度，步伐灵活，不仅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也体现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每一次精准的击中与敏捷的闪躲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充分展现出拳击运动的独特魅力。
1: 听众朋友，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持续对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开展定点帮扶，通过完善牧业配套设施，打通产销渠道，有效带动了当地牧民群众稳步增收。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海拔4500多米的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是原国家级贫困村。2015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派驻驻村工作队开展帮扶。2018年，江多村顺利通过各级脱贫验收，提前一年实现整村脱贫。截至2025年底，牧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2500元。过去村里没有仓储设施，储存饲草料只能露天堆放，雨雪天气草料极易腐烂损耗，养殖成本居高不下。依托工行帮扶资金，村里建成标准化饲草料仓库，彻底解决草料储存难题。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村民巴旦加措：
3: 以前我们这个草放在这个院子里，再下雨了就浪费的多，营养需要的时候也吃不了，草都是坏了。现在这个房子盖了，就里面放了，这个问题不用担心。里面卖了那个好了草，里面放了，需要的时候可以用。
1: 江多村主要以牛羊养殖为主，但当地产业设施落后，制约了群众增收。工行青海省分行自2024年起捐赠163万元，用于购置冷链运输车、建设牛羊肉冷库及分割车间等，持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工行青海省分行已帮助江多村及周边村庄销售牛羊肉6万多公斤，销售额达527万元。果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党支部书记班马克志：
4: 肉在分割车间加工好之后，帮扶单位统一帮忙运输对外销售，收益全部分给村民，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1: 除了完善硬件配套，工行青海省分行驻村工作队还聚焦乡村治理与服务需求，积极推进多元善治建设，持续开展助学帮困、走访慰问等活动，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机构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古洛州马多县马查里镇江多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志远。
5: 我们始终将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牧民增收呢，作为我们的核心工作目标。这种消费帮扶呢，畅通这个畜产品的外销渠道，拓展群众的增收途径。通过这种培育特色的畜牧产业，降低牧民对单纯扩大养殖规模的依赖，既保障了群众收入的稳定性，也促进了这个草畜平衡的良性循环。
1: 十年定点帮扶，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畜牧产业稳步发展，牧民实现安居增收。如今的江多村产业兴，民心聚，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行长景兆兴：
6: 截至2026年6月，全行涉农贷款余额134.37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12.67亿元，涉农信贷规模稳步增长。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国有大行的社会责任，聚焦农牧民增收核心主线开展工作，深耕定点帮扶，强化产业金融赋能，完善驻村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的机制，为青海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1: 青海大消息，最近西宁社火巡游、民俗盛宴与城市活力的共舞实践入选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是青海省唯一入选案例。社火是河湟地区重要民俗文化载体，西宁市已连续3年举办市级大型社火巡游活动，活动汇集全市5区2县4000多名演职人员，集中展演千户营高台、鲁山耳高跷、黄原排灯等2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在传承传统民俗基础上，活动不断创新，邀请潮汕莺歌舞、玉树一舞等同台展演，融入街舞、城市 IP、 雪豹人偶、城市地标主题花车等现代元素，让传统民俗适配新时代大众审美。
2: 青海台消息，日前，西宁市城东区首个街道级高校教授工作站和省级产学研基地落地81路街道。据了解，本次校地合作周期为3年，由北京农学院陈湘宁教授团队牵头负责，依托部省共建重点实验室平台优势，构建起高校实验室加街道共赴工坊加群众就业增收的全新发展模式。工作站将聚焦工坊核心需求，常态化开展产品研发、技能实训，补齐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专业能力不足等短板，以科创赋能产业提质，切实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把高端人才治理资源转化为基层共赴实效。
1: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深耕有机生菜、食用菌、冷水鱼等特色重养殖产业，靠精细管护、品牌拓势，让高原土地变成群众增收的聚宝盆。请听青海当的本初有机农场里，500多亩有机生菜如绿毯般铺展在田间。这里也是当地乡村振兴核心产业基地。青海本初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魏玉松：
7: 田间修建蓄水池，采用滴灌系统供水，全程人工除草，搭配防虫灯物理防虫，采收严格要求，避开高温和带露时段，采摘后全程冷链运输。
1: 在标准化冷库内，每一颗生菜都要过品相、克重、洁净度3道检测关卡，才能进入冷链发往各地。青海本初有机农场技术员何亚兰：
8: 我们对菜品的要求非常严格，只能在120到220之间，菜品上面不能有虫眼，不能有泥土，我们的菜能检测要求非常严格。
1: 高标准种植换来广阔销路，也给本地群众带来稳定就业。在冷库包装车间，十几名当地村民正忙着分拣打包，高峰时期每日可吸纳1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青海本初有机农场务工人员杨永义：
9: 我们给他们出种子，只符合这个资质，那么负责种子，每月也能增收3-4千。
1: 在化隆县，菌菇和冷水三文鱼两大特色产业同样让群众敲开致富门，不仅带动周边群众通过流转土地拿租金，在基地务工拿薪金，还能从村集体获得固定的分红金，形成一条清晰的种养结合、多元并进的发展路径。青海延兴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林发春：
10: 村里分红金是50000多，土地流转是按每亩400块钱，目前为止纯利润有60多万，带动农户30多人，年收入是40万左右。
1: 海东市化隆县海林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海林：
11: 现在呢，地基两年出一差距，大概也就是100来吨每年，主要销往上海、江苏、连云港这一带地方，有的时候还供不应求的。
1: 从标准化的有机生菜，到规模化的菌菇种植，再到特色冷水鱼养殖，海东市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持续做强做精特色种养产业链，完善连农带农模式，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优良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京汉台记者杨慧锦、李斌报道。今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正式施行。自新法落地以来，黄南州税务部门结合本地发展实际，多措并举推动政策平稳落地。为做好新旧税制有序衔接，黄南州升级优化办税系统，持续精简办税流程，搭建政策落实闭环管理机制，保障全州4000多户增值税纳税人便捷办税。国家税务总局铜仁市税务局税政二股股长卢延平：
12: 聚焦增值税征管体制增效，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辅导，优化办税服务，规范日常执法，持续提升增值税管理质效，助力辖区市场主体平稳运行。
1: 为确保新法落地生根，黄南州税务系统通过巡回宣讲、上门辅导等方式，面向税务干部、企业财务人员开展多层次政策解读，线上线下累计培训纳税人400多人次，推动新法高效执行。黄南州铜仁盛敬德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群才：
13: 自从增值税法实施以来，税收优惠政策稳定延续，政策利好有效对冲了原料、人工成本压力，给我们企业省下了不少流动资金，使经营更有底气。
1: 税收红利持续直达市场主体，农牧、文旅、小微企业等重点行业广泛受益。与此同时，税务部门严格落实首尾不罚制度，持续规范税收执法，积极营造诚信纳税良好环境。国家税务总局黄南州税务局党委委员、总经济师陈永军：
14: 立足黄南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政策落地见效，把税收法治优势转化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动能，为黄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税收法治保障。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七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到七月平均全国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
2: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引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即日起正式施行。准则紧扣征兵工作履职关键环节，分为5个板块，确立5大职业要求，细化25条行为规范，引导征兵人员严守纪律、廉洁履职，持续打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
1: 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称，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塞浦路斯能源部长迈克尔·达米亚诺斯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塞浦路斯有望最早于2028年3月起向欧洲供应东地中海地区出产的天然气。
1: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10号说，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
2: 韩国电力交易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持续热浪影响，韩国电力需求近日创下今年以来新高。本月7号，韩国最高电力需求

0: 需求达到95.321吉瓦，今年电力供应已较去年提升2吉瓦，达到107吉瓦。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于芳，编辑郭泽贝，主播郑欣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

0: 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潮涌千帆志昂扬，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人才代表北戴河休假测绩；
1: 建设生态文明高地，今天一起关注生态蝶变看海东。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冷再生技术累计改造农牧区砂石路8000公里。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海东冷凉蔬菜背后的富民故事。
0: 国际方面，我国法院成功化解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轮碰撞纠纷。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15到28度；
0: 乐都小雨，17到28度；
1: 德令哈多云，15到29度。
0: 共和小雨，14到27度；
1: 海燕多云转小雨，6到20度；
0: 玉树晴转小雨，5到23度；
1: 马沁小雨，6到21度；
0: 铜仁小雨，14到24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16到29度；
0: 大通小雨，11到25度；
1: 黄原小雨，11到24度；
0: 黄中小雨，14到24度；
1: 平安小雨，16到27度；
0: 互助小雨，12到25度；
1: 民和小雨，19到27度；
0: 化龙小雨，10到21度；
1: 循化小雨，18到26度；
0: 贵德小雨，16到30度；
1: 尖扎小雨，17到29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碧海连天，草木葳蕤，北戴河风光正好。八月一号到七号，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60位来自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专家人才相聚于此，度过一段精心安排的休养时光。
1: 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暑期来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几天时间里，专家们既舒展身心，也切磋学问。大家表示，要矢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各自岗位上接续奋斗，再立新功。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才工作摆在治国理政大局的关键位置，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人才优势持续转化为创新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
1: 中国电科集团首席科学家蔡树军长期从事半导体的芯片研究，他说，芯片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石，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一个焦点，每个人都离不开，国家也离不开，我们要把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坚定信心，不懈奋斗，持之以恒，在芯片工艺上刻苦钻研，争取做出更好成绩。
0: 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专家们结合自身经历，谈感悟，化经验，强信心，鼓干劲，
1: 跨界交流往往催生意想不到的灵感。山东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彭石歌用数十年的治学感悟，娓娓阐述数学基础研究对国家创新的根基作用。话音刚落，青海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细数近是新时代以来人文学科的发展、冷门绝学人才队伍的壮大、古文字和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扎实推进，感慨地说，科技向前，文明也要同步发展，奋进十五五要把这个势头持续保持下去，科技进步与文化繁荣双轮并驱，方能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0: 休假期间，专家们走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展厅里一件件文物静默陈列，斑驳之间铭刻着烽火岁月的印记。抚今追昔，长城早已不再是砖石垒砌的防御工事，而是化作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众志成城的精神脊梁。它横亘在历史深处，也屹立在一代代人的心间。
1: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蔡旭哲说，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为国争光是我们航天人的初心使命，能够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就是无上的光荣，我们时刻准备着。大潮奔涌，千帆竞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征途上，一位位勇立潮头的时代英才将以更加饱满的激情踏浪而行，一往无前。
0: 最近，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从公布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
1: 准则共五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 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气正。
0: 蒸熟的面花是味觉与视觉的双重馈赠，一抹嫣红浅浅地晕染在素白麦面之上，轻轻掰开，肌理蓬松又不失筋道，一口下去绵弹清甜。河北沧州地健食品有限公司的面花制作车间里，热气蒸腾，一屉屉做成鱼、虾、羊等形状的面花新鲜出炉，麦香四溢，
1: 醒狮抱福，立体寿桃，玲珑福袋，麦穗麻花，以天然果蔬汁调色，传统面花制作技艺结合精巧花模制作技法，在沧州新华区喜和花饽饽面食房，一屉屉面花更是被玩出不少新花样。
0: 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华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军说，用旱碱麦制作的面花，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越嚼越香，这是盐碱地上特有的味道，独特的味道源自一粒粒珍贵的麦种。
1: 当地农技专家张卫军说，盐碱地上种粮是看天吃饭，印象当中小时候亩产只有几十斤，为了让盐碱地多打粮打好粮，一头扎进育种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张卫军说，一款粮种从开始培育、不断试验、鉴定筛选到最终审定，往往需要6、7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凭着一股韧劲，2018年他和团队在蓟麦32基础上系统选育的旱碱麦新品种结麦19正式通过审定。
0: 结麦19最大的特点是抗旱耐盐碱，亩产也一下提升到260公斤左右。结麦19推广开来以后，张卫军又把工作重点转向了杂交品种结麦20的培育。相较于结麦19，结麦20颗粒更饱满，容重更高，竹高更矮，抗倒伏性更强，亩产也提高到300公斤左右，近两年正在加速推广中。
1: 一粒两种激活一方产业，2023年以来，沧州共培育出8个旱碱麦新品种，建成繁育基地 10.22 万亩，两种还销往山东等地。2026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 205.83 万亩，平均亩产 305.4 公斤，总产 62.86 万吨，均创新高。全市旱碱麦年加工能力突破百万吨，全产业量产值超100亿元。
0: 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7月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1到7月平均，全国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
1: 此外，

0: 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新产业新赛道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1: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新动能。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32.2万户，同比增长3.3%。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
0: 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迈进。上半年，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设企业2.8万户，同比增长2.5%。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业增长6.4%，城市轨道装备制造业增长4.4%，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六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1: 近日，第八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主要内容为征集、展示、交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职工五小，也就是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成果。其中，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将纳入全国总工会提名名单，参评国家科技类奖项范围。
0: 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每3年举办一届，从2004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2023年的第7届活动开展以来，已经带动超过3000万名产业工人参与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
1: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2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8月10号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存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所有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
0: 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严厉打击编造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提示公众，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北水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号，南北水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分别于8月9号17:30前后、18:4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浙江温州乐清市登陆。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玉环市严格执行了包保责任制，采取属地全面排查、部门条块普查、防止综合督导的模式， 开展全域拉网式

0: 排查整治，分层分类分级管控风险。乐清市全面复查辖区的人员底数，同时细化制定人员转移梯次方案，共设置避难场所345处，临时避灾点58处，并且提前备足了72小时生活物资。
1: 北京市防汛办提示，8月10号上午，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市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全市拟于11号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拨打119或110。
0: 8月10号到13号，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8月10号18点对湖北、山东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期，不少地方正在基于自身特色，进一步完善汽车消费补贴政策。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国内汽车消费市场仍然有较大的政策发挥空间，通过简化申报流程、加码补贴资金、扩大补贴范围等方式，各地有望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汽车市场回暖。
0: 据不完全统计，从2026年7月底以来，济南、重庆、西安、青岛等地陆续发布了公告或新政，优化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其中最普遍的方法是对补贴申领流程进行简化优化。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地方进一步扩大了补贴范围，有地方结合自身特点，把更多品类纳入了补贴范围。随着流程简化、补贴加码、品类扩围以及配额管理机制的优化，3季度国内汽车消费同比降幅将明显收窄，4季度有望实现与去年同期持平甚至正增长。
1: 8月10号，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迎来倒计时100天，创新高地深圳正蓄势待发，智能庭院养护、无人餐车配送、人形机器人作业，在这里科创产业蓬勃迸发。深圳正加速推动智能装备出海，将中国技术方案带向亚太舞台，为区域互联互通与互利共赢注入新动能。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珍。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每到冬天，海东市化隆县群科镇黄鹤岸边，霜花在晨光中泛着细碎的光，这片被当地人亲切唤作天鹅湾的湿地，在冬天的薄雾里宛如一幅淡雅的山水画。
1: 天刚蒙蒙亮，天鹅守护队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已经拎着玉米粒来到岸边，为远道而来的越冬候鸟投食。不远处，摄影爱好者杨春玲和李玉峰已架好长枪短炮，镜头紧紧跟随核心一只正在游弋的大天鹅，每一次按快门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0: 这支成立于2020年的志愿服务队，从最初的捡拾垃圾、观测鸟类，到如今设立生态观测站，定期监测水质、土壤，再到协助政府部门救助伤病天鹅，这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志愿者，用日复一日的平凡脚步，丈量着黄河岸边的生态变迁。
1: 越来越多的天鹅选择栖息在黄河岸边，这是海东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最直观的注脚，更是全市上下5年来深耕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
0: 十四五以来，海东市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治责任，认真履行生态环保统一监管职能，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全方位推进重点举措落实，污染防治攻坚战纵深推进，各类环保督查整改有力有效，生态安全防线更加稳固，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向好，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1: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全市空气优良